0: 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

0: 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 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

0: 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 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0: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2: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
1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EFFORT 努力 ，Avoid。
15: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7: 悠着点，别着急啊！
1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2: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8: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乌鲁木齐晴，27到3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民委调研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强大力量。
2: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
1: 我区今年上半年促消费成效显著，以旧换新带动消费超148亿元。
2: 今年上半年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多项运输指标实现较快增长。
1: 全国首列非遗主题援疆列车抵达哈密，开展交流活动。
2: 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录取分配结果公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7月16号来到自治区民委，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效能，扎实推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听取自治区民委重点工作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工作进展，查看少数民族古籍特藏书库，了解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工作成效。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同自治区人大、政协相关机构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民委班子成员等座谈交流。自治区民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民委工作和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情况。自治区人大民族宗教外事华侨委员会、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发言。
1: 陈小江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律举措，贯彻实施好这部法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贯穿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积极探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有效办法。要着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传承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持续深化文化润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巩固拓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持续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就业容量，扎实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破解突出问题，做活南疆起眼，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 要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好

0: 实施，为新疆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陈小江要求，自治区民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良好环境。伊里扎提·埃克买提江、哈丹·卡宾、买买提明·卡德、普雪梅参加有关活动。
0: 新疆台消息，7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与会委员。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各位委员到来表示欢迎。他说，2013年，习近平主席开创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提供了一项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方案。13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重大成就，给相关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互联互通基础更加牢固，经贸往来日益深化，民间交往越发密切，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作用日益凸显。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沟通联系，不断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力量。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代表咨询委员会全体委员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表示感谢。他说，咨询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持。各位委员此次在新疆出席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并深入参访，进一步加深了对新疆的深入了解。希望大家继续关心支持新疆，助力新疆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更好发挥积极作用。咨询委员会委员、巴基斯坦前总理卡卡尔表示，中国新疆的包容开放令人印象深刻，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瞩目，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将和其他委员一道，为深化新疆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做出努力。张迎春、哈丹卡宾、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7月16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等。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国内近期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加强全过程各环节风险隐患摸排治理，坚决杜绝蒙混过关思想，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紧盯高层建筑、大型商超、酒小场所、热点旅游景区、学校、医院、工厂、厂房等重点部位，抓实抓细源头防控，全面排查、精准治理等各项工作。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严查、严惩隐蔽工作面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要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危险化学品、城镇燃气、建设工程、山洪灾情、森林草原防火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审议通过。

0: 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切实增强城市以文化人软实力，提升城市创新开发活力，营造空间互嵌宜居环境，推动南疆城市高质量发展，走出具有新疆特色的城市现代化新路子。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坚持稳粮优棉强果兴序，加大力度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用足用好中央支持政策，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添活力，农民增收入。要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坚持兵地一盘棋，增强农业农村发展动力活力。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强调要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头等大事，完善高标准农田立项建设验收管护机制，明确建设时序，加大投入力度，真正把全区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以来，我区坚持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主动力，多措并举推动消费市场扩容。上半年促消费成效显著，以旧换新带动消费超148亿元。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今年我区围绕住房、汽车、文旅、养老育幼、绿色消费等关键领域出台15条促消费举措，上半年仅以旧换新一项就带动消费超148亿元。阿克苏市以旧换新活动按成交价15%补贴，持续到今年底，实体门店客流与销售额同步攀升。正在装修房子的阿克苏市民黄飞雄：
3: 我今天来华能市场，优惠力度挺大的，比平时优惠将近一半。
2: 截至6月底，全区累计下达3批以旧换新补贴资金24.7亿元，涵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产品购新和智能家居换新五大领域，累计换新173万多件，6月单月换新量环比增长超30%。此外，商旅文体融合成为消费亮点，八州以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为纽带，推出酒店折扣、票根畅游景区、餐饮购物优惠等举措，打通观赛加住宿加游览加消费全链条，让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八州文旅局工作人员安梅表示，赛事期间发放的联动消费券累计带动综合消费超1亿元。
4: 赛事呢，带动了餐饮、住宿、旅游、购物的全链条升温，核心的商业综合体呢，日均的客流量呢，突破了20000人次。
2: 自治区发改委消费处处长阿布杜艾尼亚森表示，全区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5: 我们将继续强抓暑期、国庆等重要消费节点，深挖大宗消费潜力。汽车购新补贴政策已经落地实施，5000万元的专项资金呢，正在有序申领。3000万元的以奖代补资金呢，正在加快见效。
0: 2026年文化润江全民受益悦享阅读补贴相伴图书消费补贴活动启动以来，全江各地新华书店积极落实补贴政策，持续激发各族群众阅读热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记者在阿克苏市新华书店看到，前来购书的读者络绎不绝。市民吴以利挑选了300多块钱的书，享受到了不少优惠，
7: 直接就给我减免了120多元。孩子平时对这个书的需求量也比较大，那这项政策真的是非常的好。
6: 阿克苏市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如贤鼓励霍杰介绍，少儿绘本、科普读物、文学名著、社科人文等课外书籍成为选购热门。
8: 后期我们也将持续走进公园、社区等，开展流动书展，把好书与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
6: 本次活动共计投入400万元补贴资金，一直持续到9月30号。消费者在新华书店线下门店购书，可享受补贴优惠，补贴标准为按照图书标价减免40%。 教材教辅、文具文创等非图书品类不参与本次优惠活动。在峨眉县新华书店，各类正版书籍分类规整，品类齐全。家长严飞：
9: 专门带孩子来买课外书、名著、科普书籍，正版书籍质量也有保障，价格特别优惠。
1: 今年以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客货运量持续走高，上半年机场航班起降架次、进出港人数、进出港货油总数等多项运输指标实现较快增长。请听报道。
10: 进入暑运以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日均客流量从之前的 1.3 万人次增长到了 1.8 万人次，以游客、交内外返乡学生、商务往来、探亲等为主。天津旅客经历
11: 很喜欢吃这边的美食，非常喜欢这边的氛围，下次有机会再来。
10: 上半年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新增加密多条直飞疆外航线，保障航班起降21174架次，同比增长 8.23%。进出港人数244万人次，同比增长 7.39%。进出港货油总数10451.6吨，同比增长 13.61%。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主管杨玉宁告诉记者，
12: 客座率由原来的 70% 提升至 85% 左右。面对客流量的激增，新增了4台自助值机、9台自助登机系统，增加了志愿者引导服务。
10: 目前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已开通喀什至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塔吉克斯坦胡占德、吉尔吉斯斯坦奥什三条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上半年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验放空港出入境人员11436人次，同比增长 48.8%， 验放航班157架次，同比增长 19.8%。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疆主题展示活动将于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市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2: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永东介绍，本次活动首次采用全疆各地州市和兵团师市与对口援疆省市融合的方式布展，参展项目重点呈现与援疆省市技艺交流互鉴、作品合作共创等方面的成果。目前已完成全国31个省区市参展搭建前全部筹备工作。
13: 江西景德镇自持技艺传承人与新疆土陶烧制技艺传承人联合打造石榴籽新年新主题精品，融合两地制陶工艺，赋能乡村增收。山西烙画葫芦制作技艺，平遥推光漆器修饰技艺搭配富康钩织技艺，推出晋江聚宝山河丰收等作品，以非遗作品寄托晋江同心、民族团结的美好用意。
2: 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推出十余项群众文化活动。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子斌：
14: 兵团歌舞团将展演以共和国七一勋章《未得有》为原型的音乐剧《活界杯》，石河子歌舞剧团在八一糖厂文创街区演出舞台剧《戈壁滩上盖花园》，京东方非遗大篷车将深入团场、村镇、校园开展巡回展演和公益传习，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1: 7月16号清晨，全国首列省级非遗主题援疆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哈密市，开展交流活动。请听哈密台记者埋里野木古丽艾赛提仲银堂的报道。
10: 列车于7月14号从山东启程，横跨七省区，一路向西，开启新疆非遗交流之旅。作为晋江首站，哈密精心组织接站仪式，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现场摆放的清甜哈密瓜，让来客感受哈密独有的甜蜜与温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吕剧代表性传承人、济南市戏曲曲艺中心青年演员孟月：
15: 一下火车呢，就感觉到了我们哈密的人民特别的热情，也希望我们能够互相学习，共同交流。
10: 当天，鲁江非遗展演交流活动在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精彩上演。来自山东的七名非遗传承人和哈密九名本土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以艺会友，展示两地非遗文化韵味。 哈密市集哈密穆卡姆非遗传承人土尔逊古丽阿扎提。
16: 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看到他们在台下非常的欣赏我，不停地为我鼓掌，我很感动。
10: 本次活动由鲁江两地文旅部门、山东省对口援疆工作指挥部联合主办。哈密首站结束后，非遗志愿服务队将继续奔赴新疆其余九个站点。
0: 昨天，自治区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选拔赛开赛，来自全疆各地的28名一线记者同台竞技，用亲身经历讲述扎根基层、记录时代的真实见闻。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7: 比赛现场，选手们紧扣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对外开放等主题，深情讲述采访途中亲历、亲见、亲闻、亲为的感人故事。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许敬佩。
18: 在比赛中，我讲述的是两段把青春奉献给昆仑山的故事。在采访中呢，我也是看到了一群又一群的年轻人把他们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热土，让我感触特别的多。接下来呢，我也将会以初心为笔，以脚步为墨，继续讲好新疆故事。
17: 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自2014年创办至今，已成为新疆新闻工作者交流学习、锤炼业务的重要平台。前12届赛事中，全疆已有近360名采编人员登台分享亲历故事，用一线经历诠释新闻人的使命担当。后续，组委会将结合比赛成绩与线上我的故事互动数据，择优推荐5名选手代表新疆参加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比赛。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热汉古丽艾尼瓦尔。
19: 能够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和同行们一起比拼，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机会。未来呢，我也将继续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更多感人至深的事件。
1: 昨天下午18点，2022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录取分配结果公布，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20: 7月17号上午，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录取开放日在新疆教育考试院进行。本次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设主会场，各地州市设分会场。活动现场，在纪检部门、办班学校代表、考生代表、家长代表等的共同监督下，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工作人员使用计算机随机分配的方式，完成了新疆区内初中班录取和就读学校分配工作。办班学校代表、乌鲁木齐市第58中学副校长柯一林告诉记者，
21: 我觉得流程非常的公开透明，全程都有人监督。我们作为内初班的这个办班的学校呢，我们会拿着我们的公示的一个结果，在学籍注册、组织报到等这些工作中，把这项教育惠民的政策落实好。
20: 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中等教育招生考试部部长齐磊介绍，今年新疆区内初中班考生报名101032人，按照自治区下达的初中班招生计划，共录取16828人。
22: 通过计算机随机编排，最后产生的这个录取结果，现场进行刻盘打印，学生可以在考试院官网上查询到他自己的录取结果。
23: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眼下，我区各地研学游持续，众多青少年走进大自然博物馆等地，边学边游，感受充满趣味的暑期生活。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近日，来自香港、广东、福建、内蒙古、江苏等地的中小学生走进喀纳斯景区，开启特色研学之旅。学子们骑马穿行原生态山林，乘船畅游喀纳斯湖，了解高山湖泊地貌特征与生态变迁。在自然博物馆系统学习地质与生态知识，香港学生雷心凌。
24: 当我亲眼看到那些宏伟的山脉还有辽阔的草原的时候，我的心中泛起了一丝对生命还有对大自然的敬畏。
10: 这段时间，昌吉市新疆农业博览园迎来暑假研学客流高峰。博览园暑期推出稻草观赏、互动体验、农耕文化传播等特色活动，深受学生和家长喜爱。昌吉市第十小学学生毛俊奇，
25: 这里有好多巨型稻草人，模样特别可爱，特别有意思。
10: 这两天，我区各地博物馆也纷纷开展各类研学活动。在阿克苏地区文博院，40名青少年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化身小小讲解员，近距离观摩馆藏文物，研习展品历史背景，参与趣味手工研学活动，在边学边看边实践中开启文博研学之旅。学生丁义可，
3: 这里面的活动很有意思，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
1: 昨天，国家博物馆朱基玉佩的时光叙事巡展新疆博物馆开幕，请听。

0: 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1: 此次展览甄选国博馆藏600件套珠玉珍品，以时间文明演进为双线，分为灵韵出凝、华光共映、精工极严三个单元，系统展现中国玉石文化从远古萌芽、多元交融到审美盛的发展历程。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童春燕：
2: 实际上是就是从佩戴者的视角来用珠饰讲述我们的文明发展，我们每个时代会选几件比较有特色的，不管是它是好看呢，还是它对佩戴者的这种身份证明啊，还是它的工艺都有表现。
1: 近年来，国博已先后在新疆博物馆推出青器、古铜镜、古代乐器等多场主题大展。本次展览温润精美的珠玑玉佩，兼具历史厚重感与艺术美感，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玉文化魅力。天津游客杨明浩：
3: 我看完之后也是，首先感觉很震撼，做工是很精美的。
1: 喀什游客麦热哈巴斯伊提：
4: 很幸运看到我们国家博物馆带来的这些珍藏，希望我儿子通过这次展览更好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本次展览持续到11月5号，观众可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公众号免费预约参观。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7月16号，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引进新疆首个自研大功率重型两轮新能源智能摩托车项目，同时与自研技术提供方联合成立智能科技类公司。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端新能源摩托车研发生产出本地化。
0: 根据录取日程安排，2026年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一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将于7月18号到23号进行。
5: 7月16号，昭苏直飞上海浦东航线开通，每周二、周四、周六双向执行，将原本需要经乌鲁木齐中转的旅程变为当日直达。
6: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7: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6: 都有啥福利？
7: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6: 哇，太划算了，
7: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早间提示：
5: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晴，27到39度。
5: 阿勒泰中雨，16到27度。
0: 塔城多云，20到38度。
5: 伊宁晴，23到39度。
0: 伯乐晴，20到38度。
5: 克拉玛依小雨，25到39度。
0: 奎屯晴，21到39度。
5: 石河子晴，21到39度。
0: 昌吉晴，23到42度。
5: 哈密晴，24到40度。
0: 吐鲁番晴，32到46度。
5: 库尔勒晴，25到39度。
0: 阿克苏晴，24到38度。
5: 阿图什晴，21到37度。
0: 喀什晴，22到36度。
5: 和田晴，25到39度。
0: 乌鲁木齐晴，27到39度。
5: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斌、杜浩，主播子涵、恩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全球通专属福利，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世界杯精选赛事全覆盖，免片头广告，蓝光 1080p 高清画质，极速缓存，还有直播专享视角，一起见证进球精彩时刻。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欢迎朋友们走进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因为早新闻啊是超时了有5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们的节目也稍微晚到了一会儿，但是呢服务依然是会持续在接下来的一整个小时。邀请大家呢，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或者是有一些政策想要来咨询，那此时呢可以来拨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055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抖音视频号以及丝路视听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网络视频直播。您可以一边看到小云在直播间的样子，一边在评论区与我们留言互动，来关注到每一通热线背后的民生故事。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各路的网络平台啊来反映问题。那直播间的电话刚才已经说过了，9605511转接一号键。网络平台呢，您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以及丝路视听的航风热线专区随时来反映问题，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了哪些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有哪些民生方面的建议，都可以来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记者呢会看到在网络的后台大家的留言，及时梳理转办。那在网络留言的时候呢，在这儿要提示大家，无论您通过哪个渠道跟新广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只要没有留下您的个人准确的联系方式，那么这通电话呢或者是这一个留言都是无效信息。因为在我们的系统当中，联系方式是一个必备的必填项啊。如果说没有这个联系电话，我们的记者没办法联系到您，相应的这个职能单位也没办法联系到您核实问题、处理问题。所以一定要写准确了，在发送之前再检查一遍。好，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前期反映的一些问题，解决处理的情况怎么样了。首先呢，来看到的是咱们阿克苏市的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刘先生呢是在抖音平台做这个水果生意的。中国邮政阿克苏分公司承接了刘先生的这个水果的货运之后呢，因为当天没有办法发出，邮政公司私自更改了物流轨迹，并且做了签收，然后呢又替换了一个新的单号重新发给了客户，这就导致了抖音和拼多多的这个平台判定刘先生的网店违规发货，将这个近200件货被平台处罚了，目前店面无法使用，并且冻结了他的保证金，还进行了罚款，损失已经10几万了。这件事儿在大概上周的时候啊，刘先生打通了电话，是第一时间通过

0: 咱们新广航丰盛县的直播间转办给了咱们 XO 地区的这个邮政管理局。那这件事儿目前处理的怎么样了？到底怎么样能够帮助刘先生挽回损失呢？那此时此刻咱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 XO 地区邮政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王磊。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关于刘先生所遇到的这个事儿，咱们经过核实和处理是什么样的，给我们讲一下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这个事儿呢，就是当时，7月11号反应之后，我们当天就去，与刘先生面对面的进行核实，其实反映的事情呢，也就像刚主持人所说的，基本属实，当时具体情况，就跟反映的属实，我们当时主要呢，就是邮政公司当时那个误操作导致了这个。又及时给刘先生这个反映这个情况，导致这个平台判定，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到底是操作失误还是流程不规范？
1: 他这个是，其实邮政公司他当时的一个就上级嘛要求，因为这个车辆，邮车已经发走了啊，但是你这个货物还在这里，要求他们就要改这个动态，结果呢没有及时给这个电商的这个刘先生讲这个事儿，就导致了这个情况发生。其实如果说当时能够及时的这个给刘先生说一下这个事情的话，就不会有这么个后果。
0: 是，如果当天这批货又是生鲜水果，确实发不出去，第一时间给刘先生给店主本人说一声，那么我们要新换单号了，明天再给您发，之后把新的单号在平台上重新更新一下，可能就不会造成刘先生网店的损失了。
1: 对，我们去开展实地核查的时候，刘先生也说，其实你如果改单号其实不是多大个事情，只要你需要给我提前通知一声，我这边做一个操作的话，其实也可以的。但是问题就在于邮政当时是及时的给刘先生说这个事情。
0: 那既然因为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操作导致刘先生的一系列损失，那接下来既然错了，咱们就要去挽回损失，去赔偿啊。
1: 是的，那天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现场调解，经过核算呢，双方也达成一致。在这个就是7月14号下午的下午，然后邮政公司已经将这个所产生的这个赔偿的这个资金已经全部的给这个赔偿到位了，已经。
0: 那是怎么赔偿的？能给我们说说吗？
1: 可以。我看当时我们在他的果园里面进行，就是算他的这个，一个是就是将近两百件的这个货物，这个成本价格是12000，也就是上周其实刘先生在这个节目也说到嘛，12000，然后呢还导致他这个平台里面这个，因为停了这个，就是也是产生一些这个。有很大的损失，因为你的货物一停，那个店铺一停吧，就
0: 没办法经营了。
1: 对对，十多万的这个资金又没办法周转。也是，而且呢，这个周期呢，其实当时还反映到这个，就是通过12345跟我们反映，其实我局呢也及时的当天也就把这个。问题也就给这个邮政公司进行核实，并且要求他在这个限期进行答复。他答复呢，就是说是我正在解决当中啊。这个一直时间就拖，后来呢就这个导致这个情况比较着急嘛，因为刘先生，所以也就是才通过这个咱们航空热线进行维权。
0: 是的，
1: 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后来一算，将近产生了50000多的这个损失。经过双方达成一致吧，就是。把这个货款，就是这个承运的这个费用，加上这个损失吧，原本的损失，一共呢就是赔偿这个50000多块钱。免去货物款的这个承运呢，邮政公司再补这个30000块钱给刘先生。这个是14号下午30000块钱已经打过去了。
0: 好，现在所有的赔偿金已经支付给刘先生了，是吗？
1: 对。
0: 好，那之前也在反映，就像刚才您说到的，打了电话之后，相关的领导始终没有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去应对，让刘先生也非常的质疑，因为他跟邮政是签了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货运的合同，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服务者。

0: 量出了问题，无人问津，那今后该如何获得更多客户的信任呢？那通过这件事儿，咱们邮政是不是也要对今后如何为客户高质量服务，也要进行相应的反思呢？
1: 是是是，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暴露出来这个邮政企业这个钱有好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它在这个前端的这个基地操作还是不够规范；第二个呢，它这个投诉处理的这个流程非常的僵化。之后，如果就像我们在这个沟通也是在说到这个事情，如果当时及时处理快一点，我们的损失也少一点，
0: 是的。
1: 事情处理的结果也不会是这样子。还有一个呢，也是咱们这个内部的业务管控，就及时的，你像这种大单，这个进行调整单号，都没有及时的这个给这个电商用户进行反映，就这种也暴露出它的内部业务管控不到位。几个这个三个方面的问题呢，邮政管理局也根据这个下发了监管提函，督促邮政企业开展这个合规的培训，要求这个那个揽投部进行整改。完善这个联动机制。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邮政管理局一直接到这个1235这热线之后，我们的一直是跟踪这个时效。它这个问题虽然说是在时效之内，但就这个在这个整改的期限之内，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看到邮政就是有具体的行为，它一直就是在拖延，所以才导致这个事情吧。就是刘先生觉得这个可能对邮政公司吧也是比较失望。那天我去现场也是，他也在说，其实本来想的就是通过这个，本来最开始是打的他们邮政公司的那个内部的企业的这个投诉，当时去解就能够解决的，没想到这个走到这一步啊。他对这个，其实我在调解的过程当中也能感觉到，其实因为这个刘先生电商，他也是一直在经营这种事情，对这个邮政快递啊这些整个行业也是比较的了解，他也觉得这个邮政行业邮政这次去
0: 不
1: 处理这
0: 该
1: 个
0: 是
1: 事
0: 这
1: 情
0: 样，
1: 呢，
0: 不
1: 对，
0: 该
1: 不
0: 是
1: 应
0: 这
1: 该
0: 样
1: 这
0: 的一
1: 样，
0: 个处理
1: 他觉得
0: 态
1: 应
0: 度。
1: 该，对，很快就能解决呀。后来我
0: 好
1: 们
0: 的，
1: 也是给邮政公司，确实，这个事情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我们
0: 好
1: 也在
0: 嘞，
1: 后面的这个对监管单位也会加强这个监管。
0: 好，刚才王主任介绍的非常的详细，错了就认，该赔的就付。同时呢，也通过刘先生的这一通电话，以及刘先生的这一次经历，我想应该是刚才也听到了，有很多具体的反思和整改的措施，今后能够看到服务更加完善、更加优质的邮政物流，才是大家的心之所愿。那这件事儿，最终解决的情况，刘先生是否满意？刘先生在线，你好。
2: 你好，
0: 刘先生，怎么样？对这件事儿的处理情况是否满意呢？
2: 邮政管理局的人就是当时连过线以后，就当时后面就跟我联系了，就着手来处理这个事情。当天就过来找了邮政的人过来核算了嘛，看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处理。因为也不是说故意就把这个事情搞成这个样子的，所以
0: 对。
2: 说后面核算了一下。金额吧，就实际损失的金额，
0: 赔付
2: 就
0: 给
2: 大
0: 您
2: 概
0: 了，
2: 算，对对对，大概
0: 都已经
2: 算了
0: 收
2: 一
0: 到
2: 下，
0: 钱了，是吧？
2: 对对对，因为
0: 好的，
2: 也都不容易嘛，
0: 好的，
2: 这东西能理解哈。
0: 那刘先生现在店铺的经营恢复正常了吧？
2: 店铺经营就是还有一个账号在冻结中，现在反正是在着手处理这个
0: 在
2: 账号，
0: 处理，
2: 看就怎么把这个账号处理掉就好了。
0: 好的，也希望刘先生的这个店铺啊，能够生意兴隆，也把咱们新疆甜蜜的这个水果运得更远。同时，这个过程当中，物流的这种保障真的是至关重要。如何能够保质保量、保鲜的把咱们新疆的瓜果运到全国，可能在这一方面，无论是邮政、物流还是刘先生，都需要更多的努力。刘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感谢主持人呀。
0: 好嘞，不用谢。那我们就先和刘先生挂线了，也非常感谢王主任带来的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2: 好的。
0: 这件事儿得到了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解决啊，也让我们觉得安心了很多。刘先生得到了相应的赔付，损失减少了，同时店铺也逐步的在恢复经营啊，继续可以卖咱们阿克苏的水果了。那这件事儿过程当中，其实暴露出很多问题。我们也看到，阿克苏地区邮政管理局也作为整个物流行业监管单位，也有很多的反思，对今后物流企业，尤其是像邮政公司，这应该是所有物流企业里的老大哥。那么怎么样能够高质量的为大家服务？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群众。

0: 监督加媒体监督同向发力，才能让物流这个行业变得越来越好。好，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间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留言，可可说感谢新广航空热线，谢谢您每天早间的支持。另外呢还有一起飞翔说，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反映到这儿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就像刚才说到的啊，刘先生也是被迫无奈才会把电话打到公众平台当中，否则的话如果能一通电话就解决，这个何苦要这样呢，是吧。另外呢也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点赞，也有朋友在说到该在哪儿反映。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您现在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先点关注，在后台私信我们就找到我们了。看到还有朋友在说到这个卖麻将的粉条哥说，感谢新广航风热线，我替商户谢谢栏目组。还有呢这个杨咩咩说，电话也留了没有收到回复呀。杨咩咩大概是什么时候留的这个自己的诉求，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再留一遍，这样看看我们的记者能不能再一次进行转办。如果说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我们的这个电话，那您的这一条爆料信息呢可能不会在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被采用，那我们也不会把您的这个爆料信息完全置之不理，一定会转办给当地的职能部门，由当地的职能部门通过12345的渠道来给您答复。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每一通留言都可以有回音啊。直播间的9605111转接一号键，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件事儿。同样是阿克苏地区的吴先生反映的问题啊，吴先生说呢，自己的妻子啊，目前是怀孕了，体重啊85公斤，他先后咨询了阿克苏地区的妇幼保健院、地区的第一人民医院，还有阿克苏市的第一人民医院，这几家公立医院都告知他，这个体重在75公斤以上呢，就没有办法做这个四维的彩超检查了。当地的私立医院也表示不能做这项检查，违规接诊啊会被处罚的。你如果要做，你只能去乌鲁木齐做检查。吴先生想不明白，做一个四维彩超怎么会这么麻烦呢？那这件事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在阿克苏本地的这么多家医院都没有办法做这项检查？咱们也一起来问一问阿克苏地区卫健委妇幼健康科的科长，这个吴旭波在线。你好，吴科长。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咱们这位先生所反映的这个问题，他的爱人要做这个四维彩超，怎么在本地聊？这是一个什么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我跟您，这个反馈一下，咱们新广航风热线在7月15号收到咱们群众的这个反馈了以后，我们作为地区卫健委这个行政主管部门也是高度重视。第二天我们收到了这个群众的反应以后，我们第二天立即就组织这个专门的人员到这个地区妇幼保健院和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核查。在这个核查当中，我们通过了解情况，这一块这个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和妇幼保健院均这个反映说是没有这样子情况的发生。但是，我们在这个导诊的时候，因为可能培训不到位，或者是这个前台的原因，也可能有这样子情况。但是给我们的群众他反映的时候，可能说的，可能不是很具体，因为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四维 B 超，我在这儿给这个各位听众大概介绍一下。
0: 嗯，
1: 咱们的产前查这个四维 B 超属于这个产前筛查的这个范畴，因为通过这个 B 超来进行查体的时候，它要通过超声波来穿透这个人体组织，所以说这个孕妇在这个脂肪较厚的时候，那我们的超声波就是说是穿透的。这个能力可能有所减弱，对这个肥胖的这个诊断的时候就有一定的困难。这一块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在这个产前筛查，就是包括咱们的四维 B 超，按照国家的标准它都是要提前告知的，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群众啊，就是正常的体态的这种群众，我们都是给他要告知的。
0: 嗯，
1: 这种情况，这种风险，就是害怕什么呢？这个我们的要保障我们的母婴安全，一个是保障这个我们的宝宝啊，这个身体健康，你塞了以后一定要有一个健康，能尽量的，就是尽我们的所能把它的这个情况塞出来，是吧？这个叫这个我们的包括胎儿的结构畸形啊这一块。
0: 嗯，
1: 所以说在这。

0: 这个这一块我们医生肯定是不能拒诊的，这一块按照我们的这个卫健委的行政主管职能，我们也给我们的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和这个地区妇幼保健院也给他们告这个强调了这个情况。
1: 吴科长， 您刚才说这么多，大概意思就是实际上医生没有拒诊，但是在这位先生去替妻子咨询的时候，导诊人员的这种答复并不是非常的专业，没有告诉清楚目前的这个彩超设备确实在比如说体重75公斤或者是过胖人群来做的话，它可能效果并不是很好，或者是看得很清楚，没有把这个其中的原因很直白的说清楚，而导致吴先生的误解，认为是医生不给他看，觉得一个孕妇为什么还要折腾到乌鲁木齐去做一个检查，是这个意思吗？对，
0: 也就
1: 实际上并不存在医生拒诊的情况，而确实是设备受限。如果说那是否大家要比如说做这个孕前的这种检查，在
0: 检查这个四维彩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明确的规定说因为体重在75公斤以上不能做，有这样的规定吗？这个主持人，我正是要给大家这个咱们听众所说的一个问题。
1: 对，您直接答复我就可以了。在国家的，
0: 对，在国家的这个规定和这个自治区的要求是没有这样的要求的。你如果是在诊断当中，就说是你。 确实是因为他肥胖，看不清楚。那在我们的诊断证明里，或者是提前告知给我们的这个孕产妇给他讲清楚，告知清楚这就可以了。但是肯定是不能以体重超重了或者是体重的原因来拒诊，这个是不对的这一块。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包括这个群众反映的，包括地区妇幼保健院，还有我们的这个其他的相关 这个筛查机构，我们都给提示，不断这个事儿。
1: 那吴科长，您刚才说的非常的明确了，不能因为这个原因，不能因为孕产妇的体重原因来拒诊，但是要充分的告诉孕产妇以及这个家属，确实会有这样的风险，确实可能检查之后这个影像是受影响的。那大家自决定做或不做，那其实这是一个完全自愿的状态，谁都可以接受。但是吴先生他显然反映的问题并不是这样，他所遇到的是进了医院去问这个事儿，医院非常脆的告诉他做不了，而且这种情况出现的并不是一家医院，他问了多家医院，他希望这个事儿在阿克苏市就能解决，但是发现没有一家医院能够给他做，而不是告诉他你自己选择能给你做，但是确实可能存在
0: 这种看不清楚的情况，这完全是两种意思表示啊，是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卫健委是不是也要对，可能不只是对一家医院进行一个相应的再培训，得是多家医院都有这样的一个应对病人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啊？那这个问题有没有进行相应的整改呢？
2: 主持人是这样。 针对这一次的这个反馈的问题，我们卫健委作为行政主管部门，我们是高度重视的，第一时间对这个各家的产前筛查机构这个提出了要求，不能以这个孕产妇的体重作为这个拒诊的这个理由，不管什么情况，我们要严格按照国家的相令，是吧？你不管是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告知， 也是在国家的相关规定里面，你不就算是不是肥胖，也要给这个咱们的这个孕妇要提前要告知的，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在后期的这个督查当中，我们要把当工作要作为一个重点工作来进行推进，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到咱们的这个产筛机构去督办 此件事件的发生，绝对不能以这个什么肥胖太胖了做不了的这样的原因去拒诊。那告知风险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孕妇，她根据自己的意愿给她告知清楚了以后，如果是这个孕妇仍然想在咱们当地的这个助产机构来进行检查，那我们绝对是要不折不扣的要进行落实这项工作。如果咱们的当事人是需要上传， 那我们尊重这个咱们的这个当事人的意愿，绝对不能说是因为肥胖而来拒诊。

0: 这样子的情况啊，主持人。
1: 而且四维彩超这个设备，如果说在咱们阿克苏的各大医院都做不了，那么这些医院的医生啊，就直接把这个吴先生以及他的爱人一竿子就指到乌鲁木齐。那乌鲁木齐的四维彩超的设备是会有不一样，是会更先进吗？也有这样的可能。但是万一是一样的，那这不就要让这个孕妇挺着大肚子就又跑一趟吗？所以，而且这路途当中这折腾啊，花的时间啊，花的金钱呢、啊，都是成本。所以这样的一个答复或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让我们觉得确实有一些不负责任，而这件事儿可能也才是吴先生打这个电话以及咱们卫健部门要对各家医院进行后续整改的一个重点，您说呢？
0: 是的，这个首先对这个咱们这位吴先生表示歉意，确实给您也带来了不便这一块，所以说我们在今后的这个工作当中一定要以群众利益为第一位，是吧？这个不能给群众带来过多的这个，就是说是因为此件事件啊带来更多的这个折腾，我觉得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这一块也深深的反思，作为这个卫健行政主管部门，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啊加大这个督办，加大巡查。
1: 好，
0: 主持人，
1: 那这件事儿的这个相关情况以及这个真正的这个原因，还有这个到底这检查是怎么回事，跟吴先生和爱人说清楚了吗？
0: 给他说清楚了。
1: 现在他们做了吗？
0: 现在还没有跟我们联系，因为这位吴先生是匿名，这一块，所以说我们这个信息还没联系上。
1: 那你们是怎么跟他说清楚的呢？
0: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个确实他需要做，那可以跟我联系。我这边可以这个督促相关的这个助产机构。
1: 是因为吴先生和爱人可能现在月份大了啊，体重也比较重，可能也很担心身体的这个情况和宝宝的情况，那后续怎么样更科学的检查应对他目前的这个身体状况，除了四维彩超以外还有哪些必要的这个检查要去做，看看能不能请医院，特别是咱们每一个孕妇都会有一个指定的医院建档立卡，那他是在相应的医院，相应的咱们这个妇科妇产科的这个医生专家也给他好好指导一下后期的这个检查怎么样更科学全面的做，也让这两口子安心下来才可以啊，安心的去等待这个宝宝的降生。那可能这个事情后续还有咱们卫健委以及医院更多的多操心多关心，后续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通过我们新广航风热线来转达给吴先生，如果他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来跟咱们卫健委直接取得联系，您看这样可以吗？
0: 好的，
1: 好，那这件事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再见。这件事我们看到啊，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事儿还是要举一反三，另外呢也有朋友在说到你就直奔主题给大家去说一说接下来该怎么办，包括咱们浅墨玉说给老百姓指引一下孕妇接下来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另外呢也有朋友在说到这个一上航风热线就检查道歉了，这听起来确实有一些不负责任。还有重启向上说轻飘飘的几句话就让患者带着这个孕妇去乌鲁木齐，听着好过分啊。但是好在这件事啊最终是说清楚了，而且这件事我们也转办得非常快，一听到是这个孕妇的这个情况我们节目组也很着急。大概三天前的这个线索啊，两天的核查转办期，今天呢就第一时间有一个说法了。那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告诉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还有咱们抖音和视频号以及我们的思路视听啊，大家都可以随时来留言，留言的时候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接下来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呢赶紧来接听更多朋友的热线。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亮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亮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

0: 正式帮你搞定。
1: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0: 中国联通。
2: 毕业季迷茫，求职创业政策看不明白，别担心，敲门问政策第三期将走进自治区人社厅，邀请相关处室负责人现场解读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一对一答疑解惑，三支一扶怎么报名，创业能拿多少补贴，就业见习去哪里申请，个人求职与企业招用优惠政策一次性讲透。7月23日18:30，锁定新广航风热线抖音官方账号，关注青年就业权益，吃透就业创业政策。
3: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啊。那小云在直播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着今天的热线。热线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朋友们可以继续来拨打。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呀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思路视听来关注正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那此时此刻呢已经有朋友拨通了热线。这是咱们吐鲁番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3: 马先生你好，我是小云，请讲，遇到什么事了？
4: 是这样的，我有一辆车，在那个吐鲁番市陆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我给公司把那个保险的费用、车辆的费用全部都清完了。我和公司协商的，买的是中国人保的保险，我把钱全部转给他了，他给我买的是统筹保险。今年昨天，今年的6月份和昨天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统筹保险的电话都打不通，而且联系公司也不接电话，也不解决这个事儿。
3: 统筹保险？什么统筹保险？
4: 公司，我把钱转给公司买的统筹保险。
3: 那咱们每一个车辆都需要有保险啊，否则的就是脱保状态啊。您说的是交强险买的是人保的，商业险买的是统筹保险，是这样吗？
4: 是这样的。
3: 哦，明白了，交强险是正规的人保啊，然后呢这个商业险原本跟，那你今年的这个车辆要买哪些险种，提前跟公司协商一致了没有？
4: 协商一致了，
3: 然后也委托公司全部都把这个险种啊、价格啊都看好了，钱也都给了，结果买回来的保险完全货不对版。
4: 是的，不对，而且昨天开车撞了一头牛，这个保险到现在没办法理赔。
3: 哎呦，
4: 电话也打不通，公司也不解决。
3: 统筹保险怎么会买这个？这统筹保险不是保险啊，这个大家应该都是有概念的。公司是什么？那问问公司啊，什么情况啊？他
4: 公司没有人解决。
3: 那除了您以外，公司挂靠的其他货车也都买的统筹保险吗？
4: 其他的车辆我不清楚，公司频繁的更换业务员跟我联系。负责人是谁我也不清楚。我打部门，各个部门投诉，现在到现在没有回复。
3: 那现在你这个统筹保险相应的这个服务电话是哪儿的呀？
4: 那个电话是内地那边的，山西那边的。
3: 山西的。
4: 对，怎么打都打不通。
3: 这个统筹保险给的这个官方客服怎么打都打不通，那就更别说是理赔了。
4: 是的。
3: 那它能发挥什么作用啊？那之前你买保险的时候，包括因为你已经挂靠到公司了，所以签合同也不是你签，也是公司在跟他们签，你完全就不知情这个情况。
4: 是的，
3: 一直到出了险才知道。那这是今年第一年是这样，还是去年也有这样的情况呢？
4: 今年第一年就这样。
3: 之前的所有的保险都是 OK 的，没问题的。
4: 是的，我们协商的记录全部都有记录。协商的一致，全部是交强商业买的是中国人保。结果公司私自给我买的统筹保险。
3: 统筹保险，那现在这统筹保险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它是一家汽车服务公司还是个什么公司呢？
4: 写的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我根据别的人保呀、中华联合咨询，他们说这是100%的统筹。
3: 100%的统筹，这就感觉有点上套路，有点入坑了。
4: 是的。
3: 看到有朋友在问到啥是统筹保险，这个统筹保险最早呢是运输企业内部搞的一个类似于互助金一样的性质。 就是大家一起来凑钱，凑成一个资金池，然后谁有需要谁就用这个资金池，但是它仅限于这。

这个企业内部的自有车辆，慢慢的变成一个产业了。现在有一些公司把它包装成车险来卖给咱们的车主，但实际上在理赔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困难，它就不是一个保险公司，所以它也不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0: 谁能承担责任呢？那我们也一起来问问这个事儿吧。咱们记者联系到了吐鲁番市交通运输局的副局长朱鹏，朱局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刚才这个事儿您也在热线上在听啊，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哎呀，现在这个统筹保险，我们航分热线接到的电话也不少，这个风险很大呀。
1: 是啊。
0: 哦，
1: 这个我们在吐鲁番来说，我们是不允许企业
0: 买统筹的
1: 统筹保险的。
0: 那这家公司
1: 必须要向交通局是要备案的。
0: 对。
1: 是的，是这样的。要备案，你不允许搞，因为你统筹保险，你毕竟不是，咱们所说的
0: 正规保险，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情况。
0: 那既然在咱们吐鲁番市是明令禁止，那这家运输公司怎么还这么大胆？哪家运输公司，马先生？
2: 吐鲁番市陆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 您知道这家公司吗，朱局？
1: 是叫什么？
0: 陆翔。陆翔运输公司。
1: 你看这样的，因为普货运输公司呢是我们高昌区交通局来监管的。这个事儿，陆翔公司那这样行不行？完了以后我们来了解这个事儿，来给这个听众呢我们给答复。
0: 那现在他该怎么办呢？他现在已经出事故了。他现在要理赔了，这个能不能让这个公司去承担责任呢？
1: 按道理来说，你既然搞了统筹保险，那你的公司车辆出现事故，就你公司来赔付了。
0: 是的，
1: 道理就是这个啊。
0: 我觉得这话太靠谱了，就是这个道理。
1: 是啊，
0: 你以公司的名义，你签了这样的一个合同，那现在车辆出事了，那如果说你自己签的这家公司它发挥不了任何作用，那你这个公司你就来赔吧，你来认这个事儿吧。
1: 是啊，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道理。好，那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朱局说的这个话让我们马先生咱们安心很多。那这样咱们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咱们交通运输局的朱局，在节目之下能不能赶紧跟这家公司，因为现在马先生都属于是连公司都联系不上的状态，赶紧来帮他核实一下好不好？
1: 行的行的，好的。
0: 马先生您看这样行吗？
2: 可以可以，我发生了两次交通事故，主持人。
0: 两次，行，
2: 六月份一次，然后昨天一次。
0: 六月份那次到现在都联系不上吗？
2: 联系不上，公司没有人去解决，频繁的更换业务员。
0: 这公司现在是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吧？马先生。
2: 公司我也不清楚它是不是正常经营的。
0: 行，那咱们交通运输局看能不能出面介入一下，核查一下。
1: 好，
0: 马先生，那节目之下我们把您的诉求和联系方式留给朱局啊，您别着急，后续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不用谢，那朱局也麻烦您尽快核实这个问题，后续也给我们航分热线一个答复，我们也特别期待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好，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0: 好，在这儿也通过马先生的这个遭遇提醒咱们所有的车主朋友，统筹保险其实它真的不是真正的保险，它本质上是交通运输的内部互助行为，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车主一旦出事很有可能就会拿不到赔偿，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正规车险来卖。好，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啊。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也希望通过一通一通的电话能够给更多的一些车主朋友或者咱们一些听众朋友一些警示，让大家知道以后再遇到此类的事情我们该怎么办。特别是咱们挂靠的一些运营车辆啊，你挂靠在公司，那你确实已经不是这辆车。

0: 最后坑的是自己。好，乌苏市的王先生在线，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们这个村里头搞了一个那个自建一个渠道改造项目。
0: 嗯。
1: 就是这一任的这个村长，这一任的书记包给了上一任的这个村长，把这个渠道修1700多米修完了以后，用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塌方了。也修的质量也不合格，最后经过多方反映，给镇党委书记也反映了，镇长、纪委书记都反映过了。
0: 嗯，
1: 反映过了以后，经纪委把这个镇党委镇长和这个纪委书记拉到现场去看了。
0: 嗯，
1: 然后这镇的这个纪委书记在后期查到，说是这个村书记。合同造假，
0: 合同造假，他和谁的合同造假？他和这个承包方，
1: 承包方没有辞职，本来是村民代表开的这个竞标会议，以94万多的报价，有一个有资质的公司是拿下来了，拿下来以后他不让这个公司干，想各种办法不让他干，以后又让上任村长干。
0: 那上一任村长就刚才您说到的，现在这承包方他根本就没有资质啊，没有资质他怎么干呢？而且大家开了，咱们这个渠是咱们村民自筹自建，是不是？大家自己掏钱的，自筹自建的钱，村里也开了大会，你说
1: 没有开大会，
0: 没开大会，
1: 没有四亿两公开，就是渠道是两段，他把第一段包给了这个前任村长以后，以590的价格每米。我们村民代表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然后就要求村里开这个竞标大会，竞标第二段，竞标第二段的时候就547的价格拿下第二段报价。他现在有资质，这个他不给签合同，各种刁难，反正是没干成，又包给这个上任村长。上任村长他没有资质，他把这活干下来以后不合格，我们一直反映到最后。反映给这个镇党委书记，或者把这个镇长、纪委书记都拉到现场看了以后，纪委书记又去调查以后，说是村里头，村委书记跟这个乌苏一个国企叫新疆新宇工程有限公司签了一个合同，说这个村长挂靠到这个国企了。
0: 哦，就说这个原来的这个村长他本身是没有任何资质的，然后他现在就挂靠到了一个乌苏市的另外一家有工程资质的这么一个企业里头，变成这个企业的员工了，然后这个企业以他的名义拿下了这个工程项目，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1: 哦，要他要拨款走流程嘛，走流程，他就挂靠的这个新疆新宇的公司了。
0: 啊，这大家伙的活儿也不可能直接明目张胆的把所有村民这个凑起来的这上百万的钱直接打到个人的口袋，这是不可能的。他一定是要签合同，一定是要。那这个公司后来是招标招上了？
1: 这个公司不是纪委查出来，我们村民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一家公司。
0: 哎呀。如果这工程干得好了，也就都大家都顺顺利利的，这钱就掏了。结果这个工程还质量这么差，还塌方了。
1: 塌方了，然后还有一段是修的一头高一头低，出水也不利。然后60公分的渠底子修了不到20公分，有一段，还高低不平。然后他们在2025年6月30号搞了个第三方这个竣工结算审定。然后把我们94万的工程报了，最终审定到108万9219，就多报了15万。
0: 就是还比原来的价格要更高了。那如果说更高的话，那所有村民大家摊的钱也比原来更多了。
1: 更多了，但这个情况村民不知情啊，到至今都不知情。然后纪委反映以后，纪委结案了，就说这个在这个合同是后签的，后签的以后说这个村长。这个书记和这个新宇公司签的这个合同，因为是后签的，补签的，说属于合同造假。然后给了一个党纪警告。我说他给了个党纪警告，我们老百姓是要一个合格的渠道，掏了个钱也掏了，渠道不合格谁管？他说不归他们纪委管。
0: 是因为纪委他的这个职责是处理干部，那干部处理完之后，那现在这件事儿又该如何来解决？这个烂摊子又该怎么收拾？这是大家的燃眉之急。
1: 对对，就是说我们老百姓。
0: 那现在村里，我再问一下啊，王先生，那现在村里头既然明面上已经跟这个。

0: 什么新疆星宇
1: 新疆
0: 建
1: 星
0: 设，
1: 宇工程有限公司。
0: 跟这家公司已经签了合同了，那就等于说这家公司它就是这个工程的这个施工单位了，它就是承办单位了，那找他们修啊。
1: 找了，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找谁嘛，问这个纪委书记到底找谁，他说找这个镇长，管农业的副镇长，找副镇长，副镇长说我们只管国家项目，不管村里这个集资项目。
0: 对呀，这是大家自筹的项目啊，收钱的是你，干活的是你，任何一个项目都有保质期的，你一个，就算是大家自筹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他活干完，然后结果4个月出了问题，你不管吗？
1: 没人管，最后我们不是又上报，就跑到这个，信访局嘛，信访局也把他们的人叫来以后，他们说这信息公司的人说是合同是假的，我说你要是说合同是假的，我们就报案了。最后他回电话说是上面查出啥样就啥样，我说哪个上面，他说他也不知道哪个上面。最后我们又跑到国资委，听说这个他是国企嘛，就是找到乌苏是国资委，然后联系到他们这个前这个他们这个总经理，当时是2025年的12月31号联系到他们，他们叫我们到他公司去了，谈了一下午。
0: 现在那个村支书还在岗吗？
1: 通知书，
0: 村支书还在岗吗？
1: 通知书，已经被2个处分，基本现在正在换届，可能不让他参加选举了。
0: 现在这个事儿啊，它是咱们村里的这个村集体的这个行为，它并不是属于国家的某一个项目资金，所以说如果说找到农业农村局，它也没有相应的项目资金去支持这个大家自己的行为，因为是大家自己掏钱，以村集体为主体去主张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也就是说乙方是咱们的村集体，这个甲方是咱们的村集体，那所以这件事儿在维修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必须要村集体牵头出面去找到这个乙方公司来进行一个维修了，不可能所有的最后烂摊子，国家也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去兜底，农业农村局可能确实也兜不了底。那如果现在村里头没有办法来，现在又正在换届啊，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管事人、话事人，那可能就乡镇得出面了。那咱们是在乌苏市的这个车牌子镇，对吧？
1: 对，
0: 那咱们有没有找到乡里头乡政府？这个那有没有可能来帮忙出面协调解决呢？
1: 找了，当时找了以后，经理说他不管工程质量，说是问问副镇长，他也不知道哪个部门管。问问副镇长，副镇长说他们只管国家工程项目的质量，然后说这个拨款，村账不是乡管吗？这个账是政法委书记管的。最后又问政法委书记，我说这个钱拨完了没？他拨走了已经20多万，还有大部分钱没有拨。我说这个钱，没有拨，你们就不能拨了。
0: 对，
1: 因为
0: 那如果说
1: 他
0: 有
1: 说
0: 后期工程的尾款的话，现在就可以赶紧来用这个尾款了吧？
1: 维修嘛，然后他说的是，只要村上给我的手续合格，我就拨。我说村上给老百姓啥都不说，他拿来那个假手续你也拨吗？这样拨，
0: 这又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1: 最后找到这个信誉公司的总经理了以后，他说的，他承诺就是说今年春天，化完学以后，他派人来重新测量，重新给我们维修，重新测量，重新维修。我说重新测量，重新维修。他说又怕前任村长找事儿，不让他们修。我说你来的时候嘛，可以联系我们的
0: 什么话？
1: 乡镇领导、公安派出所的，联系我们村民代表。
0: 这样，咱们简而言之，王先生，
1: 把这个渠道提高。
0: 总之就是这个公司承诺春天修，但是现在已经是盛夏了，依然没有来修，就这么个情况。
1: 4月8号我又打了个电话嘛，我说你们说修为啥不修？那个12月31号找他们谈完以后，他说元旦放假了，放假以后给你们答复。
0: 那现在这个灌溉都
1: 电
0: 受
1: 话
0: 影响
1: 打
0: 吧？
1: 不通了，
0: 现在这
1: 电话再打不通了以后，4月8号的时候又打通了，打通了以后，他那个女的那个联系我们那个人，一个女员工，她说的是我把总经理的电话给你，或者我放总经理。反应，然后给你回复。我说你多报了这15万，你们还不修？我说这样我会打123，打那个啥，打航空热线的。他说我给你回复，结果到现在也没有回复。这个事情我们在这个期间，这3年期间，也不断的打12345，12345打完了以后，他们也是，乡镇上面有一个处理12345的，他说到以村书记说的话来读我们的话，他就说有合同，让他拿合同又不给我们看。又私一两公开也不做，就一直到这个地方没人管，没人问，至今就这个情况。
0: 好好好， 王先生，问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组的信任。那没关系，刚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记者没有联系上咱们车牌子镇的领导，但是没事儿，咱们这个事儿逐级的来转办，在节目之下我们会把这个事儿向更高级别的单位来进行转办，看看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说大瓜，有朋友说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是不是国资委下面的国资企业还是私企，这家企业是不是国资啊？
1: 是国资，最大的好像挺大的一个
0: 是国资啊，
1: 新疆信誉建设有限公司。
0: 好的，那如果是国资的话，我们也可以向国资委来反映这个问题，看一看哪一方能够推动这件事儿。通过王先生的讲述，我们心中有一连串的问号，村民已经自行妥的施工价格和这个企业，村干部为什么就能擅自进行转包，而且还转包一个完全没有资质的这样的一个人，后续又补签合同，完全的流程违规。另外这个村民的这个价格和实际啊高出去150,000，那这多出去的这个资金到底多在哪儿呢？2023年就修建的这个渠道多次的塌方，质量不达标，那这个项目完工之后的监管又何在呢？它的验收是怎么通过的呢？那渠道已经损毁2年没有恢复，而且对村民的这种农田的灌溉都产生了影响，那相关责任人怎么追责呢？那现在我们光听到了啊，纪委有追责，但是没有实际的做法，大家的这个渠道依然是不畅通，农田的灌溉依然是受影响，这才是最实质的损失。好在现在只是给这家企业打了20万，还有一大部分的尾款是在这个乡镇一级的这个政法委在压着呢，那实际上钱在没有全部打出去就有转还的余地，后续这件事该怎么办？我们请网航分热线持续关注。王先生别着急，后续保持电话畅通，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再见。这件事让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哥们儿，这位朋友说，估计这个修渠的款是村集体资金，不是村民自筹的，所以工程不太正规，是大家自筹的，啊，是大家自筹的。那大家的钱不能白白打水漂，就算是这上百万呢，几百万的钱啊，扔出去也得有个响吧。这个水渠修成这个样子，后续怎么使用呢？咱们新广航热线持续关注，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希望还能给大家一个说法。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今天的几个问题，对，有朋友说到听着就生气，我也是觉得有点生气，但是生气没有用，咱们最终是要在这件事说迷离的这些线索当中找出一根线，然后抽丝剥茧的把它解决，到底这个牵头的单位在哪里。我们航风热线这段时间一定会替这个村里的村民朋友找到源头，看看哪里能牵头解决，能帮助到他们啊，切实的帮助到他们。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每天早间的9点到10点，我们都在九六一新闻广播与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再会了。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100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元享2T 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就位，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
5: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6: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7: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7月新疆全域气温持续攀升，多地突破40摄氏度，空气干燥少雨，多大风天气，火灾风险陡增，请大家绷紧防火安全弦，居家商铺切勿超负荷使用空调、冰柜等大功率电器，更换老化线，不撕拉乱插排。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打火机、农药等易燃易爆品也

0: 严禁露天暴晒，农牧区林区要严格管控野外用火，不焚烧秸秆杂草，田间地头杜绝明火作业，驾车出行定期检查油路电路，车内不放置香水、充电宝等受热易爆物品，沿街酒血场所清理库房堆积杂物，保证消防通道畅通。高温天气火情蔓延快，一旦起火及时拨打119，日常做好自查自纠，平安度过炎炎夏日。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求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小云。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啊，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直播，同时呢，下午还会进行重播。您也可以通过思路视听快手平台新疆新闻广播来关注周一到周五的网络视频直播。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典型案例啊。日常的购物当中呢，预装的食品标签呢，都是标注商品的信息，保障食品安全的这个食品身份证，也是消费者用来辨别食品是不是合规的一个重要依据。那么如果说商家忽视标签标注的这种规范性，售卖带有过期标志的这样的这个食品，不仅会危害到食品安全，还很容易引发消费纠纷。近日呢，在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为干海参食品标签使用过期 QS 标志引发的这个食品安全纠纷案。那对这个案件呢，咱们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法官刘飞也特别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通过案例啊，对市场经营主体的规范使用食品标签，避免法律纠纷送上警示。咱们也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案例。
5: 2025年12月15日，克拉玛依市市民田某在某超市花费9000元购买2盒干海参，用于赠送亲友。购买商品后，田某细心查看外包装信息时发现，这一商品生产许可证为 QS 标志。据了解，QS 食品生产许可标志 早已于2018年10月1日正式停用，全面更替为 SC 编号标志。显然，这一产品标注明显不符合现行食品标志规范。2025年12月20日，发现问题的田某立即向克拉玛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2025年12月22日，克拉玛依区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前往涉事超市开展现场核查，核实了涉案干海鲜标志违规的事实，并于2026年4月3日对这家超市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026年5月，田某认为涉事超市售卖标签不合规食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超市退还9000元货款，并按照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支付10倍货款的赔偿金。
6: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在本案中，涉案超市要承担哪些法律后果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刘飞以案说法。您好，刘法官。
7: 主持人您好。
6: 超市作为商品流通企业，销售不符合标志规范的食品，那么涉案超市要承担哪些法律后果呢？
7: 这要看具体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消费者可以要求超市退换货，其次，如果存在欺诈，还需额外赔偿3倍价款，赔偿金额不足500元则按500元赔偿。再次，如果该产品造成消费者损失，消费者也可以选择按实际损失主张侵权赔偿。最后，如果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另外，超市还会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罚。
6: 好，我们了解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之后，继续回到本案当中。涉案超市售卖违规贴标的食品，被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处罚。随后呢，涉案消费者又将涉案超市起诉到院，要求退款并赔偿。那么最后经法院审理，做出了怎样的判决呢？
7: 依据《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由 SC 和1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该案产品上使用的 QS 标志为已经停用的食品生产许可标志。 SC 标志和 QS 标志的主要作用均为食品生产许可标志，本案不存在误导消费者，且产品本身没有质量问题，故判决超市给消费者退款，但对10倍赔偿不予支持。
6: 其实呢，就是对我们法律的一个运用。如果呢，您标不对，而且呢又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那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比如说退款，还可以要求支付价款税或者是损失3倍的赔偿金。但是在本案当中，只是贴的是已经停用的标志，但实际上产品本身质量没有问题，你再要求10倍的赔偿，那这个在法律上是不予支持的，对吗？
7: 对，还有就是没有误导消费者。
6: 目前使用的 SC 标志和以前使用现在停用的 QS 标志，它都是食品生产许可的标志，其实它是没有误导的，但是它用的是过期的，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就是消费者有退货退款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如果产品质量本身没有问题，那么你说它误导你了，然后要求赔偿，那这个是找不到法律依据的，是吗？
7: 对。
6: 好，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判决，涉案超市给消费者退款，但是无需赔偿。售卖不合格的食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什么样的情况下不承担赔偿责任？请刘法官在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个解析。
7: 其实刚才主持人已经解析过了，然后我这里再从法条上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不符合食品

0: 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但是，食品的标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从该条规定来看，经营者十倍赔偿需同时满足以下2点：一是销售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二是经营者存在明知不符合标准的故意过错。不承担十倍赔偿的情形为：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不用自费赔偿。
1: 就像本案的这种情况，虽然使用的是停用的食品生产许可的标志，但是呢，它也是食品生产许可的标志。虽然贴了一个停用的标志，但是它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如果是过度的苛责来要求十倍的这个赔偿，那可能对于这个涉案的超市来说不公平了。那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依法使用食品标签，但实际上您这样的一个行为，它也
0: 其实它是食品包装存在一定瑕疵规定的啊。
1: 是一种违规的行为，能这么理解吗？
0: 可以。
1: 但并没有涉嫌到这个违法犯罪，因为它是这个食品安全是没有问题的，也没有误导消费者。但您这样的一个失误，最终呢就导致了退货。就是行政机关处罚了，同时还涉诉了。那这个案件啊，为市场经营主体规范使用食品标签，避免法律纠纷，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67条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并应当标明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事项。该办法第30条规定，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由 SC， 也就是生产的汉语拼音字母组成，和1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数字从左至右依次为3位食品类编码，2位省自直辖市代码，2位市地代码，2位县区代码，4位顺序码，1位校验码。经营者在采购预包装食品时，应注意以上信息是否清晰准确。
1: 那么在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因为干海参食品标签使用的是已经停用的 QS 标志，引发了一起涉诉纠纷。那么法院呢，最终明确食品标签瑕疵的责任界定可以退货退款，但是呢，处罚这个确实法律上不支持。同时呢，这一案件也为食品消费维权划清了清晰的边界。那这个食品它如果在包装上有瑕疵，但是质量上没有问题，同时呢，这个标签也没有对您造成误导，您可以要求退货退款，但是不能要求对方承担10倍或者3倍的这样的一个赔偿。那这个案件具有怎样的裁判指引意义呢？刘法官。
0: 其实本案是因为生产企业生产管理疏忽，导致工作人员未及时销毁处理的带有 QS 标志的旧包装，超市进货时未发现该问题，销售存在问题包装的商品，最终引发纠纷，故建议销售者在进货时严格审查供货商、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到货后检查货物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包装、标志等是否合规，定期自查在售商品，存在问题的要及时下架，并对上述工作做好台账记录，做到销售者的应尽义务，既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也保证企业并非法律规定中的明知故犯，降低企业赔偿风险。
1: 就我们进货的时候要严格按照食品标准的相关规范来审查货物。那这样乌龙事件，虽然呢它使用的是一个过期的 QS 的一个旧包装，这个包装现在已经停用了，那导致您的包装出现了瑕疵，被行政机关处罚了，同时呢也被消费者起诉到法院承担

0: 了行政处罚，同时呢，经法院审理，给消费者退货退款，给自己带来了一笔坏账。那这样的一个纠纷，我们也希望给更多的市场经营主体带来警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特别是商品流通企业。那您销售的是食品，食品安全在各个环节我们都要把好关，这样才能够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说法嘉宾，来自于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刘飞以案说法。谢谢刘法官，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2: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生活当中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您可以来拨打0991-2501-961和2581-961，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带着您的问题去咨询法官或者律师，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答疑解惑。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条听众咨询。继承宅基地使用权后能不能依法分割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法治进行时的节目主持人丁楠也特别访谈了律师和司法所的干部，为大家答疑解惑，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3: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丽娟。刘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那此刻呢，还有一位嘉宾呢，是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认识他。棋台县大全司法所所长韩野，韩所长您好。
5: 大家好，听众好。
3: 好，那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马先生的问题，继承宅基地使用权后能依法分割吗？来接听马先生的电话。您好，马先生。
6: 哎，主持人您好。
3: 好，您反映的问题是您父亲和您的弟弟共有一处宅基地，宅基地呢使用证上写的是您父亲和他弟弟的这个名字，现在呢您父亲提出了想分割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按一人一半的标准来重新办理宅基地使用证，但是您小叔他不同意啊，主张要分三分之二的使用权才行。当初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呢，对这个使用权的比例是没有做遗嘱的，这个宅基地的使用证是通过继承方式取得的。爷爷奶奶呢育有七个子女，其他的兄弟姐妹当初是签署了放弃继承权，那一致同意这个宅基地上的砖房是归您父亲，土房呢是归您小叔，不继承的子女呢都在村委会的见证下签了放弃继承承诺书，但是承诺书上没有写这个砖房和土房究竟是归谁，但是村里有见证人是可以证明这些的。那现在呢，您父母打算在这个宅基地上重建房子来养老，因为不管是这个砖房还有这个土房，其实它实际上都不能够居住了，但是担心这个房子建好之后呢又出现了房屋使用权划分不清的法律风险，但是您小叔呢是不同意重新确定的这个宅基地使用权的划分比例，那您父母是想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一争议，您问需要准备哪些证据材料，那这个表述是否正确呢，马先生？
6: 是的。
3: 好，马先生，我们想要了解您父母能否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继承宅基地使用权的划分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宅基地它是什么性质的土地，应该如何取得这个使用权，通过继承取得之后可不可以来进行一个划分。为此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经常处理这类矛盾纠纷的棋台县大全司法所所长韩野。好，韩所长，像这种宅基地使用权它是如何取得的，他父亲和他小叔通过继承的方式取得，那是可以的吗？
5: 可以，这个是可以的。宅基地呢，它这个性质呢，它属于这个本村这个集体所有，这个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它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才行。
3: 您说的是这个流转的情况，只能流转给本村村集体的这个成员，是这个意思吗？
5: 对对对。
3: 嗯，但他。

0: 它的性质是归村集体，并不是归个人的，但上面的这个房屋确实是可以归个人的，是吗？
1: 对，房屋它属于个人财产，可以继承，但是这个土地性质它不能继承。
0: 嗯，
1: 因为这个一户一宅的这个原则。
0: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马先生的父亲还有他的小叔现在呢都不是这个村的村民了，但是他们是通过继承的方式，因为爷爷奶奶是这个村的村民，他们通过继承的方式拿到了宅基地上房屋的使用权，因为他们不是本村的这个村民，他们还可以享有这个使用权吗？
1: 对，你可以有这个房屋使用权，
0: 是可以的，是吗？
1: 不是这个本村这个集体经济成员的话，你只能使用房屋，等这个房屋也不能扩建，也不能重建。
0: 好，
1: 房屋消失以后呢，这个就归集体了。
0: 好，那我想问一下马先生，您小叔还有您父亲，他们是这个村的村民吗？
2: 啊，是这个村村民，然后户口都是分开的。
0: 哦，户口是分开的，但是还是在这个村里，在这个村里生活。好，
3: 对，
0: 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样的宅基地上的这个房屋可以改建扩建吗？
1: 可以，
0: 这样是可以的，只要是本村的村民，他流转都是可以的，是吗？
1: 对，
0: 嗯，
1: 你只能流转给本村的人，
0: 好，
1: 能流转给其他人。
0: 爷爷奶奶是本村的，小叔还有马先生的父亲都是本村的，这个没问题。这个使用权我们确定了，继承的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可以划分吗？他们办的时候是办的共有，现在呢，马先生的父亲想重新建房，如果把这个性质划分不清楚的话，盖了房之后害怕产生争议，现在想提出和他小叔进行一个比例的划分，这个可以吗？
1: 因为这个按照这个土地管理法第9条第11条，它属于集体所有，因为你在这个保障这个农民集体所有权占有的这个权利，严格按照这个一户一宅的原则，不能直接分割这个土地，可以继承这个房子，原始不管是砖房还是土房，这个宅基地随这个房主。
0: 好，
1: 按这个原则。
0: 韩所长，爷爷奶奶有7个子女，其他子女都放弃了，是他的爸爸和他的小叔共同继承了这个宅基地上房屋的使用权。其实他们也是这个本村的村民，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宅基地？因为都分户了，马先生。
1: 对，
0: 啊，
1: 对，
0: 是吗？
1: 肯定要有。
0: 马先生，
2: 就这一块地，就这一块地，
0: 就这一块地。
2: 对，没有别的那个宅基地。
0: 没有别的宅基地。现在呢？
2: 对这一块宅基地进行一个划分。如果说是房屋继承走的话，那前后院那怎么弄，是吧？
0: 好，韩所长，他们虽然户口是分开了，但实际上呢，就只有这一处宅基地。现在呢，是两个人共同共有，他们想通过把这个共同共有的这个使用权进行一个划分，这样在建房的时候，日后不会产生法律纠纷。这个做不到吗？
1: 他们没有其他的宅基地，
0: 是不是没有其他的宅基地？我们跟马先生确认一下，您父亲和您小叔在这个村没有其他的地方有宅基地，是吗？
2: 对，确认没有。
0: 确认没有，韩所长。
1: 我如果没有的话，可以。
0: 是可以来划分的，是吗？
1: 对。
0: 但这个要么是双方协商一致，要么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您处理过这样的纠纷吗？
1: 处理过，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宅基地相对比较大一点，它有3亩地，一家一半的话，刚好1亩半，刚好。
0: 就是一般这种都是要一家一半，像他小叔提出的，他要占2/3，这个是就从公序良俗或者是公平公正这个角度都是通不过的，是吗？
1: 69。
0: 好，那非常感谢韩所长给我们解析这两个问题啊。那接下来就是应诉的一些问题了。那韩所长，我们也请到了律师，稍后的时间您给我们做个补充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接下来马先生，我们来关注您父亲和您小叔的这个矛盾纠纷该如何解决，好吗？
2: 哎，好嘞，谢谢。
0: 好，那在这起宅基地使用权分割纠纷当中，双方当事人呢是通过继承的方式取得的，取得的方式为共同共有，那其他的法定继承人是放弃了继承权，并且在承诺书当中呢也是承诺放弃自身的权利，但是没有注明当时的这个砖房和土房的归属问题。现在呢，他的小叔是不同意，就是按一人一半的这种分配原则。通常那我们基层处理这类矛盾纠纷也都是按一家一半，但是他小叔不同意。那同时呢，您小叔也不同意，就是原来约定的，就是砖房归您父亲，土房归他这样的一个约定。那像这种情况下，那继承人如何依法来分割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呢？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说法嘉宾，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丽娟。刘律师。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在这起案件中呢，就像刚才韩所长所介绍的这个情况，是有这个地随房走的一个大原则的。那我们在这起案例中呢，包括比如说出现了夫妻离婚、分家析产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在分割的时候，其实原则上我们分割的是宅基地的使用权。但是基于本案中比较特殊，就马先生的父亲和他的小叔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土地的，那也就意味着结合我们的司法实践和这个本案的特殊情况，是可以申请在就这片土地的宅基地使用权进行确权或者是进行分割。但是至于刚才马先生所提到的这个分配方案到底是要一人一半还是有新的分配方案，可能我们要综合去考虑一下当时出具这个放弃继承承诺书中的一些情况，以及两个人对于父母的赡养情况实际的情况。那么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包括民法典中对于是否能够完全按照50%各一半的比例来进行分割也是有约定的。那么如果说呢就是马先生的父亲或者说他的小叔谁对于父母的赡养更多，或者说在出具了放弃继承承诺书之后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有可能是会影响到这个分割比例的认定的。
4: 好，我和马先生沟通一下。马先生，就是按基层处理的这种方式通常是一人一半，而且呢您也确认您小叔和您父亲都是这个村的村民，那么他们是通过继承方式取得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按刚才刘律师说的这个意思，他不光是您对这个使用权进行一个确权，甚至对这个宅基地的这个整个都是可以确权的，因为你们也没有别的地方的这个宅基地，但是这个毕竟是通过继承方式来取得的。那么继承它的原则就是谁尽的赡养义务多，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比例，还有呢就是你们是通过其他人放弃的方式让您父亲和您小叔取得了这个宅基地房屋上的使用权。那当时约的这个砖房归您父亲，土房呢是归您小叔，那这些如果也有证人和证言的话，那这个比例是怎样的，这是要综合考量的。您让我们现在就给您出一个您父亲一定能占50%，这个目前我们还判断不了，是这样吗，刘律师？
3: 对，是这样的。
4: 好，那马先生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如何应诉的问题好吗？
5: 好的。
4: 好，目前呢马先生的这个父亲和小叔是没有办法就宅基地上的这个使用权分割达成一致意见的，而且我们通过综合分析之后呢，现在也不能够给您一个就是诉讼风险的评判，就是您一定能够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取得50%的宅基地的使用权的这个份额。但是呢您要想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您需要准备哪些证据材料会对您的这个诉讼的主张比较有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刘律师给您做一个指导，您看好吗？
5: 好的。
4: 好，刘律师。
3: 好的，其实呢现在我们主要需要准备的是两大类的资料。第一部分呢就是关于我们身份的材料，身份的材料就包括马先生父亲的相关身份证明以及他小叔的相关身份证明。第二呢就是马先生父亲的父母，也就是说我们被继承人的相关信息。另外呢根据我们的相关法律规定，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呢是父母、配偶、子女，所以原则上如果马先生的爷爷奶奶已经去世的话，那可能也要准备相关的去世的证明材料，比如说墓碑的照片或者是死亡证明。那么如果那就是这些材料都是需要去准备的。其次呢第二部分呀就是关于权属和刚才说的分割比例的证明，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放弃继承权的相关的材料，以及我们宅基地使用权相关的证书，最好呢是要准备证书的原件。其次呢再就是其他兄弟姐妹的相关对于放弃继承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证人证言、分配方案，这些都是需要来准备的证据材料。
4: 好，马先生您听明白了吗？如果您父亲主张要和您小叔对半而分，那么一定要多准备在您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那么通过其他子女放弃继承权约定的这个砖房归您父亲，土房呢归您小叔，那这些约定如果能够确认是一家一半，并且呢如果您父亲还尽了比较多的这种赡养义务，那么在诉讼的时候可能您这个观点能够获得支持的 概率会高一些，这是我们法律业界人士的一个观点啊。马先生，您有听明白吗？
2: 哦，听明白了。
4: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一下韩所长啊，有没有要补充的对于您应诉这方面，好不好？
2: 好的。
4: 好，那韩所长，您看，听完了律师的解析，您作为基层的法律工作者，那对这类纠纷见的也比较多，您觉得对于马先生他在应诉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需要您叮嘱一下呢？
1: 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能调解的话还是调解好一点，因为
4: 不要起诉是吗？
1: 对，诉讼这一块
4: 伤感情，
1: 本身就是弟兄在一个院里面住，你说上诉以后呢，造成这个矛盾呢更加去加深了，不是说减少了。
4: 嗯，
1: 你应该把兄弟姊妹放弃的人也叫到一起，
4: 就是看
1: 调解这种途径呢，把它能调解掉是最好。
4: 好，那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村组织的这一级，咱们有没有这种综治中心啊，或者是有咱们司法所可以深入到这个村民家中去组织这种调解呢？他可以找什么样的机构？
1: 现在综治中心就包括这个人民调解这一块，都有相关组织都有。
4: 嗯，
1: 你比如说村组，他也设有那个调解室。相对来说的话，村子上有老一点、威望高一点的人，
4: 嗯，
1: 你叫上，然后兄弟姊妹叫到一起吃顿饭，聊一聊，就是按照这个宅基地这个，你肯定嘛，你一个人多一个人少的话，以后可能使用起来也不方便，
4: 嗯，
1: 建议就是，以感情为主，
4: 就是在解决矛盾纠纷的时候，把这个矛盾纠纷真正化解掉，还是一家人血浓于水啊。好，那马先生
1: 关系肯定就不好了，你说都是亲戚的兄弟姐妹，你说
4: 对不公堂是吧？
1: 对，
4: 而且让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看了也比较寒心是吗？都让给你们了，你们还要去打官司。好，那我们跟马先生沟通一下。马先生您看啊，现在呢就是在2025年3月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它实施之后呢，各地的这个综治中心都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而且综治中心它现在呢是一个联合办公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村一级组织的这种人民调解组织也是会纳入其中，大家来联合办公。您先到辖区去看一看这个综治中心能不能够和村委一起呢对您家的这个事儿进行一个调解，而且您说了其他放弃的这个子女都是在村委会的见证下签了这个放弃继承的承诺书，而且村里还有见证人，那这些人叫到一起背靠背啊，或者是面对面，大家做做调解工作，看能不能够就是通过协商的方式把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进行一个分割，是大概率是可以分割的，但是对簿公堂的这个方式有点太简单粗暴了，虽然是可以把理辨明，但理辨明了情没了，兄弟的情分输掉了，一家人的和睦输掉了，这个很不划算的，就是您可能占了一时的理，但是输了亲人的情，这个到日后老人老了也会很后悔的，好吗？
2: 好的。
4: 嗯，好，那马先生您看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提问的？
2: 那个产权证上他的那个当时那个行政区划划分的时候给弄错了，然后这个影响诉讼呢，诉讼时候需要做什么材料？
4: 继承的过程当中，在确认这个宅基地使用权的时候，证上的辖区写错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对，是当初这个行政规划部门他弄错了。
4: 啊，那这个可以改吗？韩所长，您了解这块情
1: 况？可以，可以。
4: 您一定要诉的话，就是先把它改过来再诉，还是怎么弄？韩所长，
1: 让村委会出这个证明就可以，
4: 都不用去改是吗？
1: 啊，对，房屋实际就存在嘛，它又不是，房屋也不在那儿，你说又不是虚假的东西，它可以证明。
4: 好，马先生您看，因为也要重新来确认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了，你办一个证完了之后还得再办，就按韩所长给你的这个建议，我们去出一个证明。
2: 谢谢。
4: 好，那先到这儿，也期待马先生家的这个事儿呢能够妥善的得到一个解决。如果呢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我们继续来关注典型案例。前不久啊，央视的热播剧《主角》火了，那上海市的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0: 张树斌呢也是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为蹭热度的博主送出了法律风险提示，一起来听。
1: 张律师您好。
2: 您好丁楠。
1: 嗯，张律师，看到这个提纲之后，您给我说您很喜欢《主角》这部剧，法律人看秦腔艺术热播剧是什么感受？先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嗯，好的。因为秦腔呀，它不光是在陕西啊比较流行，它在咱们整个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呢，它是也是主要的一个戏曲种目。
1: 嗯，
2: 咱们过去呢，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礼仪廉耻的这些传播呀，主要靠戏曲和评书啊。可能过去人上学不像现在这么好啊，过去的条件差，那么你这个我们说这个礼仪廉耻呀，这个道德

0: 德的这个遵守啊。所以说呢，这个跟我们法律也有关系。再一个呢，在西北地区啊，我们生活从小可能就经常听的这个那个情剧团呀啊进行表演啊，现场表演。那么我们小时候经常看的，比如说三滴血、卷鞋筒啊、铡美案、窦娥冤，这些呢可能都带有一些的法律剧的感觉。我们当时就在反复思索，这个滴血真的能够认亲吗？啊，
1: 这个在宫斗剧里也很火，是吗？
0: 对呀、啊，
1: 名场面
0: 啊。然后王子犯法，真的与庶民
1: 同
0: 罪吗？
1: 罪吗
0: 然后六月下雪，真的有窦娥冤吗？可能有很多这种法律疑问啊。那从小树木在心里，那时候一看，哟，就是不是一家人、
1: 嗯，
0: 是不是你的孩子啊？这个就能坚定，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但是对这个法律的疑问呀，就烙下了这个烙印。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秦腔呀，它这个主要发源在这个陕西。那么陕西这块呢，也是咱们红色根据地一个重要地方，延安啊。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听的这个红色歌曲啊，也基本上有这个秦腔或秦调这种调调子。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从小听的《东方红》呀，啊，《高楼万丈》《平地起》啊，这些歌曲都有秦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我们看的这个电视剧，哎呀，一看首先看这个扮相啊，这就是我们心目中一种传统文化，一种美啊。还有一些他这个电视剧都是一些这个传统这个技术，你比如说卧鱼啊，还有他这个催火，那么这些呢让我们看了，哎呀，真是眼前一亮啊。因为这个电视剧呢，它还反映了一种就是有点像《红楼梦》那个剧情有点相似的地方啊。比如说《红楼梦》里面贾宝玉和林黛玉，他的爱情呢是那种扎心的爱啊，是刻骨铭心的爱。但是呢，和薛宝钗可能更经济更实用，就是说我们可能还有这个爱情，它不是一个纯粹东西，可能还需要一些物质文明的啊一些需要。那么这个剧中也是怡亲娥和风萧萧，他是非常扎心的啊。这种扎心的爱呢，就像这个歌中说的啊，这个何其有幸你在我梦里，何其不幸你只在我梦里。所以这种扎心的爱啊，是非常这个彻入心扉的。但是呢，刘鸿斌又是比较暖男型啊，经济实用，在经济社会，哪怕他不扎心，但是呢，他能给你带来很多生活的便利和你的这个帮助啊，相互的辅助。所以说这个呢，很多观众看着这些剧呢，对咱们这个精神文明的传播呀，啊，传统文化的传播呀，都有很深的体验啊，和一个心灵的碰触。
1: 嗯，就法律人看秦腔艺术热播剧啊，就是勾起了儿时的回忆，儿时不懂的，那现在您做了法律人，您当然也明白了，同时也看到这种艺术传承也非常的欣慰，同时呢，也让我们认识到，其实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他们不光是让你看一个热闹，它其实里面写满了人生，就它的这个作用可能在你长大之后理解的会更深刻一些，是吗，张律师？
0: 对，我们小时候看这个三滴血呀，可能我们一直朦朦胧胧，哎呀，可能在我们心目中觉得，如果你是和他是不是一家人，扎个血滴在一起，能融在一起就是一家人啊，可能就这种这个现在这个法医概念吧。但是这个真的学了法律以后，一看哦，过去我们很多传统做法并不一定有科学依据啊。所以说呢，可能对这个认知啊就更高一点。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啊，这个传统文化呢，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那么看了这些传统文化，才对我们心灵有更大的震撼啊。我们认为我们是中国人，就是有同样的文化根。
1: 嗯，就是有共鸣，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传承啊。看到这些既欣喜，同时呢也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成长。以前的那种朴素的法律观，那在您从事法律职业之后，那么也做了全面的更新。我想啊，和您有同样感受的这个受众一定是很多的，所以这部剧也特别的火。于是乎呢，很多博主运营商啊都想蹭个热度，拉个流量，分杯羹。于是呢，主角原著朗读直播间呢就像雨后春笋般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涌现。那这种行为它会涉嫌哪些维度的侵权呢，张律师？
0: 本身我搞这个朗读解析啊，可能也是一个积极

0: 这一面就像我们四大名著这个《红楼梦》一样，那么至今还有红学会，那么很多人对这个《红楼梦》这个作品呀，不停的探索，不停的研究，研究它的一些隐藏剧情。那么主角这个电视剧呢，火了以后呢，那很多这个观众呀，对它也非常感兴趣，那喜欢研究。但是研究中呢，它可能有一些会涉嫌这个咱们这个著作权的一个侵权啊，我在这里也想提示一下。比如说你在这个作品朗读过程中啊，如果你是完整的朗读，那么可能我这个作品发表的时候，我是许可给哪一个广播电台啊，许可给哪个单位在广播，那这个广播上面还没广播完，你就在这边已经把完整的朗读完了啊，这样子有可能会对他的一个作品啊进行侵权。第二种呢，就是你有经营性的收费啊，比如说我直接收费，或者是通过广告、打赏、带货等变相方式进行收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构成了对著作权人的一种经济利益的侵权啊。咱们著作权既有这个人身权，也有经济权，所以他这个我的作品呀可以实现经济价值，但是你呢没有给我签许可合同，没有经过给我付报酬，你直接就去拿我的作品去经营去了，那么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经济权的侵权。第三呢，就是作品啊，著作权它要有一个署名权啊。你如果去解析解读啊，我们说合理的使用啊，我在这个合理范围内研究啊，朗读那可以，我们摘取一定的片段啊。但是呢，我如果连这个作者这个署名权我都侵犯了，比如说这个作者是陈燕，那么我们可能把这个作品的这个作者都给变更了，那么这时候呢，可能还侵犯人家署名权。
1: 嗯，
0: 所以这是咱们说这个作品的这个朗读。
1: 所以这个网上没有法外之地啊，如果呢我们想要蹭热度拉流量分杯羹，那我们得依法办事儿。那比如说有博主就想在直播间朗读主角原著，顺便呢带个货，或者想借主角的这个热播剧蹭热度拉流带货，那他该怎么操作才能够避免法律风险、合法运营，或者是他就不该干这个事儿呢？张律师。
0: 对，因为这个著作权呀，他是原作者，那写完这个作品以后呢，它里面有多种形式，比如说这个著作权呢有人身权，就是我的署名权、我的发表权，那么还有他的经济权利，比如说我许可他人啊进行表演、演出啊、翻译啊，还有各种这个方式进行传播，那么这个呢是我的经济权啊，可能要签一个许可合同，给我给一定的报酬。咱们在直播间，如果我是真的是喜欢这个作品，我想研究它，那么在著作权法也有规定，你自我研究啊，在这个范围内作为研究，我没有任何收费，没有经营行为是允许的。但是呢，你不得侵犯他人的这个经济权。你比如说我著作权人，我许可给他人了啊，来出版我的作品啊，那我这个出版的作品我许可给谁我都有收费的，但是你呢把我的作品完整的朗读了，就等于是变相的把我的作品复制传播出去了，这里面就有一个广播权和网络信息传播权，这就侵犯了这个著作权人的一个经济利益和人身权利。所以说呢，我们要合法的使用，那我自己研究是怎么合法使用呢，我在直播间，我一没有任何收费经营行为，包括直播带货呀、广告呀啊，这些收入。第二呢，就是我是合理使用范围，比如说我截取某一个有特色的片段，哪个啊这个片段我进行解析，和我的一些粉那个这个有同种爱好的朋友，我们来共同研究这一块啊，不是完整的反复朗读。那么这样子呢，它是合法的啊，包括我们可能后期还有网络上还有一些人呢是教唱这个主题歌曲呀 啊，还有这个进行 AI 这个朗读呀，它可能都会有一定的涉及，这个我们都要掌握一个合理使用和不收费不经营的这两个度。
1: 嗯，好，那就等于说如果博主呢想在直播间朗读主角的原著，那这个呢可以读片段，但是必须得示明原著作者是谁，是吗？
0: 对、
1: 嗯、
0: 要把这个作者的署名权要保护好。
1: 嗯，不能够原封不动的全文照读，是吗？
0: 对，他要有一个适度使用。
1: 嗯，好，那要想借这个主角热播剧蹭热度拉流量，读一点书然后带货，这个你想都别想，这是违法行为，是吗？
0: 这个就是侵犯了这个作者权人的经济权利。
1: 嗯，好，我们看到央视热播剧主角火了，主角原著朗读直播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那大家在主角原著朗读的过程当中，那各位博主要注意，那您千万不要一时兴起侵犯原著作者的著作权。与此同时呢，还有博主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开直播教唱电视剧主角同名主题曲，或者是推送主题曲舞蹈视频，那这些行为是否涉嫌侵权呢？张律师，
0: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因为这个主题歌曲啊，它也是一个作品，也拥有著作权。那么著作权人，刚才我们说的著作权呢，他有人身的权利，有这个经济的权利。你要表演他的歌曲啊，如果你在这个教唱的过程中你进行了收费，相当于我在表演这个歌曲收费了，这就侵犯了著作权人的这个经济利益，那么你要经过他的许可啊。第二呢，就是说是我如果在教唱的过程中我把他的完整的歌曲整个唱出来了，那就是侵犯了这个著作权人的发表权。因为我这个发表我可能不是对公开发表啊，我是有偿的发表啊，你的给我给了相关的这个经济报酬，我许可你发表你才能发表。你现在把完整的作品如果这个整个唱出来表演出来了，那这个呢有可能是侵犯了著作权人的这个权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教唱的过程中呢，可以进行我们自己的技巧性的教唱。那我技巧性的教唱，比如说这个歌曲它有升调有降调的时候，我就把这一个片段拿出来，看这个歌曲这一段我要降啊，就把这一块唱出来，那一块要降调，那我也唱出来。这个呢纯粹是个教学，我也没有利用这个歌曲进行收费。这种情况下呢，我也没有完整的去唱这首歌曲，那么这个呢就不构成侵权。所以这个要把握这个适度使用。什么叫适度使用？这个把握度呢，就是你从这个两点来考虑。一，你这种表演播放有没有收费，这个收费和这个作品有没有关联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的使用会不会侵犯著作权人的这个发表权啊，还有他的这个广播权、网络信息传播权和他的经济利益啊，你就掌握这个适度就行了。如果我没有侵犯，相反我通过我的解析啊，展现了我独特的智慧啊、智力成果，那么这种智力成果我不是利用这个作品来收费的，我的智力成果可能又是一个新的智力成果，这种就不构成侵权。
1: 嗯，可以依法的对热播剧追热点，如果加入了个人独创的观点想法，那这个其实呢带有一定自主参与率的一个作品，它可能就不会踩到这个侵权的红线上了，是吗？
0: 对，这是自己的独立的智力成果。
1: 嗯。

非常感谢张树斌律师围绕着热播剧主角给我们带来相关的法律知识，尤其是有可能博主蹭流量维权，这个对相关的这个作品进行侵权相关的一些法律风险送出的提示。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一起来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啊，主角的主题曲，由王菲演唱的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期待朋友们继续来聆听九六一新闻广播、八九五综合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

0: 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和您一起赏析晏几道的《鹧鸪天》。全词先忆往昔繁华欢会，再诉长久梦里相思，最后落笔久别重逢的恍惚惊疑，色彩浓淡相衬，虚实交错，语言清丽婉转，心理刻画细腻入微，以寻常男女情爱为载体，藏着词人半生起落的怅惘，是小山词中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也是北宋婉约词的巅峰之作。接下来有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立波教授为我们来解读。
2: 人间自是有情诗，此爱不关风和月。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千古最美情诗。我们上一次讲了晏几道的名作《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说到晏几道，有人甚至有这样的评论，说晏小三是纳兰之前最似纳兰者。而纳兰容若，我们知道王国维先生称其为北宋之后一人而已，其侧帽及其盐水词在词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晏几道与纳兰容若之间，小山词与盐水词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还是先来看晏几道的一首千古

0: 当年盼却醉眼红，我的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低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一讲讲到的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是一种比较冷静的理性的痴情，而这一首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中，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炽烈的感性的痴情。首先来看它的词牌《鹧鸪天》，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词牌，因为不只是在词牌中，在唐代的教坊曲乃至古代的乐曲中，《鹧鸪飞》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曲牌。《鹧鸪天》《鹧鸪飞》之所以这么有名，首先就在于鹧鸪这种鸟。鹧鸪多生活于南方的山谷丘陵地带，是一种野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它既有食用价值，也有药用价值。当然，最独特的就是鹧鸪的叫声。鹧鸪的叫声既有些嘶哑，又分外醒目，尤其是它的叫声是一串音连吐，就像一句话一样。古人仔细的辨认，觉得鹧鸪啊，一串叫音的声音特别像南方话里头的行不得也哥哥。这一下鹧鸪的叫声就变成了送别离别时那个多情的妹妹对情郎心底的呼声，行不得也哥哥。他是多么容易勾起旅途艰险的联想和满腔的离愁别绪啊，所以鹧鸪也就成了一种哀怨的象征。于是李白说，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唯有鹧鸪飞。于是李商隐说，欲乘西北望，又见鹧鸪飞。于是苏东坡说，沙上不闻鸿雁信，足尖识听鹧鸪啼，此情唯有落花知。于是张籍说，送人发送人归，白屏茫茫鹧鸪飞。于是秦少游说，江南远人何处，鹧鸪啼破春愁。甚至唐代诗人郑谷因为写过一首鹧鸪诗，便被世人称之为郑鹧鸪。诗中有云，游子乍闻铮锈诗，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生春日稀。当然写鹧鸪最最有名的还要数辛弃疾的《菩萨蛮》：玉姑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所以一曲鹧鸪飞，一阙鹧鸪天，本身就承载着不尽的痴情与缱绻，更何况遇到更加痴情的燕几道、燕小山，于是便注定要成就一种经典。彩袖殷勤捧玉中，当年盼却醉眼红。彩袖殷勤捧玉中，当年盼却醉眼红。我的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上阙的四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因为它是赤烈的痴情中一块最清晰的整体的回忆。他回忆的是他心中那个心心念念的女子，与他初相遇时候的场景。彩绣即点出了对方的身份，以绣指人，是指穿彩衣的歌女，而玉钟则是玉做的酒器，而殷勤捧玉钟，则不免让人想到红酥手，黄藤酒。当年我们不过第一次相逢，你的红酥手捧着晶莹的玉钟，在我面前殷勤劝酒，那手，那酒，还有那人，是那样的温柔、美丽与多情。所以那时的我，当年盼却醉眼红。盼却对殷勤是心甘情愿，毫不顾惜。诗人是说，你我既然能在这荒凉的人世间多情的相逢，既然有舞有乐有酒有你，那我就开怀的畅醉，因为这种开怀，因为这种畅醉，于是那一夜都变成了春风沉醉的夜晚。而那样春风沉醉的夜晚，又是多么让人陶醉呀！那一夜，我在沉醉与陶醉里，看你舞堤杨柳楼新月，听你歌尽桃花扇底风。舞堤杨柳楼新月，是说在我的眼中，你翩翩起舞的身影，仿佛彻夜永恒，连楼心的明月，沉沉浮浮，仿佛也只是你殷勤彩绣下的陪衬。当然，月之低，月之沉浮，也写进了彻夜之欢的时间流淌；而歌尽桃花扇底风，则是说在我的耳中，你的轻歌婉转，余音不绝如缕，直唱到连扇底风儿也消歇下来。那缠绵的歌声，只将我的心层层包裹，仿佛永不停息。这样的舞堤杨柳楼新月，这样的歌尽桃花扇底风，简直既缠绵无尽，又尽兴之至。所以，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曹朴之曾评价说："晏殊园不蹈溪人语，而风调娴雅，自是一家。"如舞堤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自可知此人不生在三家村中也。这是说，不经富贵繁华，不经痴情浓烈之人，不可道出此语。所以当年的那一场相逢，那一场浓情，便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如今想来，仿佛还如一道多情的火苗，映红了沧桑的脸庞。可是最美的都已是当年，虽然那一夜春风沉醉的夜晚，永远烙刻在我的心上，成为永恒的经典，可人世的离别与风雨，却是命运无奈的安排。虽然鹧鸪在一声声悲情的啼笑，行不得野哥哥，可是双足却要踏上人生的征途，从此风雨兼程，路漫漫其修远。于是，在艰难荒凉的人生路上，你是我最不能放弃的执念。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这是说分别之后的思念，魂梦相思，你我定是一般。我的梦里，一遍遍地见你彩绣殷勤捧玉钟；你的梦里，也一定
一遍遍的梦见，我当年盼却醉颜红。你我的梦里，时光便如那一夜永恒，舞堤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山底风。所以上片的场景是诗人念念不忘的初相遇，其实又暗合了下片开始的过片中的几回魂梦与君同，而过片中的意相逢又直接指向结局中的真相逢，实在是妙不可言。因为从别后意相逢，突然转到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点明了此刻是真正的别后重逢，其效果就像反转剧一样，把一种别后相逢的无尽欢喜突然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今宵胜把银缸照，这是一个多么精彩的细节啊！离别多年之后，我终于与你相逢在此夜，可是漫长岁月里对你不尽的思念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害怕今夜的相逢又是梦中，所以我举起银灯，把你一遍遍的细看，把你一次次的端详，要在你的目光、你的欢喜甚至你的泪水中读出这不是梦，这是真正的相逢。胜把是只管把持着银灯相照的意思。唐圭章先生评说，胜把与有恐四字呼应，则惊喜俨然，便置之为婉转空灵矣。上言梦似真，今言真如梦，闻心曲折微妙。确实如此，从别后一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仿佛还只是在城上，将思念将梦境中的场景，却又突然起下转到眼前真实的相逢，却又凸显一种恍惚，凸显一种似梦似幻的真实。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后人评价这种承上启下真是妙绝无伦，更可以看出燕小山那一颗

是从梦后与酒醒说起，鹧鸪天却是从梦里与醉中说起，临江仙是从现在一层层的回忆到从前，是从现在的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向前推进到去年的春恨，推进到去年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然后再向前，一直向前，回到时间的原点，记得小平初见，两丛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而鹧鸪天则完全相反，是从时间的原点说起，起笔便是那一场炽烈浓情的初相遇，然后是离别，然后是此刻的久别重逢。这样的鹧鸪天与临江仙，就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时间上的永恒的循环。在这种永恒的时光循环里，那个深情的燕子道燕小三，就像一个时间的旅行者，与他的爱，与他的情，与他所爱的人，所爱的事，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有了这个闭环，我们终于可以理解那个奇特的燕几道，那个痴情的燕小三。我们在上一讲里留下了很多谜团，比如作为名相之子，他为什么晚年要寄予朋友之家，比如面对苏大学士的倾心接纳，他为什么表现得那么不屑与傲然，又比如他的呕心之作名传千古，却为什么只是写给几个名叫小平、小云、小红、小莲的歌女而已。有了这个时光与情感的闭环，一切问题也就有了答案。当然我首先要声明一下，燕几道在创作《鹧鸪天》与《临江仙》这两首词的时候，或者并非刻意在逻辑上形成这种呼应，他写来或者只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甚至未必是同时所作。这两首词时间上的闭环逻辑只是我个人的一种发现，但这种发现我个人以为对于理解燕几道燕小三是非常有益而且是有趣的。你看，当时光以及他的情感都形成一个闭环的时候，燕几道燕小三作为一个多情的富贵公子，他对外在的世界便很容易产生一种排斥感。燕几道是名相晏殊的第七子，而且是晏殊到47岁的时候才生下来的幼子，可谓是晚来得子。再加上这个虽然不叫 seven 但可以叫小七的燕几道，自幼聪慧无比，似乎承继了乃父在珠玉词上所表现出的才情与玲珑剔透之心，这一点后来小三词也可为明证。所以燕几道自幼就被奉为掌上明珠，所以燕几道的成长经历可谓是不染尘俗，别有一种富贵公子气。可是就像贾宝玉，就像纳兰公子，无比纯洁剔透的赤子之心，必经情伤，必经红尘的劫难，才能大彻大悟，才能复归于真。燕家在晏殊去世之后便开始逐渐走下坡路，开始家道中落。此时的燕几道还年轻，却像贾宝玉一样有一种天生的骄傲，不愿意投身仕途，以求仕进，以光大门楣。大概作为名相之子，对官场有一种天然的透彻的认识，所以他跟宝玉一样，甚至一生都未参加过科举考试。要知道我们在讲晏殊的时候提到过，晏殊虽然政绩不显，但作为名相一辈子讲业人才，像范仲淹、像富弼、像韩琦、像欧阳修、王安石都是他提拔的人才，而富弼作为一代名相更是晏几道的姐夫，所以只要晏

0: 及到他想，他愿意。不要说凭着他父亲的门生故吏，就算凭着他的亲戚，他要飞黄腾达也是轻而易举。可是他连科举都不屑于参加，平生知己好友也不过黄庭坚、郑霞数人。后来郑霞在熙宁变法中上流民图，与新法重重一击，新党则还以颜色，将郑霞下狱立案。而不问世事的晏几道竟因郑霞案也被牵连入狱，后虽被营救出狱，但经此一难。晏几道虽不像贾宝玉眼见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却也更加的愤世嫉俗，回归本心，也就是回到他闭环的自我情感世界里。所以晏几道的平生知己黄庭坚后来评价晏几道，说他一生有四痴：仕宦廉贱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由体而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白负之而不恨，即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黄庭坚这著名的四痴之论，是说晏几道一痴痴在仕宦不得意，却不肯依附权贵；二痴痴在文章有自己的风格，却不愿驱使富士；三痴痴在家产荡尽，家人饥寒，却能怡然自乐；四痴痴在受人亏负，却不生怨恨，诚信待人，不起疑惑。后人评价黄庭坚四痴之论成为千古阙评。后来连名满天下的苏大学士亦爱小山词，却奇怪他为什么只做小令，从不做慢词，却一直奇怪晏几道为什么只做小令啊，很少做慢词，而且他偶尔做慢词也是小令的技法。苏东坡还京之后，请自己的大弟子黄庭坚代为介绍，欲与晏几道相接纳，却不料晏几道回话说：今日正是堂中办五家旧客，亦未暇见也。意思就是今天朝廷中啊，正是堂中的那些宰相副相们，多半都是我晏府的当年门生旧客，我连他们都无暇去见，何况是您苏大学士呢？连朋友遍天下，连眼见的天下无一个不好之人的苏大学士，都碰了一个这样的软钉子，可见晏几道的骄傲了。事实上晏几道的骄傲啊，其实和苏东坡当时的地位有关。这一段时间因为新旧党争中，旧党重新执政，苏氏兄弟重回朝中，而且短时间内连升数级，一时风光无两，正是苏氏平生仕途上最得意之时。这时的苏氏主动接纳，而晏几道却见都不想见，晏几道的品性就可见一斑了。所以他既然能和苏氏的大弟子黄庭坚是平生知己，却对黄庭坚的老师苏轼不屑一见，可见他不想见的并不是那个欲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苏轼、苏东坡，而是那个此刻仕途得意、一时风光无两的苏学士。所以这样的晏几道，他的目光、他的才情根本不屑于展露给上位者，于是他的才华、他的深情转而向下，全部倾泻给了小莲、小平、小红与小云那样的底层的歌女。所以晏几道对这些歌女虽然也说记得小平初见两重心字罗衣，但那种爱未必就是单一的爱情。就像宝玉固然深爱着黛玉，但对所有的姐姐妹妹，甚至袭人、晴雯，甚至等而下之所有的小丫鬟们，他都抱有着一种 博爱式的同情，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是一种只有拥有一颗赤子之心才能有的深情与真情。所以词史上评价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伤心人便是痴情人，便是摒弃了俗世的肮脏与繁琐，只留一颗清澈灵魂，只留一颗赤子之心的痴情与真情之人。这样的人如燕小山，如贾宝玉，如纳兰公子。乾隆在读到《红楼梦》的时候曾有段语说，此明珠家事也，这就是把贾宝玉比作纳兰一样的人，而纳兰与小山同为相门贵胄公子，亦同为古之伤心人，更同为把毕生心力将全部情感投之于词的创作，终于留下一首首千古不能磨灭的永恒经典。所以才有人将小山词比之饮水词，说燕小山是纳兰之前最似纳兰。所以同样也可以说，纳兰容若是小三之后最似小三者。于是在时光的无涯里有一种永恒的深情存在，他的名字叫纳兰，他的名字叫小山。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的名字在新疆裕民县家喻户晓。数十年间，他扎根巴尔鲁克山，一生坚守一件事，奔走牧区，守护牧民健康，做大山深处永不离岗的医者。一起来听他为民服务的动人故事。
2: 这是一场被迫中断的采访，他叫吴哈斯·苏莱曼，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年71岁的他，身体早已扛不住长时间交谈。全国各地的媒体慕名而来，采访刚开篇就不得不中途暂停。
3: 他前面因为是这个工作的环境的原因，这个也有这个关节炎，就是腿疼什么的。然后因为年龄也大了，这个高血压也有。当时工作环境因为在牧区嘛，是冬天，那边的雪特别厚，然后经常刮风，而且经常就是零下40度这样做，环境特别艰苦。而且这个牧民的家离得也比较远，流动医疗点的这个距离也非常远，他只能骑着马去这个看病，所以这个恶劣的这个环境也影响了他的身体。
2: 双腿的病痛是他行医最沉重的勋章。
4: 1975年刚从卫校毕业的

0: 的他没有机会留在城镇，他却主动走进巴尔鲁克山深处的牧区，一守就是整整40年。零下40度的凛冬，蚊虫肆虐的酷暑，翻山越岭的巡诊路上，他踏遍牧区每一片草场，数次深陷险境，甚至与野狼对峙。
1: 81年的时候，冬天的时候，我一个病号去了嘛，回来的时候那个地方看着两个像这个样子，我们一块就这个样子，以后我的鞭子又这个样子，打伤以后就见到了嘛。
2: 不害怕吗？
1: 害怕也不行的，最害怕的话他吃掉了咱们。
0: 简单的一句玩笑，藏着生死无畏的坚守。哪里有牧民，哪里就有他的身影。1978年，大雪封山，牧区女孩阿依古丽突发急性阑尾炎穿孔，最近的医院远在160公里外，车辆完全无法通行，孩子性命垂危。危急关头，乌哈斯苏莱曼就地开展手术，好在一周后女孩痊愈脱险。经此一事，他下定决心深耕全科医学，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全部自学吃透，成为牧区的全能医生。在他的劝说下，女儿也走上了学医之路。
3: 当时我们高考的时候，就是选专业和学校的时候，我爸专门去找我去，就能不能学医啊，这医科大挺好的，然后说经常说学医也挺好的，新疆医科大多，对新疆来说是学医的最好的学校。
0: 守得住整片草原，却难顾自家亲人。
2: 父亲去世的时候，
3: 你也没来。那个时候在那个巴尔鲁克山嘛，他们我妈说的是他在巴尔鲁克山，那个时候电话也没有，那是80几年的时候嘛，所以就没听到后面有人就是专门去找他，去跟他说他回来的时候已经都去世4-5天了吧。
0: 女儿也曾不理解这个总在缺席的父亲。
3: 小孩的时候觉得不太理解，因为是别人的爸爸妈妈都陪他，我妈一个人把我们三个带大，然后就慢慢的我就跟着他巡诊，我跟着他草原上就是跟治病，我虽然我不会这，但是我亲目也看到，也自己看到以后，我觉得我爸的工作也挺有意思的，挺伟大的，我觉得现在想的是挺伟大的。
0: 但说起父母，女儿的记忆里藏着一份特殊的温柔。
3: 我爸我妈从我觉得我的记忆里头没有那么大的仇。
1: 小时候我的时间也没有，我没有上去回来这个地方来的话嘛，就是遇到嘛，就是一个月嘛，半个月这个样子，还有没有上去吧，那个样子行没有。
0: 2015年，乌哈斯苏莱曼退休了，但他根本闲不住，他成立健康服务室，每周有2到3天义诊，10年接诊6.5万余人次。
3: 他我们说爸，你退休了，你现在不干了，不用了，在家休息吧，你就一辈子40年都在山上，也没有陪过我家人，也没给我陪过我妈，你好好在家待着吧。他待不住，他说我想出去的，我住一住，然后去量血压去了，什么志愿者活动去了啥的。他也不是经常说嘛，哎呀，我退休是退休了，但是我的职业不退休。
0: 采访这天正巧碰上乌哈斯苏莱曼去社区义诊，在社区我们遇见了一位哭成泪人的阿姨。乌哈斯苏莱曼深知牧区需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支带不走的队伍，他手把手帮带，与20多名年轻医护人员常年奔走草原。
3: 他的医生就干了就一件事，我们也经常说爸，你就干了一件事。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

0: 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鹏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同光。

0: 系列专题万岭同风
1: 第五集昆仑之约。往事越千年，造字的仓颉或许不曾料想，一笔一画，一撇一捺间，竟为后世留下这最真切的远古记忆，永不磨灭。甲骨文的刻痕穿越三千年时空，当铜器的绿锈斑驳了岁月容颜，那些镌刻在龟甲竹简上的文字依然鲜活如初。
2: 在我国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比如说《山海经》《穆天子传》《尚书》《管子》，甚至在屈原的诗作《招魂》《大招》这两篇中，都可以见到有关新疆山川地理、物产名胜的一些记载。
1: 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孙立平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追寻：“魂兮归来，西方之骇，流沙千里歇。”在屈原的地理认知中，西部便是望不尽的黄沙漫漫，而在《山海经》中，则用周围达八百里、高万仞，记述流沙之滨的昆仑山脉。这些斑驳的文字碎片，拼凑出中原山河与西域大地最早的文明拼图。孙立平，
2: 书中还记载了罗布泊称其为幽泽，说黄河之水由此潜入地下。说到了黄河的源头，其实就是说到了我的地理、我的范围疆域的问题。
3: 寻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1: 黄河之水天上来，《山海经》用磅礴的文字记述，河山昆仑潜行地下，至葱灵山于田国，复分歧流出，河而东注右泽，至而复行积石，为中国河。这究竟是古人瑰丽的想象，还是暗河地质运动的先知？当昆仑山的冰川融水，化作黄河源头的水汽蒸腾，我们仿佛听见远古跨越山河的声声回响。孙立平，
2: 在先秦文献中也记录了不少有关中原地区与新疆联系往来的事迹，其中有我们最熟悉的是《穆天子传》中记周穆王西游新疆，还会见了西王母的故事。
1: 公元前十世纪的某个清晨，八匹神骏拉着鎏金马车碾碎了中原的晨露，周穆王姬满手持玄龟，腰悬玉璧，带着丝绸与青铜器的辉光，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文献记载的西域大穿越。新疆大学吴爽博士在古本竹书纪年的残简中找到了这位传奇天子的西巡密码。
4: 穆王十七年，王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就是穆王的十七年，西巡至了昆仑丘，见到了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宾于朝，其后呢，西王母又来朝见了穆王。这是古本竹书纪年中的记载。
1: 周穆王姓姬名满，是西周第五位君主，他是远古历史中最富于传奇色彩的帝王，世称穆天子。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西穆王欲似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行之计焉。在穆王心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雄心勃勃，周行天下，要使天下所有土地上都留有他经过的车辙马迹。孙立平，
2: 传说周穆王曾带领大队人马从成州出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出发，经过山西、宁夏、青海、甘肃等地，到达了昆仑之丘，接着又西行到了西王母之邦。
1: 马蹄踏过黄土高原的褶皱， 车辙印在河西走廊的沙砾。这支满载中原文明的队伍历时200余日，跨越5000余里。当昆仑山的雪峰刺破云层，当瑶池的碧水映入眼帘，那个被《山海经》描述为豹尾虎齿而善笑的西王母，正以怎样震撼的形态等待远客。吴爽和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王维克教授试读。
4: 《西山经》里对西王母的记载是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就是它大概看起来是一个人的形状，但是呢它又长着豹子的尾巴，老虎的牙齿。
5: 实际上我们讲它这个应该说是原社会的一种状态，这个部落它显然是有一种这个图腾崇拜，因此实际上它是以这个豹或者虎作为自己图腾崇拜的这么一个部落。
1: 历史的戏剧性总在虚实之间绽放，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相会在《穆天子传》中化作诗意盎然的瑶池宴饮。孙立平：
2: 鬼孩至与西王母之邦，即日甲子，天子宾与西王母，乃至白龟玄璧以见西王母。鬼孩这个日子，鬼孩是干支纪日，来到了西王母之邦，在甲子这一天，天子和西王母他们俩举行了一个会见，穆天子作为西王母的座上宾来到这里。
1: 宴会之上，宾主把酒言欢，作诗对赋。白云在天，山岭自出，道理悠远，山川见之。羌子无死，尚能复来。这首出自《穆天子传》卷3的诗作，记载了西王母与周穆王作诗唱和的情景。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谈释义：
6: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宽广的大地啊，出来很多山岭，道路实在是太远了，高山大河呀，把你我给隔开。但愿你的长生在世，能有机会啊，与我再来相会。
1: 这场被后世不断演绎的瑶池相会，实则是中原与西域最早的高峰对话。穆天子也慷慨作答：欲归东土，何至诸夏，万民平均，无故见辱，彼及3年，将复而也。何谈？
6: 他的意思呢，是说我回到这个周国所在的东方，治理好华夏各族人民，等到天下其一，万民康乐，我呢还会再来跟您见面。大约过多长时间呢？他这里边呢就讲比及3年，就是再过3年，我呢就回来见你，就是两个人有3年之约。
1: 3000年后，当我们站在昆仑山边俯瞰云海，依然能听见历史深处的回声在群峰间激荡。周穆王带回中原的不仅是和田玉的温润光泽，更是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西王母部落留下的不只是神奇传说，而是部族共生的文明密码。这场横贯时空的瑶池之约，让中原与西域在《穆天子传》的浪漫叙事中完成了最早的文明互鉴。
0: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
7: 以上就是本时段《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今年6月，一项跟新疆每个孩子的家庭都有关的技术

0: 行动在乌鲁木齐正式启动为爱而行儿童低剂量 CT 规范化扫描普及行动。简单说，这件事要做的就是让咱们新疆的孩子做 CT 辐射更低，诊断更准。为什么需要这个行动？因为儿童对辐射的敏感度比咱们成人要高，但 CT 确实又绕不开。肺炎、外伤、先天畸形、肿瘤，很多儿科疾病的确诊离不开它。所以核心问题不是要不要做，而是怎么做才能把辐射降到最低。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项目的核心专家，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影像中心主任，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孙继航教授，以及呢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科刘杰教授为我们共同来解读。
1: 我是孙继航，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影像中心。在此呢，我就代表我们团队呢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在儿童低剂量 CT 研究领域的一些经验。对于我们儿科影像人呢，有几个工作重点吧，就是降低医源检查性损伤，说白了就是低剂量 CT 工作。儿童的 CT 呢跟成人不太一样，一说成人大家都知道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卒中啊，或者是心血管疾病啊，要么就肿瘤的筛查。但对于儿童呢，其实最常见的疾病还是呼吸道感染。我估计大家家里有孩子的应该对2023年全国的支原体肺炎大流行呢还心有余悸。同时呢也是这种经济的发展吧，尤其是电动自行车，就是导致的车祸伤越来越多，还有学习压力大，这个学生的坠楼伤，各种外伤也越来越多。其实对这两种疾病呢，就是 CT 还是最常用最有效的检查手段。那比如像这个一看胸片就知道这是一个肺炎，可能在成人呢就这样，就可能就输液了。但儿童呢，一般是有经验内科大夫都是主张要做一个 CT。做完 CT 呢，发现呢它跟普通肺炎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没有支气管充气线，就说明整个气管就完全堵住了。这是呢，就是我们呼吸科的杨海明教授，就是马上呢就是为这孩子呢做了支气管灌洗，可以看到从支气管里灌出了很多这种树枝状的痰栓。可以说，如果要是不及时的诊断，不及时的治疗，把这痰栓冲洗出来，你用多大剂量的阿奇霉素，用怎么样的雾化，其实效果都不好。所以说呢 ，CT 呢对于儿童疾病的诊断呢至关重要。但是，CT 就是虽然 CT 怎么好啊，还是有但是，但是呢就是辐射剂量，可以说呢对，就是对很多家长刚才说了都有这种焦虑了。从2024年到今年，从 Nature、Lancet 还有新英格兰三大期刊各自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说过量的 CT 辐射与血液系统肿瘤、儿童血液系统肿瘤的发病率有着因果关系。所以说这些文章呢，其实也引起了舆情了嘛。所以呢，就是人民日报客户端就是特别对彭主任就是说邀请了一个采访，就系统性的阐述了一下儿童的就是 CT 对儿童的重要性，以及就是说大家不要对射线过多的焦虑。为此呢，就是我们也是进行了专门的工作吧，就是在我们彭云教授还有李新院长还有赵建波院长的带领下，可以说是儿科影像专家我看共同发表了儿童 CT 检查辐射剂量的中国专家共识。可以说呢，这是全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对儿童 CT 辐射剂量呢做出了一个规范性的指导性文件。所以说就是儿童 CT 面临的问题呢，就是说如何在保证诊断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降低儿童 CT 辐射剂量。这方面呢就是不得不说一下啊，就是彭云教授从2004年起，这20多年前啊，真是的，我觉得这是全国的肯定是第一份也是独一份，就开始带领我们开始了儿童低剂量 CT 检查。就是同年就有4项儿童低剂量 CT 研究就是入选 RCNA 发言。那我们做了什么工作呢？就是说除了常规的就是如何降低剂量之外呢，我们还针对儿童体型小还有疾病谱的特点做了一些特殊的一些技术开发，包括低电压 CT 还有双低 CT 还有最近我们研究的四低 CT。这四低 CT 在儿童也是我们首先报道的， 已经是率先在儿童实现了低剂量、还有低对比剂用量以及儿童舒适性扫描的这些成果。当然在这方面我们20多年来做了很多啊，就是主要的呢，就是我们分层次，就是对不同层级的医院辐射剂量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过的，在众位专家的指导下呢，我们对儿童 CT 辐射剂量作为一个规范。同时呢，我们还是为了应对不同层级医院水平不一样，还有呢就是设备差异的问题，我们呢做了一个图像质量标准的专家共识。然后呢，就是最近也是发表了关于如何使用深度重建算法来进一步有效降低儿童 CT 辐射剂量的一些研究。其实呢，我们就希望以后家长说跟我们临床大夫跟家长说去做个 CT 吧，看得更清楚。家长说那辐射剂量大不大呀？就可以说跟你照张新片是一样的，一点都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就想达到这么一个效果。从技术上呢，我们已经是可以说对儿童全年龄段全疾病谱做了一个深入的研究，以及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了。那下步面临的呢，其实我觉得是更严重的挑战啊，就是如何把这个低剂量技术推广下去。这张表呢，也是那个取自我们就是国家今年发布的，就是行业标准。通过行业标准呢，也就是规范了，就是说儿童 CT 扫描剂量推荐剂量是什么样。这已经是一个国家那个法律性的一个硬性文件了。这也是我们彭云教授牵头设置的。其实这个画两个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儿童对于儿童 CT 啊，比如像胸部 CT 1毫格瑞和4毫格瑞，都是一个安全的检查剂量。那大家作为一个家长来讲，肯定是希望我使用最低的辐射剂量来完成我们的检查。那如何让全国医疗机构都能用最低的剂量来完成一个儿童 CT 检查呢？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彭云教授也是带领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啊。首先呢，就说对于儿童医院、妇儿医院、综合医院，这中国医疗特点嘛，有三种类型的医院。那怎么让这三种类型的医院都能使用到就是儿童低剂量 CT 扫描？那就是我们组建了一个多中心的项目，就把儿童医院我们的方案给到妇儿医院，给到成人医院，让他们去使用，来一种变相的推广，让等于说综合医院也知道啊，儿童低剂量 CT 应该是这么扫描。可以说通过这项研究呢，来抹平不同就是营业范围吧，或者叫营业范围医疗机构的差距。
2: 在我们实际的临床应用场景中，却有瞬息变化的过程。所以在正常扫描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整个的扫描的参数呢，还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差异。再一个，CTA 成像的远端显影的不清楚，以及我们进行四肢骨骼，包括颈胸腰椎椎体成像的时候，具有采样率不足、疏迟样。影像为影的变化，但是在这变化中呢，以前我们的64台 CT 已经用到了那么多的病人了啊，但是呢，我们大家没有过多的去注意64台 CT 的图像，因为只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中端或者稍微低端一点的这个 CT，大家可能更加重视的是高端 CT 和超高端 CT 的图像，但是呢，我们目的就是要把这些，中档的 CT 把它图像质量做好，所以发现这些问题以后，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工厂。我们10到20个人呢，重新坐在这儿讨论，讨论我们在实际做的过程中间，究竟有哪些问题又出现了变化，所以我们又把所有的参数重新进行了精细化的调整。那么，我们对特殊的场景重建参数。大家可能会觉得重建参数这个已经很多年很成熟了，但是我们去到各家医院以后发现并不是这样，就一个小小的头疮，脑疮都有很多家医院都不一样，各自观察的都不一样，包括我们的这个肺疮，我们的这个看肝脏，看肾脏的，所有的疮痛称谓 我们重新又过了一

过了一遍。另外呢，我们专门针对四只股，那天我们光扫四只股，扫了有70多遍，扫了70多遍，就反反复复就想把那个欠财一样的那个扫掉。结果减少广电压也不行，减少广电也不行，减少逻辑也不行，减少时间也不行。最后呢，对，最终放到了我们去上，因为我们觉得对于四只股呈现来说，逻辑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后来我们通过缩小逻辑以后，就这一个参数改变了欠尾影、采样的这样的，所以第二轮我们又拿着这些参数，又回到了这石油加一。最后经过我们反反复复的进行图像质量的优化，最后的效果还是进入了比较满意的状态。虽然不是非常好，但是我觉得这些图像呢，已经很和我们的这个高端 CT、超高端的 CT，比如说我们看这些细小的远端的 FadeAway 的时候，往往64排 CT 因为它的扫描时间过慢，出现很多的呼吸运动的尾影或者血管边缘的尾影是有出现的，但是经过我们调整以后呢，效果还是比以前好多了。另外呢，我们专门针对远端细小血管显影、四肢动脉显影效果不好，专门进行了一个这个改变，那么也经过了这个测量经过了这个讨论，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锥体，那么锥体扫完以后呢，那么之前在我们所有扫这个四肢骨上都有这种你感觉图像又可以，但是又说不出来的什么尾影，其实是一种欠采样的尾影欠采样的尾影。那么在我们之前呢，我们 CT。这个出厂以后，它的这种设置，你说规范不规范，也很规范，但是它在具体的一些应用过程中间，还是有不足之处。所以呢，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两轮的优化。那么优化完了以后，最终形成了目前，我们这种计划已经计划进入共识编写的阶段。所以呢，我们从2024年的3月。一直到2026年的这个我们青委会5月份，那么基本上我们经过这2年反复的体膜临床、体膜临床，那么经过了这2轮的验证，最终达成了大家一致的意见。那么或许呢，我们的扫描参数还有待商榷的地方，但是我们已经能够针对90%以上的图像，能够带来非常好的图像质量。所以，这是我们最终呢产生了共识的制定，包括我们的这个流程。那么最后呢，我们在《中华放射学杂志》《中国医学影像杂志》《临放实放》以及《中国医学装备杂志》，那么挑选出来这种实用型64排 CT 的操作规范，最终以这是我们的核心这个框架的一个构思。那么最终是以这样的标准来出现在我们的共识里，对于64排 CT 而言，我刚才说了它的排数它的 CT 的数量非常大，那么扫描参数不统一，另外呢，操作呢很多是依赖于这家医院的技师根据自己的经验，所以我们的规范化同质化这种迫切程度要求非常的高。第二呢。我们对于图像质量的把控，图像的质控现在都提得特别响，所以我们从方案的实行设置，包括基线数据的建立，以及模体的评估、多维影响因素，以及多方协同维护，以及科学问题的一个溯源，从这六大核心呢，找出了保证我们 CT 质量的一个保证，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种规范化的模式呢，继续推广下去。刚才我看到孙继航教授讲了，儿童胸部你可以无限制的降低剂量，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多的专家都提出来，我们的肺结节，尤其是毛玻璃的结节，不能无限制的下降。这是我们到很多的医院看到的情况，不能无限制的下降，做到低剂量就可以了，但是不能无限制的下降，反而你下降太狠，你的毛玻璃。而且用综合处。

0: 反转成骨疮，反用纵隔窗反转成肺窗，而不改变卷积和算法的医院大有人在。所以在观察细小结节的时候都给漏了，都给漏了。所以简单的一个胸部的低剂量筛查，查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的肺动脉。另外，心脏虽然不作为我们64排 CT 主力检查的进行，但是在我们的县级或者区级医院，这项检查还是非常多，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严格的去把控我们的心脏的扫描。那么对于腹盆腔，我们觉得图像质量已经很好，但是关于胃肠道、喝水以及小肠造影，啊，小肠造影，我们高建国院长这个上个月刚在《中华风水》杂志发了一个小肠 CT 造影，它的规范化，结直肠 CT 增强的规范化，我觉得还需要有待进一步我们的讨论。好，这是我们对于腹盆腔的。那么另外还有我们的脊柱，我刚才说了，如何去排除因为欠采样造成的这种胃硬，其实在所有的脊柱和四肢关节里面都存在。那么要想做64排 CT 的低剂量，还要从这几个方面好好的下功夫，才能够把我们的图像做好。另外，这就急诊 CT。急诊 CT 呢，现在在我们所有的医院中几乎是主力进行。那么外伤的患者从头扫到脚，辐射剂量如果按照刚才我说的这个剂量来说的话，你怎么样算能不超出这个剂量？从头扫到脚，辐射剂量实在是太大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又根据我们的扫描参数列举出来，这是我们最终要形成的一个推荐表啊，要形成一个推荐表。我们有不同层厚的 ACR-V 的值，有不同层厚的 ACR-V 的值，有不同卷积核的你使用的这个数值。那么究竟在什么样的区间内采用？我们后续会把我们的这些参数呢，逐渐的，向我们使用64排 CT 基层医院，那么进行这种推广。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3: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 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两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继续回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和您共同讨论到了孩子做 CT 辐射，家长会担心。其实说到放射科是医院最重要的辅助检查科室之一，但是人们对于放射线可谓是谈虎色变了，每次检查的时候都会战战兢兢，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核磁共振会有核辐射吗？接下来我们邀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艾雪茹为我们来科普。
7: 我们放射科呢是一个平台科室，几乎所有的临床上面的第一站都会放到放射科，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检验科，还有其他的一些仪器系统来辅助，但是放射科在这里面确实是不可替代的。大家在临床上腿疼、腰疼、肚子疼、头闷，什么各种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可能临床大夫都会第一站，就会让你去拍个片子，做个 CT，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来排除或者是来确定某一些疾病。
6: 那放射科临床检查通常包括哪些项目呢？
7: 我们常规的放射呀，就是三大块，其实后面还衍生了其他的一些。最基础的就是普通的 X 线。普通的 X 线，这个也是对，这个也是好几十年的这种历史了。然后呢，随着影像学的不断的发展，然后就产生了 CT。那么 CT 呢，我们可以认为 X 光，传统的 X 光呢是看大体的一个解剖，也就是看直观的一个改变。那么到了 CT 这个层面呢，就把人就切成一小，按照这个一毫米或者说是五毫米，就这么一层层的，这么把这人的这样的切成薄片，
6: 很精确。
7: 通过这些薄片的细微的一些结构来看这个人体里面出现了一些病变，或者说是发现一些问题。那么随着这个影像学的继续发展啊，那么就到了产生了核磁。核磁呢，首先先给大家先说一下，核磁呢是没有辐射的，虽然说它带了一个核字，带了一个核字，但是它并不代表它就是有辐射。它的主要原理呢，就是在一个大磁铁里面，通过人身上的这个氢原子核氢原子核，通过这个核呢，对这个氢原子呢，这个机器这个发出一些这个脉冲的一些信号，然后呢，这个 CT 机里面把它接收了之后，产生这个图像啊。这个指的核呢，是指的氢原子核，人体中的氢原子核，不是核辐射的那种核。大家可以放心啊。然后呢，产生这个信号，然后呢，我们来对这些信号来进行分析，来判断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6: 那在我们平时的百姓的认知层面上，会觉得这放射科当中是有一定的辐射的，那对于辐射这个概念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7: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放射科、就提到了放射两个字。普通的 X 线呢，它的原理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我们这个球管那么给它通电，然后产生了这个 X 线。那么有电的情况下才会有射线，一旦断电它是不会有射线产生的啊，都是这样的。所以确实是有这个 X 线呢，它毕竟也是射线的一种，它是会产生这个辐射。那么现在随着这个科技，包括对我们影像设备的不断的一个改进，这个 大家对这个辐射剂量的了解的程度的加深啊，我们也在逐渐的在降低这个辐射，使这个辐射越低越好啊。当然了，我们一定是在这个人的有效的这个接受量的情况下，把它降得越低越好。
6: 嗯，
7: 不仅产生这个辐射剂量低，而且图像还要更清楚。
6: 嗯，
7: 啊，这是现在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6: 嗯，也就是简单来说，是你去做去放射科做这种影像学的检查，其实对你的人体的健康是没有危害和影响的。
7: 对，只有在曝光的那一瞬间，这个才会有所谓的辐射发生。
6: 嗯，
7: 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到放射科来检查的时候都把你们关在门外面，不让你们进去。
6: 嗯，对
7: 啊，不像别的科室里头你可以在门口参观一下，只有放射科门是紧闭的。
6: 嗯，
7: 啊，那么这个东西也就是谁进去检查给谁来这个进行一个
6: 拍这个片子。
7: 对，
6: 嗯，
7: 拍这个片子他接受一定剂量的辐射。
6: 嗯，
7: 那么其他无关的人大家就在外面就待着就行了。
6: 嗯，
7: 啊，不要接受这种无谓的辐射。
6: 嗯，艾主任，您在放射科是深耕了很多年了，那您应该是非常的清楚这些年是如何一步一步来降低辐射对人体潜在的风险，那是怎么做的呢？
7: 这一块呢主要是还是一个科技的一个
6: 更新了。
7: 对，更新。
6: 嗯，
7: 那么我也给大家也做一个科普，辐射的这个有效的降低辐射或者说是这个避免这个辐射。
6: 嗯，
7: 那么我们呢是根据有三个原则。
6: 嗯，
7: 那么就是时间、距离和屏蔽。
6: 嗯，
7: 时间嘛，这个就很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啊降低它的曝光时间。
6: 嗯，
7: 啊，然后射线出的就少，那么你的辐射的剂量就会接受的就少。
6: 嗯，
7: 第二个距离，那就是远离啊。
6: 嗯，
7: 这个就是前面提到的，把你无关的病人呢你就在外面待着，不要接受这个射线，远离这个受检这个射线源发出的这个地方，
6: 隔离开来。
7: 对。
6: 嗯，
7: 第三个是屏蔽，就是中间隔上一个铅的或者说是这个墙呀，玻璃呀，铁质的东西啊，铅质的东西啊，来进行一个屏蔽。
6: 嗯，
7: 啊，那么这三点做好了之后，就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辐射的这个对人体的一个危害。
6: 嗯，
7: 啊，
6: 那对于放射科的医生专家来说，

0: 响。
1: 嗯，
0: 你长时间的待在他这个跟前呢，你一定会受到他的一些影响，啊，即使他的这个危险性很低很低。
1: 嗯，
0: 啊，所以对于放射科大夫来说，其实这个有健康的风险，但是已经被人为的控制到最低了，所以完全可以不用太担心。
1: 嗯，其实啊，在前期节目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了，在网络平台当中，包括在我们微信后台当中啊，也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在我们发出了本期节目的预告之后，也有很多的误区和担忧，我们一起来做个集中的总结和解读。第一条呢，是说孕妇在接受放射科检查的时候有哪些特殊的注意事项呢？在备孕期间一定不能做 CT 吗？这其实是两个阶段了，一个是正在处于妊娠期，一个是备孕期了。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问题呢？
0: 首先第一个，这个孕妇啊，在常规情况下是不能接受放射的检查的。
1: 嗯，
0: 因为这会儿呢已经这个有胎儿，已经有新生命了。
1: 嗯
0: 啊，那么新生命呢对这个外界的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非常的敏感的。
1: 嗯
0: 啊，尤其是在头三个月啊，这时候呢如果说没有这个特别的一些情况的发生，那么是孕妇是严禁在放射科接受检查。
1: 嗯，
0: 那么到了三个月以后，三个月到六个月属于胎儿的一个发育期。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同样发育期的这个也是胎儿也是对这个外界的环境也是相对比较敏感。
1: 嗯，
0: 所以在这段时间虽然说比第一段时间要安全一点，但是仍然是这个不能接受，
1: 有影响。
0: 哎，对，是有影响的，是不能够接受放射的检查的。
1: 嗯，
0: 那么三个月到六个月期呢，这时候呢胎儿是属于比较发育各方面的情况相对比较好了。
1: 嗯
0: 啊，但是在这段期间呢受到一些不可控的一些，因为射线这个东西对胎儿会产生什么后续的影响，这个没有什么定论的。
1: 嗯，
0: 我们普遍认为在这段时间也不能接受放射的检查。
1: 嗯，
0: 那么也其实也就意味着在整个一个孕期，
1: 嗯，
0: 咱们的孕妇啊在没有什么这个非要这个检查不可的情况下啊，是避免接受影像学的检查。
1: 嗯
0: 啊，放射的检查，当然了超声是可以的，超声是没有辐射的。
1: 对
0: 啊。
1: 嗯，
0: 第二个呢还就是牵扯到备孕。
1: 嗯，
0: 备孕这个概念呢，对啊，对于大家来说呢主要都是想生一个健康的一个宝宝啊，那么夫妻双方呢都要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这样子呢产生这个咱们
1: 孕育出来的
0: 新生命呢，
1: 嗯，
0: 就更健康，
1: 对，
0: 也更聪明。
1: 嗯
0: 啊，所以要求在这期间戒烟戒酒，这个不要接受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辐射的影响等等等等。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备孕期呢和这个咱们这个夫妻双方这个受孕时间有关系。
1: 嗯，
0: 有些人呢可能备孕的一两个月左右，两三个月左右呢，
1: 嗯，
0: 可能就怀上了。有些人呢存在备孕了很长时间，
1: 对，
0: 没有下一代啊这样的情况。那么但是在备孕期间大家尽量这个避免接受射线，这一点是要大家是要坚持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环境对人体的影响是无时无刻不存在，
1: 嗯，
0: 都是存在的。
1: 对
0: 啊，所以在备孕期间，那么咱们可以这个戒烟戒酒，还有这个避免一些电离辐射，
1: 嗯，
0: 包括和电脑面前少待呀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啊，这个影像科呢，那么能不去，那么尽量也不要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啊，当然了，有病了还是需要去做检查的。
1: 没错，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如果处在备孕期间，那尽可能的还是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0: 对，
1: 减少外部环境的一种影响和刺激。
0: 对，
1: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生病了，那该检查是需要检查的。那对于孕期的妇女来说，她有没有一些代替的方法呢？
0: 代替的方法的话，最多的就是超声。
1: 超声，
0: 哎，超声是没有辐射的。
1: 嗯，
0: 所以在孕妇接受超声的检查，包括心电图啊这些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啊，所以替代的方法主要是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无辐射的是核磁。
1: 核磁，
0: 那么孕妇在做核磁的时候呢，因为做过核磁共振的这个咱们的同志也知道， 那个

0: 设备呢会产生各种的声音，
1: 嗯，
0: 哎，那么这种噪声呢可能会对发育中的胎儿呢有一定的影响，这个还有一些争论，
1: 嗯，
0: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的话，那么孕妇呢对于放射这一块呢那是尽量不要接受，包括普通 X 线、CT 和核磁，
1: 嗯
0: 啊，那么必要的检查必须要做，那么其他替代的其实就是超声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啊。
1: 好的，这是第一条误区和担忧的解读。我们再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网友的留言啊，他说想问一下专家，如果说要做早期的肿瘤筛查，建议是什么年龄段需要做哪些的检查项目？
0: 做肿瘤的早期筛查，一般它都有一些把人群要分成一个风险的因素，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病人呢。这个咱们的人群呢，年龄到了四十岁以上了，啊，平时呢又有一些心血管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基础，啊，有高血压呀，或者有糖尿病呀，或者些什么的，
1: 嗯，
0: 那么怀疑自己心血管系统有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已经属于高危人群了。
1: 哦，
0: 嗯，还有一部分人，比如说肝脏，哎，平常呢有这个乙肝的这个既往史，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病史。那么同样也是属于高危人群，
1: 对，
0: 吸烟也是属于高危人群，
1: 肺癌高危人群，
0: 哎，对，
1: 嗯，
0: 酗酒，哎，也不叫，就是长期喝酒，
1: 嗯，
0: 哎，这样的人群呢对肝脏是也是有损害的，
1: 嗯，
0: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属于高危人群，还有一些人的一些饮食，他喜欢吃一些腌制的一些食品，
1: 嗯嗯，
0: 喜欢吃一些这个口味比较重的，
1: 嗯，
0: 辛辣的这一类的这种食品的时候呢，那么对胃肠道的这个功能它要求就比较重啊，
1: 嗯，
0: 胃肠道的功能呢它这个
1: 工作压力大，
0: 对啊，嗯，这样子的话呢胃肠道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就是一个高危，
1: 嗯
0: 啊，所以并不是说一定要把全身都查一下，先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的高危人群，
1: 嗯，
0: 然后具体的去做这一块的风险的一个检查，比如说吸烟多的人，那么咱们就要定期去做一个肺部的低剂量的一个 CT，
1: 嗯，
0: 啊，来看看肺上有没有
1: 结
0: 节呀，
1: 啊，
0: 之类的啊，
1: 嗯。
0: 如果长期服用这个一些喜欢吃这个辛辣的这一类的食物的啊，老是拉肚子呀什么之类的，
1: 嗯，
0: 那么他的胃肠道这一块就是高危了，
1: 嗯，
0: 啊，那么刚才提到的乙肝的这样的病人呢，那么肝脏就是高危，
1: 嗯，
0: 啊。如果说心脏有高血压的呢，那么你的心血管系统就是高危，
1: 嗯
0: 啊，所以针对这些不同的高危的情况来做合适它的检查，
1: 嗯，
0: 来进行肿瘤的筛查，
1: 一个是看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这种不良的习惯，再一个看有没有这个家族遗传史，
0: 对，嗯，
1: 结合自身来做这个个性化的检查，其实对大家来说是比较好的选择了，
0: 对，
1: 嗯。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和您聊一聊三伏贴开贴，抓住冬病夏治的好时机。三伏贴天天可以贴，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但专家提示，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三伏贴正是在炎热的夏季，借助辛温芳香的药物敷贴穴位，温补脏腑阳气，减少秋冬虚寒症的发作。今年初伏呢，是7月15号到24号，此时呢，天地间的阳气最盛，毛孔开泄，适合去除陈年的湿寒。夏季天气湿热，久吹空调，吸引冷食等，这些极易导致寒湿体质，秋冬就会频繁的发生咳嗽、咳喘、风湿、体虚、过敏、四肢冷等问题。遵循着冬病夏治的养生方法，才能做到未病先防。哪些人适合三伏贴？有虚寒湿瘀等类型的病人呢，都可以通过三伏贴来调理。首先是呼吸系统及耳鼻喉的问题，如果存在有反复感冒、咳喘、慢性鼻炎、耳鸣、听力减退等问题，都可以把三伏贴贴起来了。对于脾胃虚寒的人群来说呢，比如夏季的时候总是胃寒腹泻、食欲差，三伏贴也是调理身体的良方。心血管疾病的稳定期、脑病、肿瘤稳定康复期、颈肩腰腿痛、关节痛、慢性皮肤病以及大病初愈术后康复的患者呢，需要长期调理身体的人群，都可以选择三伏贴来进行调养。但是呢，各位也需要注意啊，这个三伏贴还是要根据您个人的体质，找到专业的中医医疗机构，根据您个人的这种个性化的方式去进行三伏贴的合理贴敷。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地州首府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39度到27度；阿勒泰多云转小雨，32度到20度；塔城晴转小雨，38度到24度；伊宁晴，40度到24度；博乐晴转多云，41度到24度；克拉玛依晴转小雨，39度到27度；奎屯晴，41度到22度；石河子晴，40度到23度；昌吉晴，41度到25度；哈密晴，38度到23度；吐鲁番晴，46度到28度；库尔勒晴，37度到20度；阿克苏晴，39度到22度；阿图什晴，38度到22度；喀什晴，39度到23度；和田晴，38度到24度。再次为您关注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晴，39度到27度。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最近自治区第二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总决赛圆满落幕，比赛中全疆农牧民选手同台比拼，塔城地区乌苏市四棵树镇哈达生布勒格村选手洪彩霞站上自治区级决赛舞台。最近主持人学前对洪彩霞做了采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8: 您近期参加了新疆第二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而且呢是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那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当时是什么心情？来跟我们再回忆一下，好不好？
9: 啊，好的，主持人。当时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手里捧着那个沉甸甸的奖杯，那眼泪差点掉下来。不仅是高兴，更是一种扬眉吐气的自豪感。以前村里的人总觉得女人就该围着灶台转，现在他们看到我拿奖，看到我能把无人机飞得这么稳，那种被认可的感觉比赚多少钱都让人心里踏实。
8: 一下子让别人觉得，哎呀，我原来也是有这么重要的事情可以参与，而且能够学会现在的一些新的科技，对你的这个能力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肯定，是不是？
9: 对对对，
8: 就像你刚才说的，哎呀，心气儿一下子舒畅了，我扬眉吐气了，哎呀，我终于不是大家觉得我就是在家要看孩子，就是在家要做饭的事儿了，原来妇女真的能顶半边天啊。
9: 对的，对的。
8: 您上台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呀？
9: 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无人机的飞手，打农药呀，撒化肥。
8: 选择的是自己无人机植保方面的亲身经历的一些事儿。
9: 对对对。
8: 那当时通知你参加这个大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身边的故事不仅仅是这个无人机植保的这个事儿吧，应该还有很多别的事儿。当时为什么要专门去选择这样的一个事情来作为参赛的主题呢？
9: 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呀。我最真实的我自己在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也不太懂什么特别华丽的那个词藻，但是我知道，就是我的无人机起飞的时候，螺旋桨的那个轰鸣声，知道就是夏天在田埂上顶着大太阳调配药剂的那个汗水味儿，我就是想把我们新时代的这个农民怎么用科技种地的这个故事讲出来。
8: 您是农民，而且呢现在也是女飞手，这个在我们身边来讲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啊。原来我们农民现在也是啊，跟这个时代接轨，跟科技同步啊，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我们现在村子里面哎呀是这种闭塞啊，什么都不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通过您的故事让大家看到了我们新农人另外的一面，是吗？
9: 对对对，就是觉得这就是我们农村妇女科技改变命运的故事。
8: 对，
9: 凭什么不能讲出来给大家听呢？所以觉得这个事情还是、
8: 还是要给大家来说一说的。
9: 对对对
8: 对，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村子里面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吧？
9: 对对对对。
8: 您现在这个飞飞机的水平怎么样啊？
9: 我现在已经拿到操作证6年的时间。
8: 哇。
9: 刚开始的是一年的证，就是我们刚开始是一年一换的这个操作证。
8: 嗯。
9: 目前6年的时间过去，我现在已经换到了终身可操作的这个证件。
8: 哦呦，就像咱们这个驾驶证是一样了，到了这个终身的这个。
9: 对对，
8: 哎呦，这6年的这个时间走过来也不容易吧？刚开始学无人机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也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
9: 确实确实，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学起来容易，但是你真正要把它做到很熟练，却很难，因为每天要面对不同的状况，你地块的大小，地块的形状，还有药物的种类和性质，我们都要给它分辨清楚，而且喷洒的高度、速度、还有那个雾化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这个长期真的是靠经验来慢慢的来积累这个东西。学起来真的是很容易，但是这个你要把它这件事情做好，
8: 对，
9: 就是很不容易的。
8: 而且各个田地它的这个亩数，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啊，地理位置都不一样，那都是我们需要在这个真实的场景里面一遍一遍的去练习的，是不是？
9: 对对对。
8: 那您现在管了多少田地呀？
9: 一年的操作数量的话在2到3万。
8: 哇，飞到3万左右了，真不容易啊。
9: 因为是平时的话一般就是在2万左右，因为它是有些地块它是重复要打的嘛，所以都在都是累计的。
8: 哦，
9: 最高的记录的话，一年可能要到3万左右。
8: 实际的田地是2万，但是我们累计下来就是3万。那其实真正飞的里程数还是3万多啊。
9: 对对对。
8: 那您现在再去看一看，您当时学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呀？当时为什么会突然要学这个呢？
9: 我们每天在农村嘛，在地里面每天背着那个
8: 打药箱，
9: 对，我们是背着那个喷雾器在那个地里头，我们种水稻嘛，因为在水田里头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所以说我一个女人家一天要背着几十斤重的药桶，我一天要累死累活的，还打不了多少地，而且你近距离的接触这个农药，还可能会造成这个中毒，因为每天打完药以后，天气要热的话，都会出现恶心、头晕这种情况，所以看到别人的无人机几分钟都可以搞定我一天的这个工作量的时候，确实特别心动，我们也想靠着能有这样的机会，能改变我们，
8: 就是咱们农民种地的这个情况，我要用科技来改变它。
9: 对对对，确实。
8: 当时您就报名参加了这个无人机的学习。
9: 对对对。
8: 我能问一下您是什么学历吗？
9: 我是初中学历。
8: 初中学历。那刚开始看着这些无人机的操盘的时候，甚至很多还有这个英文的时候，觉得哎呀，有没有觉得我这个初中的学历我能不能学好呀，这样的一个心理呢？
9: 有，当时刚开始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心理，这种想法，确实是，我觉得我一个初中学历，对于这样的新名词，有时候接受起来很难，而且我们已经离开学校，离开那个学习的地方很多很多年了，学习起来真的是刚开始确实是很费劲的，
8: 但是您是咬牙坚持，然后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9: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8: 嗯，当时给自己内心也下定了一个决心，我一定要把它死磕下来。
9: 对对，
8: 真的是到现在再看走过来的这个历程，然后当时站到咱们这个演讲台上去讲你这些过往和故事的时候，哎呀，心里面这个感触肯定是五味杂陈吧。
9: 确实，真的是我一个农家妇女，从来都没有出过远门儿，
8: 嗯，
9: 然后站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
8: 嗯，
9: 心里面真的是也确实是感触很多，
8: 嗯，
9: 我真的通过了自己的努力，
8: 嗯，
9: 然后让大家看到了，让大家认可了，
8: 嗯，
9: 真的觉得心里特别的自豪，
8: 对，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嗯，那现在家里面的人在看你的这个情况，而且现在这个飞机飞得这么溜，哎呀，又拿到了长期的这个操作证啊，家里面人是不是也觉得，哎呀，真自豪，我们家出了这么样的一个，哎呀，农民新农人的这个科技人才？
9: 对对，确实是我们邻居家的大姐也说了，你就是看到我站在这个台上那么自信，
8: 嗯。
9: 他们在家里面看直播的时候也觉得特别的自豪
8: 哦，真的也影响了身边的很多的在村子里面的妇女。
9: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8: 现在家里面的人也都以你为自豪。
9: 对，确实。
8: 我相信现在操作飞机来讲的话，对你是不在话下的，小菜一碟儿，对吧？
9: 是这样。
8: 但是到了这个自治区的舞台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比起你操作这个飞机的话是有一定难度的啊。
9: 有，因为没有什么舞台经验，没有参加过这么大的赛事，也没有去想过去把这个东西能讲出来。
8: 所以
9: 还是很紧张，很紧张的。
8: 当时背稿的时候是不是也花了一些时间？
9: 对，因为上岁数了嘛，记性也不是很好。
8: 一遍一遍的练习。
9: 对，还有一遍一遍的练习，有时候真的是在背的时候会丢三落四。
8: 真的又拿出了当时学无人机的那个心气儿、决心。
9: 对
8: 啊，
9: 因为我们都站在了自治区的舞台上，绝对不能给咱们农民丢人。
8: 但是站到舞台上的时候，当时紧张吗？
9: 刚开始是紧张的。慢慢的讲起来以后，才发现我讲的就是我们农民自己的事情。
8: 越讲越带劲儿，越讲
9: 对，
8: 越激动。
9: 确实是这样，所以讲着讲着就，然后看到下面那么多的观众。就自发的给我鼓掌，
8: 哎呦，
9: 我心里面真的是特别的感动，我的故事得到了大家的这么多人的认可，
8: 越来越自信了啊，
9: 挺自豪。
8: 其实我觉得您讲的不是个人的一个故事，它是整一个我们现在农民在奋斗拼搏的这样的一种现状和故事，就是您代表了一大批的人群。所以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现在农村的一个新面貌，一个新的状态，也看到了我们现在，哎呀，勤劳的这些劳动人民，哎呀，不屈服，哎呀，不停的再去学习，再去进步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状态。哎呀，真的谢谢您把这些感人的故事带到我们的身边，也让我们更多的人看到现在村子里面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现状。也让我们看到了美丽乡村是怎么样的，是不是？
9: 是，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8: 其实现在通过您的故事，包括您现在这些年接触到的一些农业科技，那现代的这些科技给咱们农村呐、包括农业生产都带来了一些什么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9: 这个变化真的是很大。你像以前我们靠人力辛苦劳累，就效率也低，而且我们的喷雾器喷药会不均匀。但是现在我们用了这个植保无人机以后，就效率实现了就是大幅的提升，而且我们省时了，省力，会精准的用药，而且会喷洒特别的均匀，还节约了这个水、肥等等这些东西。就一个人我们可以管大面积的耕地了。
8: 现在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也解放了我们的双手。现在通过你的这个故事，在你身边啊，有没有一些你其他的姐妹说，我也学个这个吧，我也学个那个吧，然后把这个科技啊，人人都能够用得上，然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呢？
9: 有，确实是都在希望能够就是学一些新的科技，能更好的就是这个跟上这个农业的现代化的步伐，因为确实是我们要主动去进步了。
8: 对，现在十里八村邀请您过去打药的，然后飞飞机的人现在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9: 对，确实是。
8: 那家里面您的爱人支持您吗？
9: 啊，他是还是支持的，因为我的这个技术方面呀，或者是这个人员方面，现在真的是很有口碑。
8: 现在不仅技术过硬，哎呀，现在这个名气也越来越好。今天真的是特别感谢啊，黄彩霞和我们分享了自己身边的这些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哎呀，通过她的奋斗，看到了我们身边新农人的一些变化，我们现在农村的一些变化。也谢谢您，希望您把您的故事啊传得更远，也希望您啊通过自身的故事能够带动更多的人，然后向好向上的生活，好吗？
9: 谢谢。
8: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感谢您。
9: 好的，
8: 再见。
10: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地处北纬47度，全球黄金牧草种植带，充足日照，昼夜大温差，这里的苜蓿被称作牧草之王，在满足本地市场的同时还销往疆外大型养殖场。为什么这里的苜蓿这么好？近日主持人学前采访到了吉木乃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张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吉木乃县苜蓿种植给牧民增收致富的故事。
8: 现在呢咱们万驼园呀，3.6万亩的苜蓿是迎来了第二茬的收割。那先给听众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吉木乃县的苜蓿种植情况，以及目前全县连片苜蓿基地的规模是怎样的呢？
9: 你好，主持人。吉木乃县地处北纬47度，全球黄金牧草种植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是苜蓿生产的天然优胜区。截止到目前，全县优质紫花苜蓿种植面积达到5.9万亩，万驼园3.6万亩是全县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核心连片示范区。累计我们改良退化草场是15.6万亩，形成了核心示范基地。加天然草原改良的优质饲草供给格局，既能保障本地的畜牧养殖需求，也具备了外销商品草的产能基础。
8: 我们了解到万驼园大概是有3.6万亩的示范片区，那么在全县产业布局的定位里面，像望源集团这样的企业，他们为什么会选在咱们吉木乃县种植大规模的苜蓿呢？
9: 主要原因是这个3.6万亩的这个片区的苜蓿种植是咱们全县一体化的核心标杆，也是生态修复的示范样板，北疆优质饲草产业的窗口，承载了技术示范、产能保障、生态修复、富民带动四大功能。望源集团选择在这里，主要是有3点考量：一是自然禀赋过硬，这片区域地势平坦连片，适配大型机械作业。北纬47度的气候条件能稳定产出高蛋白优质苜蓿。第二个就是养闭环，就是种养闭环要求。万驼园是这个望源集团骆驼养殖、品种繁育、驼奶加工的核心基地，就近种植苜蓿可直接保障本地的饲草供应，降低运输成本。三是政策与基础设施的配套，县里提前布局了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叠加种植农机、生态修复等多重的补贴政策，企业规模化经营的投入门槛和运营风险大幅降低。
8: 张书记，我们知道哈，在吉木乃县呢，它的自然环境是风沙比较大，而且呢，部分的土地啊也偏沙质。像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咱们是怎么解决浇水的问题，还有土地保伤的问题的呢？
9: 我们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来破解难题的。第一个就是精准均匀灌溉。沙质土壤它漏水比较快，我们全部安装的大型指针式喷灌机，通过这个旋转臂架将水滴雾化后均匀喷洒，覆盖整块圆形区域，避免局部过湿或干旱，让有限的水资源被作物充分吸收。第二个就是节水保伤、抗蒸发。 相比传统的漫灌节水要节约40%到50%，减少土壤表面积水，降低水分蒸发速度，同时可避开高温大风时段作业，进一步减少蒸发损耗。二是改善，第三个是改善田间小气候，风灌形成的水雾能沉降空气中的沙尘，减缓风沙对土壤的侵蚀。第四就是水肥一体化，灌溉同时精准输送肥料到作物的叶片，既提高了水肥利用率，又避免了沙质土壤肥力流失，导致作物生长不良。
8: 嗯，前面我们关注过哈，咱们节目乃县苜蓿收割的情况，而且还制作了短视频。从这个短视频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万托园区呢，它有这种大片圆形的这个喷灌设备哈。那这套节水的系统优势在什么地方？目前现在是在你们全县推广使用的吗？
9: 嗯，在推广使用。目前我们这套系统主要有四大优势吧。第一个就是覆盖面积比较大，单机可覆盖数百亩以上，适配万托园地势平坦连片的特点。第二个就是节水高效，较传统的漫灌要节水40%以上，水分利用率要提高到30%。第三个就是抗风适配，喷灌水量和角度都是可调的，能应对吉米乃县春季大风天气。
8: 嗯。
9: 四是水肥一体化，可同步喷施叶面肥和防病药剂，实施精准管理。
8: 嗯
9: 嗯，目前我们这个3.6万亩的核心区的集中使用，就是考虑到喷灌设备的投入较高，我们将计划采取企业主体建设、政府补贴配套的模式，优先在千亩以上。

0: 在6月初、7月初、8月初、9月初，每茬收割间隔的时间是30天左右，和作物的生长周期精准匹配。那后面几茬的木须哈，和咱们这个头茬相比来说，比如它的长势呀，还有产量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区别呢？头茬相比的话，就是头茬草经历的越冬反侵，产量最高，但茎秆占比较大。
1: 蛋白含量略低，第二茬、第三茬是正值夏季嘛，光照足、温度适配，叶面占比高，粗蛋白含量最高，品质最好，是外销和高端养殖的首选。第四茬就是到9月份了，就是气温下降，生长放缓，产量略低，但纤维适中，耐储存，主要用于越冬储备的饲草。现在刚好是在夏季，是我们第二茬收割的时间哈。那预计第二茬收割的周期。
0: 还有咱们这个亩产可以达到多少呢？第二茬的这个收割周期大概在7到10天，亩产就是甘草稳定在600公斤以上，全县的高产苜蓄的示范田全年这个甘草可达800公斤以上，我们的核心示范区全年可突破1吨，就是亩产，
1: 那接下来张书记呢，再向您请教一个专业的问题哈。像咱们很多的其他的农作物在担心，比如说它都有品种，那苜蓿的种植是不是也有品种呢？在你们种的情况之下，它是选用的什么样的一个苜蓿品种？包括你们的田间的管理呀、施肥呀、除草呀、防病啊，它都有怎么样的一些标准化操作呢？
0: 我们选用的主要是国内的这个甘农9号和北陵2010良种子化苜蓿品种，苜蓿是多年生豆科牧草，固氮能力比较强，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都有专属标准化流程，分为苗期、反侵期、收割期和越冬期4个阶段。这个目前我们这个早春反侵主要是清源，松土，然后喷施一次性叶面肥，每茬。
1: 初化期开始收割，然后追施磷肥，按需浇水，熏插除草防病。秋末就是最后一个收割期的时候，要重施磷钾肥，增强这个抗寒。生长4、5年后，这个植株就老化了，产量下滑，要重新免耕补播。哦，4、5年，咱们就要把这一轮啊，给它重新再做这个改良，重新再播种啊。
0: 对对，
1: 张书记还有一个数据，我觉得特别亮眼，就是官方检测到哈，咱们吉木乃县的苜蓿粗蛋白在22%以上，粗饲料营养价值的关键指标超180，就是远超了国家一级的标准。那能不能用咱们老百姓可以听得懂的话，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蛋白高对于牲畜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
0: 那就用大白话给大家讲一下吧。蛋白质就是生畜长肉产奶长身体的核心营养。就像我们人吃饭要吃鸡蛋、吃瘦肉来补充蛋白一样，普通甘草和玉米秸秆的粗蛋白只有3%到8%，相当于就是只吃了白米饭，管饱但营养不够。生畜光吃这个长不快，产奶少，还得额外这个补大量的精饲料。咱们吉木乃县的苜蓿。 粗蛋白稳定在22%以上，相当于牛肉、鸡蛋级的营养餐。苜蓿吃了营养够、吸收好，不用补太多的精饲料就能长得壮、产奶多、少生病，养殖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另外，我们的相对饲用价值 RFV 超180，远超国家一级牧区的150的标准。通俗的讲，就是不仅营养高，还好消化。生畜吃了不浪费，转化率高。
1: 是咱们这个喂养牛羊啊、骆驼呀、啊、这些饲料的天花板，对，首选吧。对，首选啊。我们知道呢，在苜蓿里面，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啊、钙、磷矿物质啊。为骆驼、牛羊，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观察来看，它分别能够带来哪一些直观的变化？比如说。
0: 这个骆驼的产奶量呀、牛羊育肥的速度啊，还有这个幼畜的成活率呀，是不是都有一些改观呢？都有，这个不同畜种的提升效果都很直观。像喂骆驼，母驼日产奶量可提升 15%到20%， 驼奶的乳蛋白乳脂率同步都有提高，奶源品质也好。如果说对于幼驼来说，它的成活率是明显提升的。

0: 生长速度也比较快，对母驼来说它的这个发情配种更稳定，繁殖周期更规律。像喂这个牛羊育肥肉羊出栏周期可缩短到15到20天，肉牛日增长体重可增加10%以上。对于这个奶牛产奶量也是显著提升的，乳蛋白率提高，更受大型奶企的青睐，母畜发情率产高产出率都有所提升，
1: 整体养殖损耗明显降低。哎呦，真的是太好了，就像这个吃得好营养足，然后牛羊呀骆驼呀这些长得也好哈。很多这个牧民家中啊，他们自家比如说有喂玉米秸秆啊甘草啊，就是对比普通的草料来说，就是我们长期的喂苜蓿，这样是不是也可以节省很多这种精饲料的成本呢？
0: 可以，你像玉米秸秆，普通的甘草，营养密度低，要达到同样的生长效果，必须要搭配大量的玉米、豆粕等精饲料。按照我现养殖户实际测算，长期饲喂优质苜蓿，育肥牛每天可节省精饲料就是 0.5到0.8公斤。 一头牛一年可节省精饲料的成本是600到800元。基础母羊每年可节省精饲料是这个成本是50到80元。 再算上牧畜的消化率高，草料浪费的少，以及生畜抗病能力提升，减少了医药支出，整体养殖成本可降低20%左右。很多牧民反馈就是自从用上了平价牧畜，每年光饲草料钱就能节省几千到上万元，效果是非常实在的。
1: 哎呦，省的就是赚的哈！像还外销到甘肃啊、宁夏呀这些奶牛场，那外地养殖场，也非常认准咱们吉姆奶的苜蓿哈。像他们为什么会把咱们吉姆奶的苜蓿认定为，哎呀，这么核心的一个饲料？那订单量大概每年是多少呢？
0: 外地养殖场认定吉姆奶的苜蓿主要核心是两点，一是品质好，它是北纬47度，光照和温差让苜蓿养分积淀足，粗蛋白在 22% 以上，RFV超180，叶片完整，杂质少，灰分少，适口性好，奶牛饲养后产奶量和奶质提升显著，品质优于国内很多主产区。二是绿色安全

0: 那目前现在哈，咱们看到，吉姆乃的苜蓿这么受欢迎，那肯定就是说给当地的这个种植户呀，也会带来更多的这个收益哈。那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有听众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啊，那你像我们本地散养的这些牧民，能不能从咱们这个园区购买到这个平价的苜蓿干草呢？就有没有一些惠民的饲草直供的一些机制呢？张书记。
1: 有，完全可以在本地购买。我们专门建立了惠民饲草直供机制，把产业红利优先留给本地牧民。像2025年，我们就以低于市场价格每吨200元销售了2000多吨的这个苜蓿给本地的散养户和小规模养殖户，凭本地身份证就可以到供应点采购苜蓿干草。针对这个防反贫监测户和低保困难户，还有额外的优惠。2025年，我们投入帮扶资金是350万元，采取了买一送一、先买后补的模式，对帮扶群体按照每户3600元的标准落实饲草料补助，带动牧户主动扩充储备规模。同时，我们也在每个乡镇都设了饲草储备点，到村委会就可以直接购买，牧民就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拉到优质的饲草。遇到旱年和灾年，天然草场减产时，我们还会启动这个应急饲草保障机制，优先评价供应本地牧民，坚决不让大家因为缺草变卖牲畜。
0: 哎呦，真的是太好了！咱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呢，也能享受到哈咱们的平价的苜蓿的购买。前两天呢，我们通过这个短视频看到哈，咱们这个骆驼园的苜蓿啊，种植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壮观一片的这个绿色啊，这个圆形的。但是我们往周边来看啊，它就是这种沙地了。那其实沙地种这个苜蓿对于这几年咱们生态来说，是不是也有一些直观的改善？善呢，张书记。
1: 有生态改善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一是植被的覆盖度大幅提升，补播区域由项目实施前不足30%的覆盖率跃升到现在80%以上，曾经裸露的沙丘逐渐被绿色覆盖。第二个就是土壤质量的改善，苜蓿根系深达1到2米，根瘤菌固氮能力显著，土壤有机质含量和氮磷钾养分循环效率大幅改善。三是防风固沙的效果明显，连片苜蓿形成了天然生态屏障，有效遏制风沙侵蚀，周边区域沙尘天气明显减少。四是水分含氧能力增强，免耕补播保留了原生灌木的根系，减少水土流失，水分利用率提升30%以上。昔日的风吹石头跑的沙化土地，如今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绿色牧场。
0: 哎呦，真的这句话太好了，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绿色牧场哈。张书记，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有很多关心的问题哈。像刚刚又有人说了啊，那我们很关心这个补贴的一些问题。他说，那针对苜蓿种植啊，在吉姆乃县来说，有没有一些补助呢？那如果有的话，老百姓是怎么申报啊？哪些主体可以享受到这些补助呢？
1: 都有补助。补助的标准就是集中连片种植500亩以上的标准化种植单元，每亩可享受最高600元的一次性补助。补贴适用主体包括饲草种植的专业合作社、家庭牧场、农业企业以及规模养殖场签订稳定订单的种植主体，优先扶持种养一体化的经营主体。年初向所有乡镇农业发展中心提交申请，附上土地权属证明。种植方案由县里统一审定立项，种植完成后，农业农村局是现场验收面积、长势，验收合格后，直接拨付补贴资金，打入一卡通，全程都有乡镇的这个专干进行对接指导，有疑问的可随时到乡里咨询，也可到我们局里面来咨询。另外，政策明确了，就是连片苜蓿地块要5年内种植面积不得减少，用途不得改变，这也是保障产业稳定的基础要求。
0: 您刚才在解释政策的过程当中呢，说到了一个要求连片苜蓿地5年内不能够改变用途。那这项的规定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些考量？比如说，对我们这个草蓍稳定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
1: 就是自治区出台这项这个规定，核心是稳产业、稳预期、保安全，主要有两方面的考量。第一，就是苜蓿属于多年生牧草。前2年是建植期，到第3年才进入高产稳产区。前期投入大， 回报周期长。

0: 如果种一两年就改种其他作物，既浪费了种植户的前期投入，也没法形成稳定产能，品质和产量都上不去。第二就是饲草是畜牧业的口粮，就像粮食生产要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植一样，优质饲草也需要保面积保产能，只有种植面积稳定了，养殖户才有稳定的饲草供应预期，不会出现草价大涨大落、养殖忽上忽下的波动，保障全县的草畜平衡和畜牧产业平稳发展。五年的稳定期既能让种植主体放心投入精心管理，也能让养殖户吃下饲草供应稳定的定心丸，对整个草畜产业链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1: 嗯，对，这是我们也是为了长远的一个发展来考虑的哈。嗯，那张书记，咱们以万托园3.6万亩苜蓿基地为例哈，那饲草的产业啊，直接间接我们可以带动多少群众的一个稳定就业呢？包括我们务工的人群啊，主要是以哪些人群为主？
0: 万团园这个现在饲草产业直接带动就业的是300余人有稳定就业，
1: 嗯，
0: 间接带动了运输、加工、销售等环节就业500余人，务工群众主要分为三类，第一个就是本地的农牧民，特别是草场流转以后的富余劳动力，从事田间管理、收割、打捆等季节性务工；第二就是防返贫监测户和低保困难户，我们通过以工代赈优先安排这部分人群。人均年增收在2000元以上。三就是农机手和技术人员，县里组织免费的培训，这个后持证上岗。
1: 嗯，
0: 今年上半年全县这个饲草产业产值约2000万元，带动人均增收约1200元左右。昔日的这个生态痛点变成了咱们现在的经济增长点。
1: 嗯，哎呦，这一个个亮眼的数据哈、啊，真的是让我们心生激动哈、啊，也看到了咱们当地的这个农民通过这个苜蓿的种植来增收致富。那除了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园区务工以外呢，县里还有哪一些渠道可以让普通的牧民分享我们苜蓿产业的一个红利呢？张书记，
0: 比如这个草场流转。我们构建了务工加流转加平价草加养殖配套四位一体的富民机制。
1: 嗯，
0: 一是草场流转增收，牧民将退化的草场流转给企业或合作社，同时释放劳动力外出务工；第二个就是惠民饲草直供，以低于市场价格每吨200元销售牧区干草给当地的群众，2025年已经销售了2000余吨。三是帮扶群体买一送一，对防返贫监测户和低保户每户按照3600元的标准落实饲草料补助。四是养殖配套扶持，对发展骆驼肉羊养殖的农牧户免费提供牧区种植的技术指导、疫病防控和良种补贴。五是乡镇设有这个饲草储备点，牧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买到平价的饲草。
1: 嗯，我关注到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说，这个饲草产业呢，带动群众人均的年增收呢，大概是在2000多元。那苜蓿产业是怎么帮助牧民降低越冬饲料成本，包括减少灾年草料短缺的一个难题呢？
0: 过去吉乃县的牧民最大的愁事就是越冬缺草，灾年麦序，天然草场亩产仅50公斤左右，产量低，品质差。
1: 嗯，
0: 一遇到这个旱年雪灾，就得花高价钱从外地拉草，一吨草运费比草本身还贵。
1: 嗯，
0: 很多牧民不得已变卖牲畜，损失很大。牧畜产业发展起来以后，首先是本地的饲草供给足了，价格降了，自产的优质牧畜比外购每吨便宜400到600元。一户就是我们以一户养50只羊的牧民来计算的话，一个月冬期就能省下2000元以上。
1: 嗯，
0: 其次是政府的应急保障能力强了，我们建了3.76万平方米的饲草料储备库，仓储能力能达到6万吨。遇到灾年旱年天然草场减产时，就平价投放储备饲草，兜底保障牧民的养殖需求，相当于给全县的畜牧业上了安全保险，彻底告别了靠天养畜遇灾减畜的老局面。
1: 嗯，那针对一些小规模的养殖户，包括家庭牧场呀，那农业农村局有没有一些免费的技术指导，包括田间培训，还有专家下地的服务啊，这样的一些扶持呢？
0: 嗯，这块服务我们是全覆盖、全免费的。
1: 嗯，
0: 这点请大家放心，我们建立了县乡村3级的技术服务网络，县级层面有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畜牧工作站的专业技术人员， 还有自治区优质丝草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团队，以及骆驼科技小院的驻点专家，乡镇有专职的畜牧专干，村里有防疫员和科技示范户，每年春播、收割、越冬前等关键节点，我们都会组织田间培训，现场观摩，专家直接下地手把手的指导，从品种选择、播种技术、水肥管理到病虫害防治、收割打捆、储存保鲜，全程免费服务。养殖户平时遇到问题，一个电话、一条微信就能找到技术人员，不用花一分钱就能请到技术顾问。
1: 哎呦，太方便了！我们只需要打一个电话、发个微信，技术人员就能到位。这也是咱们线上哈、对农民的一些这个保障和惠民政策。哎呀，真的是我们要为这样的政策点赞。其实张书记，咱们说到吉木乃县啊，现在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土地存在这个沙化退化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县里面大面积它去种植苜蓿，除了发展我们的养殖，在防风固沙呀、改良沙地土壤方面，那起到了哪一些生态的作用呢？也跟我们详细的再说一说好吗？
0: 好。苜蓿是天然的生态工程师，作用非常突出。一是根系固沙，苜蓿根系发达，深扎一到两米，形成了地下根系网络，有效固定沙土，减少风蚀。二是根瘤菌固氮，改良土壤，作为豆科牧草，草絮根瘤菌有固氮作用，显著提升土壤肥力，改善沙地贫瘠的状况。三是提升了植被覆盖度，连片种植后植被覆盖度由不足30%提升到80%以上，形成了地面生态屏障。四是涵养水分，减少地表径流和蒸发，改善区域小气候。五是生物多样性恢复，草场改良后，昆虫、鸟类和小型的野生动物数量明显增多。通过苜蓿种植和草原生态修复，我们正在实现绿净沙退的转变。
1: 咱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苜蓿种植呢，也让当地的环境和这个草原的生态修复越来越好。那最后呢，还有听众想了解一个问题啊，他说对于想要发展这个畜牧种植的合作社呀，包括种植大户，那咱们农业农村局后续会有哪一些技术的支持啊，包括资金啊，还有销路方面的一个帮扶呢？张书记。
0: 这块我们主要是建立了全周期全链条的帮扶体系。一是在技术上进行帮扶，是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畜牧工作站，还有自治区的优质丝草产业体系专家全程免费指导，从品种选择上、播种技术上手把手的教，每年关键节点到田间培训、现场观摩，专家直接下地。二是从资金上面，对连片种植500亩以上的，可申请最高的600元每亩的一次性补助，农机购置补贴对这个农业机械、打草机、打捆机，这个补贴最高可达到30%。还有就是申请乡村振兴产业扶持贷款，利率这个优惠，国家和自治区共计可补贴90%的贴息。第三个，在销路帮扶上，农业农村局统一对接乡内外大型养殖场，买起签订订单，依托我们的丝草银行的储备库和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平台，提供收储、加工、外销一站式服务。
1: 听到张书记介绍哈，我们这个信心也非常的足啊。看到咱们当地的一些牧草的这个种植啊，包括农户牧民这个发展也越来越好，我们真的是也特别的感谢当地做出的一些这个努力。那今天呢，张扬书记呢也是带着我们走进了吉木乃畜牧收割的现场，他既弄懂了牧草之王畜牧好在哪儿，怎么种、怎么喂才能养出好驼和牛羊，那也清晰地了解到了吉木乃县实打实的种植的补贴、就业增收扶持的政策，包括连片苜蓿扎根、北纬47度黄金草带一边改良沙地、守护戈壁生态，一边支撑万驼园骆驼产业的一个发展，也给本地的农牧民带来家门口的务工岗位。那么评价优质市草外销订单还在不断的拓宽增收的路子，真正的是实现了种草养驼富民治沙一举多赢。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记得下载思路试听，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好了，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专业目录增补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如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本次增补主动对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新职业新岗位，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重点领域，布局新专业。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专科，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据悉，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

0: 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2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5: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为大家介绍全新升级的新疆本地的一所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大学，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学校脱胎于国家双高优质高职，补齐新疆工业类职业本科短板，实训条件雄厚，紧扣区域重点产业链，开展本专科一体化育人，联合华为共建 ICT 产业学院，汇聚双师型师资，深度对接本地龙头企业，就业优势突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招生老师的详细介绍。
6: 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来自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王浩宇。旁边这位呢，是咱们学校招生办主任郭鑫主任。今天我们俩搭档一起给大家全方位的解读学校招生政策，把大家关心的本科、专科计划、录取规则、专业优势、就业保障都讲透。第一，带大家认识全新升格的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第二，讲透职业本科的含金量。第三呢，公布2026年本科、专科全部的招生计划。第四，我们聊校企合作和就业保障。最后呢，加专属补充的答疑，把招生章程里容易忽略的关键规则讲清楚。郭鑫主任会亲自解答大家的核心疑问，全程干货无废话。或者大家在公众号里搜索新疆轻工职业

0: 技术学院，里面有完整的招生简章、抖音账号，也会更新校园实景、实训视频，大家可以一并关注。后续学校的抖音账号也会有多场的吃播活动。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部分，很多家长呢第一次听说咱们学校，会好奇这是一所什么学校？今年刚升格，靠谱吗？郭鑫主任先给大家打个底，咱们学校的办学根基绝对扎实。
1: 没错，咱们学校办学历史能追溯到1958年，扎根新疆68年了，传承的是王震将军进疆部队的红色。

0: 好，化工企业、食品工厂的技术带头人里，都能看到咱们学校校友的身影。
1: 2026年呢，对学校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年。经教育部正式批复，整合原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两所优质高校的全部资源，升格为公办全日制本科层次的职业大学。院校识别码41650-12514，国标院校代码是12514，数字12514的寓意是
0: 要爱我一生。
1: 特别好记。办学实力这一块，咱们有实打实的硬指标，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黄炎培职业教育优秀学校，国家级荣誉拿到手软。校园占地1800余亩，建筑面积50多万方，全日制在校生稳定在1.5万人左右，专任教师1200余人，教学实训设备总值1.7个亿。馆藏图书160多万册，硬件条件在全疆工业类院校稳居前列。
0: 我们学校办学定位也特别清晰，紧扣新疆冶金钢铁、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化工、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链，搭建十大专业群，打造了本科加专科一体化培养体系，填补了新疆工业类职业本科教育的空白。专门培养能解决生产一线复杂技术难题的现场工程师。简单说，别的学校可能是偏文科、综合类，咱们学校是全疆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公办本科院校。想学工学，想拿硬技能，就想稳就业，选我们针对性最强。
1: 现在进入上学就等于提前进企业的部分。一所工科院校，老师和实训设备是核心，这是郭鑫主任平时接待家长，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咱们今天一次性讲透。全校现有专任教师1200余人，高级职称呢，教师305人，国家级技能大师4人，自治区技能大师7人，新疆工匠19人。还有2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行业专家，咱们的专业课老师一半以上都有企业一线工作经历，不是只会讲书面上的纸上谈兵型，而是能带着学生上手实操的实战派。这里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4位国家级大师，对应热门专业，想学技术的同学重点关注。第一个是王震大师，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队指导专家。带出过市赛金牌选手，校内国家级焊接实训基地就是他牵头建的。报考机械、智能制造、材料类专业，全程能跟着大师实操，参赛拿奖还能升学优待，毕业生对应的新疆新能源装备制造龙头企业。第二位是赵钱大师，主攻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自动化。还是华为 ICT 产业学院的核心骨干教师，报考网络工程、智能制造职业本科专业的，能进赵大师的工作室，在校就能参与企业真实的智能产学项目，毕业生面向华为生态企业、全疆新能源工业就业。
0: 说到咱们学校的硬核师资，必须给大家介绍两位焊接领域国宝级大师。第一位是宋思军大师，深耕焊接行业整整37年，业内公认的行业泰斗。2019年就建成国家级大师工作室，克拉玛依大型石化装备焊接重大工程，他都亲自参与过。以后想走石化焊接冶金路线的同学，跟着宋大师学，起点直接拉满。还有刘建成大师，从教38年，专攻自动化焊接技术，常年深入轧钢这类大型冶金企业一线，专门攻克工厂里各种实操疑难问题。咱们冶金材料专业所有实训实操，全程都是刘建成大师手把手带教，实操这块完全不用愁。
1: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千万级实景。

0: 视讯平台。学校花重金建了和企业生产车间一比一复刻的实训场地，标准化智能制造实训中心、冶金材料检测实验室、工业自动化实训基地、埃德莱丝绸研发推广中心。学生上课不是坐在教室里听理论，而是每天上手真实的设备操作，毕业不用企业二次培训，入职就能独立上岗，这就是咱们毕业生抢手的关键原因。除了常规教学，咱们还有三类特色培养模式，适合不同考生的需求。
1: 说到咱们学校的升学、实训、就业的硬核保障，每一条都实打实有优势。第一，校校联合升本通道。我们和新疆财经大学合作开设现代物流管理3+2应用型本科，仅限新疆本地考生报考。前三年呢，在咱们学校读专科，在校成绩达标，英语四级呢，考试达到320分及以上，即可升入新疆财经大学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毕业呢，咱们拿的是全日制本科文凭，想提升学历的同学，这条通道一定要把握住。第二呢，是共建华为 ICT 产业学院，学校呢联合华为深圳讯方公司打造专属产业学院，计算机网络相关专业全部按照华为官方认证标准授课教学，在校就能学行业前沿技术，考取华为相关认证，竞争力直接拉满。第三是龙头企业定向订单班，我们和新疆众和、兴业能化、中泰集团这些新疆本土大型龙头企业深度合作，学生呢入学就能签订定向培养协议，实习安排企业专属岗位，毕业后呢，咱们就直接留在合作企业上上岗，真正做到入学即就业，不用毕业后到处找工作。
0: 下面呢，我们讲职业本科到底值不值得报。直播间很多的家长分不清楚职业本科、普通本科和专科的区别，郭鑫主任先给大家用大白话讲清楚它的核心差异。
1: 简单说呢，咱们职业本科和普通本科的毕业证、学位证、法律效力完全一样，学信网呢统一注册，都能考研、考公、考编制，区别呢只在培养方向，普通本科偏理论科研，职业本科呢咱们偏的是技术实操，专门培养企业急需的现场工程师，相当于学历加硬核技能双保险，就业竞争力呢更强。而且咱们是公办院校，本科学费一年才3000出头，比民办本科性价比高太多。
0: 好，下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部分，我们2026年的招生计划。今年我们首批开设了4个职业本科专业，全部紧密的围绕新疆的产业刚需。我们的第一个本科专业是应用化工技术，这是对接新疆支柱产业的王牌专业，毕业生可以进入像中泰集团这样的大型企业。第二个是食品工程技术，新疆是农业大省，食品产业前景广阔，我们的毕业生也可以在天润乳业等知名企业找到很好的发展机会。第三个专业呢是服装工程技术，我们结合了新疆、埃德莱丝绸等民族特色，培养现代化的服装设计与智能制造人才。第四个是网络工程技术，这是一个热门专业，我们与华为等企业合作，培养紧缺的网络技术人才。这四个专业都具有非常广阔的就业前景。除此之外，我们面向江内外各省市招生，覆盖多类工业热门赛道。今年我们学校本科合计招生500个名额，其中江外200人，江内300人。这300人江内计划中，普通类125人，单列类175人，内含新疆专项普通计划一个，单列类计划8个。具体的招生计划呢，由郭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首先呢，咱们第一个本科专业是应用化工技术，这个专业 在咱们江内招生83个，其中呢，普通类36个，单列类47个。江外招生省份有甘肃、河南、湖北、湖南、辽宁、内蒙古、山东、陕西、四川、安徽、重庆、江苏等省份。江外呢，合计招生55个。第二个本科专业是食品工程技术专业，咱们在江内招生82个，其中普通类31个，单列类47个，南江单列计划中的单列类是4个招生计划。江外招生省份有甘肃、河南、湖北、湖南、内蒙古、山东、陕西、四川、安徽、重庆、江苏等省份。江外呢，合计招生55个。好，第三个本科专业呢是服装工程技术专业。我们这个专业呢是文理兼收，在江内招生54个，其中普通类理科呢是15个，文科7个。南江单列类专项的普通类中呢，我们招收理科1个，单列类理科和文科呢，我们各招收2个。江外招生省份有甘肃、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份，江外合计招生36个。好，第四个本科专业是网络工程技术专业，在江内计划招生81个，其中普通类35个，单列类呢是46个。江外招生省份有甘肃、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份，江外合计招生呢54个。同时呢，我们还开设了高职专科专业，共计59个，包含4个企业定向订单班、3个华为 ICT 产业特色专业、1个艺术类专业，另与新疆财经大学联合开办一个3+2专本贯通本科专业。今年我校招生计划为高职专科合计8510个名额，其中江外呢是2400个计划，江内呢是6110个计划，其中三校生呢是3788个，其中普通类呢是3007个招生计划，单列类呢是781个招生计划。然后我们的普招呢是合计1986个招生计划，其中呢普通类招生497个，单列类计划招生1489个。另外我们南江单列呢是336个招生计划，其中呢普通类是54个招生计划，单列类呢是282个招生计划。作为公办本科层次的职业大学，国家双高公办高职升学通道呢特别的顺畅，三校生普通类、单列类、南江专项呢，我们都有专属计划。
0: 好，刚刚郭主任说的数字非常的多啊，大家不一定都能记住，我们可以查询咱们考试院的官方网站上都有详细的数字和计划。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今年各二级学院的高职普通批次招生计划。这里给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现在公布的全部是剔除了单招、直升专、推优已经录取的人之后剩余的普通招生计划。全校普招高职专科剩余计划总量，刚才郭主任已经说了，我再强调一遍，是8510人，也是大家高考填报志愿高职专科可以直接报考的全部名额。首先给大家介绍资源环境学院，学院今年共有5个优质专业参与普招，总计划488人，其中测绘工程技术、生态保护技术2个专业全部在江内招生，招生体量非常大，就业稳定，行业刚需。环境工程技术、环境监测技术2个专业以江内招生为主，同时开放少量优质的江外名额。另外大家关注度很高的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今年额外投放名额相对充足，江内外高考生都可以关注 第二个是电气工程学院，也是我校的老牌优势大院，今年10个专业面向江内外普招，总计划1044人，其中江内计划631人，江外计划413人，对外招生名额非常充裕。特别给大家重点提示学院的发电厂及电力系统、电气自动化技术两大王牌专业，今年继续开设新疆综合订单班，入学既可以对接企业定向培养，实习就业都有专属的保障。第三个呢是智能制造学院，今年开设了5个招生专业，普招总计划930人，其中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是历年报考热度极高的热门专业，单招阶段报考人数就非常多，专业认可度高，就业去向、薪资水平都非常稳定，是理工科考生的优选专业之一。然后是能源与材料学院，今年共有7个特色专业面向全国招生，普招总计划612人，专业覆盖工程造价、材料工程、智能冶金、金属检测、智能轧钢、钢铁冶金、热能动力工程等核心工业赛道，全部精准对接新疆冶金、新材料、能源支柱产业，是服务新疆新型工业化的核心优势专业群，就业渠道优质，岗位稳定性极强。下面由郭主任给大家介绍4个学院的招生计划情况。
1: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化学工程学院，学院今年呢开设5个专业，江内外总招生计划是886人，开设专业包含化工安全技术、分析检验技术、石油化工技术、精细化工技术、应用化工技术，其中石油化工技术、应用化工技术分别设立新业能化订单班、综合订单班、入校培养、定向培养、就业稳定保障。好，下面是纺织服装工程学院，共有现代纺织技术、服装设计与工艺、纺织品检验与贸易、时尚表演与传播4个专业，江内外合计招生506人，其中呢时尚表演与传播呢，我们这个专业属于艺术类专业，报考考生必须要取得本省艺术统考或联考成绩合格。我院的爱德莱丝绸特色专业成果亮眼，今年还亮相法国巴黎展览，把新疆特色纺织文化呢推向国际舞台，专业特色突出。再来看看我们的食品工程学院，开设食品智能加工技术、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检验检测技术、食品生物技术4大专业，江内外总招生计划呢1050人，契合新疆食品加工产业发展需求。之后重点介绍信息工程学院，我们有7个专业呢面向江内外合计招生1272人，其中呢计算机网络技术、现代移动通信技术和智能互联网络技术3个专业依托华为 ICT 产业学院呢联合培养，合计招生424人，学费呢是7800元每年。专业呢有三大核心优势要给大家讲清楚。第一呢是授课师资均为华为认证工程师，统一使用华为官方标准化课程，校内配套全套华为实训设备。第二呢是在校即可一站式完成学习，实操实训，华为的 HCRA、HCIP 和 HCIE 等级考证，技能竞赛备赛，无需外出培训。第三呢是学生可进入华为生态合作企业实习，毕业后优先推荐至华为产业链相关企业就业，毕业时呢可以持有全日制学历证书与华为官方技能认证，就业竞争力更强。
0: 好，下面我为大家介绍商贸学院，学院今年普招开设了7个专业，总计划1126人，其中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是常年热门专业， 单招阶段的时候，报考人数居高不下。

0: 重点推介现代物流管理专业，今年开设3+2专本联合培养班，计划招生40人，仅面向江内普通类考生。考生前3年在我校完成专科阶段的学习，成绩全部合格，且英语达到4级，而且要达到320分以上，即可升入新疆财经大学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补充说明。商贸学院新生第一年在吐鲁番校区就读，校区分配了4人间带空调的宿舍，住宿条件优越。后续有吐鲁番校区的宣传视频会上学校的官方抖音号，感兴趣的家长和同学们可以关注一下。最后是文旅学院，共有旅游管理、数字媒体技术、印刷数字图文技术、影视动画、法律事务5个专业，江内外总招生计划596人。该学院办学地点为乌鲁木齐市高新区东区校区。以上就是我校今年普通招生阶段全部的招生计划相关介绍，欢迎广大考生积极填报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再说一下，我校的院校代码12514，数字寓意是
1: 要爱我一生。
0: 方便大家记忆填报。选择一所大学，最终要看它的就业实力。接下来，我们向大家展示我们学校最引以为傲的就业优势。
1: 我们的应届毕业生去向落实稳定，落实率稳定在92%以上。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都能学有所用，用专业所学呢，建设家乡。同时，我们的就业满意度和用人单位满意度都接近100%，这充分说明我们的毕业生深受新疆企业的欢迎。
0: 好，下面进入就业保障加全覆盖奖助政策的解读。咱们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刚才已经说了，就业去向的落实率在92%以上，用人单位的满意度，学生就业度其实是99.3%，已经接近了100%。毕业生大多进入到国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冶金、化工、智能制造、数字信息这些行业，岗位稳定，薪资优厚。
1: 咱们啊和全江数十家龙头企业都有深度合作，常年举办专场招聘会，订单班学生呢，企业直接兜底就业，同时还为大家搭建了升学、创业、基层就业多元通道。不想直接就业的同学也能继续专升本、考研深造。我们知道，有些家庭呢可能会担心学费的问题。请大家放心，我们建立了全方位的奖助学体系，从国家奖学金到校级助学金，再到勤工助学岗位和助学贷款，我们确保呢，不让任何一个同学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优秀的学生呢，每年可以获得上万元的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呢，是1万元每年，国家励志奖学金是6000元每年，国家助学金呢，一等奖是4700元每年，二等奖是3700元每年，三等奖是2700元每年，自区人民政府励志奖学金是6000元每年，自区人民政府助学金是一等奖3000元每年，二等奖是2000元每年，三等奖是1000元每年，校级奖学金呢是一等奖2000元每年，二等奖是1000元每年，三等奖是5000元每年。我们还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为1000元每年，勤工助学岗是600到1000元每月。同时，我们还协助办理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0: 好，前面讲了学校专业和计划，接下来我们这些官方硬性的规则来自2026年的正式招生章程，很多家长和考生容易忽略。郭鑫主任给大家重点解读，避免报考踩坑。
1: 好，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这些规则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录取，能不能顺利入学。好，首先是录取的核心规则。首先，录取原则呢，我们是分数优先， 遵循志愿，全程不设，专业分数极差，对考生非常友好。投档分相同时呢，我们按各省官方同分排序规则进行录取，没有相关规定的省份呢，新高考省份我们按照数学、语文、外语成绩进行录取。传统文理呢，我们是理科数学、理综、语文的顺序，然后文科语文呢，文科是文科语文、文综和数学这样的顺序。另外，我们的加分政策完全认可考生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布的高考加分，投档和录取都有效。其次是调剂与退档，所有志愿呢都无法满足时，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学校会统一调配；不服从调剂的，直接做退档处理。订单班专业只录取填报该专业志愿的学生，不接受调剂。好，第三个是报考的限制。我们的时尚表演与传播艺术类专业呢，必须参加本省表导演类服装表演方向专业统考，且成绩合格，否则呢不予录取。第四个呢是无门槛要求，所有专业呢我们不限制男女生录取比例，也不区分呢应届生、往届生，大家可以放心填报。
0: 好，现在我给大家解读一下体检方面还有一些硬性的限制。体检标准严格按照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患有指导意见第一条所列的重大疾病的考生，学校直接不予录取。第二呢，是色弱、二度色盲考生不能报考我们学校所有的化工技术类的专业。第三是携带霍乱、甲肝、丙肝、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不予录取食品类的专业。患有指导意见第三条所列疾病的，建议谨慎报考对应专业，入学三个月后是要复查的，如果确实无法完成学业的，会按照规定调整专业。还有入学报到后学籍复查规定，给大家普及一下，新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持录取通知书到校报到，有事不能来的一定要提前提交书面请假申请，最长不能超过两周。没请假或者逾期不到校的，除了不可抗力，都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到校后会初审录取资料、身份证、档案、通知书，信息不符的当场取消入学资格。入学三个月内，学校会全面复查学籍、档案、身体健康状况，弄虚作假、违规考取学籍的，一旦查实，立刻注销学籍，情节严重的，还会移交相关部门。身体条件不适合就读的，可以申请保留入学资格一年。大家可能还想问怎么转专业的问题，根据学校的学籍学历管理办法的第三章的第八九十条规定，能够转专业的条件包括学生确实有专业特长的，转专业更能发挥其特长，并且能提供具有拟转专业的特长依据的，我们可以考虑。主要是包括你要有拟转专业的科研成果、获奖证书等。第二是要经过学院确认，确有某种疾病和困难，不宜在原专业学习的，但是尚能在拟转专业的学习的学生。第三是有其他特殊情况需要转专业的。那么不予转专业的情况包括文科不能转入理科专业，学生高考成绩低于你转入的专业当年最低录取分数线的，不能转。通过定向特殊类招生渠道录取的学生不能转，艺术类考生不能转。我们受理转专业的时间是每年度的秋季学期12月中下旬，只针对一年级学生，由学生本人提出，由转出的学院、学生处、转入学院、教务处、主管学院领导逐步完成审批，根据学生第一学年、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进行综合评定，那就是不能有不及格的。通过公示期的学生呢，于春季学期开始进入到新的专业班级学习。还有一些重要的说明，由郭主任给大家讲一下。
1: 好，外语教学呢，

0: 高考不限制外语语种，但入校后呢，公共外语统一开设，大学英语，所有学生必须按规定完成学习。关于毕业发证、修满教学计划全部内容、成绩合格的，发放对应层次全日制毕业证，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呢，我们颁发学位证书，全国通用，可考研考公。关于学费和校区呢，我们做以下说明。学费呢，我们的本科理工类专业呢是我们的本科是3500元每年。财经类呢是3200元每年，文科类呢是3100元每年，然后我们的专科理工外语是理工和外语类专业呢是3300元每年，财经类专业呢是3000元每年，文科类专业是2900元每年，艺术类专业是5000元每年，华为 ICT 专业是7800元每年。关于我们的住宿费呢？八人间是600元每年，六人间是800元每年，四人间是1000元每年。教材费呢？要看新生的入学须知。关于我们的校区呢，主校区多数学院呢都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南路3281号商贸学院呢。大一呢，我们是在统一安排在吐鲁番校区。文旅学院呢，在乌鲁木齐高新区东区校区。好，关于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呢，给大家公布一下，是0991-6850-027、0991-6850-034，还有我个人的手机号是166-9919-0227。各位学院呢，专属老师的手机号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查询，然后我们的监督举报电话呢是0991-6861-135，0991-6860-800。好，关于我们的学校的官网，相关的资讯呢，在我们学校官网上也可以进行查询，欢迎考生关注。
1: 好，下一部分呢，我们把考生填报的题型一些内容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最后给大家画一下填报的重点。顾主任和我呢一起，也梳理了一些大家关注的方面。我们的学校代码再强调一遍，叫12514，不要填错。本科专业呢，我们有4个，专科专业59个，江内外都有招生计划。本科线、专科线附近的考生大胆填报。服从专业调剂，就能大幅度的提升录取的概率。请大家截图保存，扫码关注，里面有完整的招生章程、招生简章，还有各学院的咨询电话，随时翻看。同名的抖音账号也会实时更新学校实景实训视频，方便大家直观了解学校。近期我们学校会有一个看直播答题引网红小杨的活动，为期10天，请大家关注。现在我们解答一下大多数考生想问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升本核心的专属问题，就是今年本科都开设了哪些专业？本科专业今年在新疆投放了多少统招名额？我们刚才读过一次，因为呢大家不一定能记住，现在再重复强调一下。今年我们首批开设了4个职业本科专业，全部围绕新疆的产业刚需，分别是应用化工技术、食品工程技术、服装工程技术、网络工程技术，这四个专业都具有非常广阔的就业前景。四个专业都面向江内外各省市，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本科是4年制全日制本科吗？毕业后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书吗？这个我回答一下，我们学校呢，本次招录的本科为4年制普通全日制本科，符合毕业条件，发放毕业证书，学业达标，绩点合格，可授予对应的专业学士学位。还有人问，本科专业录取分数线大概会在什么区间？和省内其他同类的公办院校相比，报考难度怎么样？我们学校本科录取分数线会根据当年新疆高考实际投档情况来划定。学校是新进的本科公办院校，第一年招生名额充足，招生计划稳定，分数适合的同学填报志愿会特别的稳妥。那么，参考往年和我们学校性质一样的新建本科院校，就能知道这类本科院校呢，首次招生录取分数普遍不算太高，报考门槛呢也比较适合，更容易被录取，选择报考特别的划算。还有人问，普高平行志愿填报，本科批次如果滑档了，还能继续填报咱们学校的专科批次吗？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新疆高考本科、专科属于不同批次的投档批次。本科批次未被录取，不影响后续的专科批次正常填报我们学校的专科志愿，二者不冲突。也就是你本科和专科都可以填报我们学校的专业。那么有人问，本科在读期间可以考研继续深造吗？本科有没有考研自习室、考研指导辅导？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4年制的本科毕业后，可以正常参加全国的硕士研究生统一的招生考试。学校后续呢，会设立一些考研的专属的自习区域，组建考研辅导呀，助力大家升学读研。还有人问，本科专业和专科专业每年学费标准是多少？资助的政策是一样的吗？这里我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本科按照新疆公办普通本科院校收费标准执行，我们的4个本科专业呢，学费都是3500元每年。专科呢，沿用公办高职专科收费标准，我们的专科专业收费标准区间大多数是在2900元到3300元之间每年。时尚表演与传播专业呢，因为它属于艺术类专业，所以它的学费是规定是5000元每年。华为 ICT 专业学院的3个专业学费均为7800元每年。本专科设有国家奖学金、历史奖学金、校级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家庭困难的学生均可以申请助学贷款与入学绿色通道。

0: 及专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学校呢，校企合作单位可以提供实习岗位，学生也可以自主选择合规的单位完成实习认定。还有人问，本科在校学生入伍保留学籍吗？退伍之后升学学费方面有什么政策吗？在这里给大家说明一下啊，本科参军完整保留4年制学籍，服役期间学费按照国家政策补偿，退役后呢考研享受加分、专项计划等优待，相关手续学校武装部会一站式协助办理。我们是扎根新疆68年的公办职业本科院校，有深厚的工业办学积淀，低学费，高就业，本科升学通道齐全，欢迎所有的有志投身新疆工业建设的优秀学子报考。记住我们的国标代码12514。今天讲的内容非常的多，可能有很多同学和家长没有记住，没有关系，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学校的公众号。或者查询我们学校的官网，上面都有招生简章和招生章程，讲解的非常详细。期待9月在我们美丽的乌鲁木齐校园等大家的报到。预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圆梦清宫大。
1: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
2: 醉中华之崛起而不输。
3: 智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4: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5: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6: 听众朋友，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为您详解大学专业的无限可能。
7: 量子计算究竟是什么？量子计算机与经典计算机有什么本质区别？量子信息科学又能破解哪些当下人类无法解决的困局？大学专业解读带大家一起探索量子信息科学这一前沿领域。如果有一台计算机能在几分钟内完成经典超级计算机上万年才能完成的计算任务，这便是量子计算机。如果有一种技术在构筑起无法攻破的网络的同时还能瓦解对手最机密的防线，这便是量子技术。传统计算机遵循经典物理学定律，建立在二进制数字0与1的基础上，通过存储这些数字进行数学运算。而量子计算则是利用微观粒子的量子特性及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来进行信息的编码和运算。它的基本运算单元是量子比特。与传统比特不同，一个量子比特在同一时间可以同时处于0和1的叠加状态。这种叠加特性使量子计算机一次可对多个数值进行运算。2016年，我国成功将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为后续广域量子通信网络的构建奠定了基础。2020年，我国成功构建了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2021年，构建了66比特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二号刷新了量子计算优越性里程碑。2026年，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只需要25微秒，比超算快超过数亿倍。当前，人类正处于经典信息时代的顶峰，一旦量子计算成功实现应用突破，所有与计算相关的产业都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革。无论是新材料设计、新药研发，还是信息安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极具复杂性的领域，都将获得突破性进展。

0: 届时，我们将看到前所未见的新材料，用到现在无法想象的新药，甚至能极大地加速对人体生命机制、大脑运作原理等终极问题的模拟与研究。或许在不久的将来，量子信息科学将彻底重塑信息技术的未来图景。量子信息科学是一门高度复合的交叉学科，本科阶段的学习体系主要由两大核心板块构成，量子物理学与信息学。首先，在本科专业目录中，量子信息科学专业属于理学门类下的物理学类，扎实的物理知识是学习的基石。同时，本科阶段打好数理基础尤为关键，尤其是要掌握好数学这一基础工具。其次，既然名称中带有信息，就必然离不开与信息学科的深度融合。学生需要系统学习信息论等相关知识，核心课程也将涵盖一系列量子信息前沿内容，比如信息学、量子力学、量子信息导论、量子信息实验、量子通信和密码、量子计算机科学等。从技术实现层面来看，量子信息科学还涉及量子器件的设计与应用，这离不开材料科学的有力支撑。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已广泛应用于各类信息处理过程，量子信息科学也必将与人工智能产生更深层次的交融。量子信息专业不仅承载着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使命，更拥有广阔的就业前景与深远的职业发展空间。从学科本质来看，量子理论揭示的是微观世界的底层规律，其应用潜力远不领域，在材料科学、化学工程、生物科技等诸多方向都有着巨大的拓展空间。这种从微观通向宏观的本质探索，赋予了该专业极强的可塑性与延展性。对于学生而言，量子信息代表着一个处于高速上升期的未来战略性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成长空间广阔。鉴于该领极强的前沿性与专业性，往往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与技术沉淀，因此本科毕业后继续深造成为大多数学生的选择。投身量子信息领域，就是选择了一个极具前景的未来。量子信息科学作为一个新兴专业，发展时间尚短，各高校在本科课程设置上都会有侧重与特色。2021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获批设立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成为国内首个开设该专业的高校。此后经过五轮增开，截至2026年5月，全国已有20所高校经教育部批准备案设置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其中包括北京理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湖南大学、河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多所重点高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研究实力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学校依托合肥国家实验室、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协同创新中心等国家级顶尖科研平台，让学生在本科阶段就能深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量子信息科学专业此前仅面向校内少年班学生招生，2025年首次在高考普通类计划中单独招生，2026年招生专业名称为理科试验班类量子未来技术试点班。北京理工大学的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设立于物理学院，学院依托多个国家与省部级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平台，现今有先进光电量子结构设计与测量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量子调控与超精密测量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并成立了学科特区量子技术研究中心，为专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南开大学的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自2026年起面向全国招生，该校获批了量子科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建设项目，并建成了量子科技创新实验中心，可全面支撑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芯片等高端教学与科研需求。此外，学校积极与科研院所及大型企事业单位如天津超算中心建立实习合作，鼓励学生动手操作，深入产业一线，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专业学习过程中会涉及大量数学知识，课程难度可与数学专业相比。量子信息科学属于典型的高深造率专业，非常适合有科研特长、愿意长期深耕的学生。 绝大多数毕业生会选择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有疑问，您可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视号给我们留言。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丝路视听新广航空热线专区上线，来丝路视听接速集办平台，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解决。也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991-2501-961-2581-961参与到节目当中。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线，对你情，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小云。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啊，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和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进行直播，同时呢下午还会进行重播。您也可以通过思路视听快手平台新疆新闻广播来关注周一到周五的网络视频直播。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典型案例啊。日常的购物当中呢，预包装的食品标签呢，都是标注商品的信息，保障食品安全的这个食品身份证，也是消费者用来辨别食品是不是合规的一个重要依据。那么如果说商家忽视标签标注的这种规范性，售卖带有过期标志的这样的这个食品，不仅会危害到食品安全，还很容易引发消费纠纷。近日呢，在科勒玛依市科勒玛依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为干海参食品标签使用过期 QS 标志引发的这个食品安全纠纷案。那对这个案件呢，咱们科勒玛依市科勒玛依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法官刘飞也特别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通过案例啊，对市场经营主体的规范使用食品标签，避免法律纠纷送上警示。咱们也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案例。
3: 2025年12月15日，克拉玛依市市民田某在某超市花费9000元购买2盒干海参，用于赠送亲友。购买商品后，田某细心查看外包装信息时发现，这一商品生产许可证为 QS 标志。据了解， QS 食品生产许可标志早已于2018年10月1日正式停用，全面更替为 SC 编号标志。显然，这一产品标注明显不符合现行食品标志规范。2025年12月20日，发现问题的田某立即向克拉玛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2025年12月22日，克拉玛依区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前往涉事超市开展现场核查，核实了涉案干海参标签标志违规的事实，并于2026年4月3日对这家超市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026年5月，田某认为涉事超市售卖标签不合规食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超市退还9000元货款，并按照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支付10倍货款的赔偿金。
4: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在本案中，涉案超市要承担哪些法律后果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刘飞以案说法。您好，刘法官。
5: 主持人您好。
4: 好，超市作为商品流通企业，销售不符合标志规范的食品，那么涉案超市要承担哪些法律后果呢？
5: 这要看具体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消费者可以要求超市退换货。其次，如果存在欺诈，还需额外赔偿3倍价款，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则按500元赔偿。再次，如果该产品造成消费者损失， 消费者也可以选择按实际损失主张侵权赔偿。最后，如果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

0: 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另外，超市还会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罚。
1: 好，我们了解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之后，继续回到本案当中。涉案超市售卖违规贴标的食品，被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处罚。随后呢，涉案消费者又将涉案超市起诉到法院，要求退款并赔偿。那么最后经法院审理，做出了怎样的判决呢？
0: 依据《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30条规定，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由 SC 和1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该案产品上使用的 QS 标志为已经停用的食品生产许可标志。SC 标志和 QS 标志的主要作用均为食品生产许可标志。本案不存在误导消费者，且产品本身没有质量问题，故判决超市给消费者退款，但对10倍赔偿不予支持。
1: 其实呢，就是对我们法律的一个运用。如果呢，您标不对，而且呢又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那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比如说退款，还可以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是损失3倍的赔偿金。但是在本案当中，只是贴的是已经停用的标志，但实际上产品本身质量没有问题，你再要求10倍的赔偿，那这个在法律上是不予支持的，对吗？
0: 对，还有就是没有误导消费者。
1: 目前使用的 SC 标志和以前使用现在停用的 QS 标志，它都是食品生产许可的标志，其实它是没有误导的，但是它用的是过期的，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就是消费者有退货退款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如果产品质量本身没有问题，那么你说它误导你了，然后要求赔偿，那这个是找不到法律依据的，是吗？
0: 对。
1: 好，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判决，涉案超市给消费者退款，但是无需赔偿。售卖不合格的食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什么样的情况下不承担赔偿责任？请刘法官在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个解析。
0: 其实刚才主持人已经解析过了，然后我这里再从法条上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从该条规定来看，经营者10倍赔偿需同时满足以下2点。一是销售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二是经营者存在明知不符合标准的主观故意过错。不承担10倍赔偿的情形为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不用10倍赔偿。
1: 就像本案的这种情况，虽然使用的是停用的食品生产许可的标志，但是呢它也是食品生产许可的标志，虽然贴了一个停用的标志，但是它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如果是过度的苛责来要求10倍的这个赔偿，那可能对于这个涉案的超市来说不公平了。那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依法使用食品标签，但实际上您这样的一个行为它也
0: 其实它是食品包装存在一定瑕疵规定的
1: 是一种违规的行为，能这么理解吗？
0: 可以。
1: 但并没有涉嫌到这个违法犯罪，因为它是这个食品安全是没有问题的，也没有误导消费者。但您这样的一个失误，最终呢就导致了退货，就是行政机关处罚了，同时还涉诉了。那这个案件啊，为市场经营主体规范使用食品标签，避免法律纠纷，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67条规定， 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事项。该办法第30条规定，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由 SC， 也就是生产的汉语拼音字母组成，和1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数字从左至右依次为3位食品类编码，2位省自区直辖市代码，2位市地代码，2位县区代码，4位顺序码，1位校验码。经营者在采购预包装食品时，应注意查验以上信息是否清晰准确。
1: 那么在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因为干海参食品标签使用的是已经停用的 QS 标志，引发了一起涉诉纠纷。那么法院呢，最终明确食品标签瑕疵的责任界定可以退货退款，但是呢，处罚这个确实法律上不支持。同时呢，这一案件也为食品消费维权划清了清晰的边界。那这个食品它如果在包装上有瑕疵，但是质量上没有问题，同时呢，这个标签也没有对您造成误导，您可以要求退货退款，但是不能要求对方承担10倍或者是3倍的这样的一个赔偿。那这个案件具有怎样的裁判指引意义呢，刘法官？
0: 其实本案是因为生产企业生产管理疏忽，导致工作人员领用未及时销毁处理的带有 QS 标志的旧包装，超市进货时未发现该问题，销售存在问题包装的商品，最终引发纠纷，故建议销售者在进货时严格审查供货商、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到货后检查货物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包装、标志等是否合规，定期自查在售商品，存在问题的要及时下架，并对上述工作做好台账记录，做到销售者的应尽义务，既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也保证企业并非法律规定中的明知故犯，降低企业赔偿风险。
1: 就我们进货的时候要严格按照食品标准的相关规范来审查货物，那这样的一个乌龙事件，虽然呢它使用的是一个过期的 QS 的一个旧包装，这个包装现在已经停用了，那导致您的包装出现了瑕疵，被行政机关处罚了，同时呢也被消费者起诉到法院，承担了行政处罚，同时呢经法院审理给消费者退货退款，给自己带来了一笔坏账。那这样的一个纠纷，我们也希望给更多的市场经营主体带来警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特别是商品流通企业，那您销售的是食品，食品安全在各个环节我们都要把好关，这样才能够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说法嘉宾，来自于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刘飞以案说法。谢谢刘法官，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生活当中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您可以来拨打0991-2501961和2581961，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带着您的问题去咨询法官或者律师，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答疑解惑。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条听众咨询。继承宅基地使用权后能不能依法分割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法治进行时的节目主持人丁楠也特别访谈了律师和司法所的干部，为大家答疑解惑，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丽娟。刘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此刻呢还有一位嘉宾呢是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认识他，齐台县大全司法所所长韩野。韩所长您好。
3: 大家好，听众好。
1: 好，那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马先生的问题，继承宅基地使用权后能依法分割吗？来接听马先生的电话。您好马先生。
4: 哎，主持人您好。
1: 好，您反映的问题是您父亲和您的弟弟共有一处宅基地，宅基地呢使用证上写的是您父亲和他弟弟的这个名字，现在呢您父亲提出了想分割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按一人一半的标准来重新办理宅基地使用证，但是您小叔他不同意啊，主张要分三分之二的使用权才行。当初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呢，对这个使用权的比例是没有做遗嘱的，这个宅基地的使用证是通过继承方式取得的。爷爷奶奶呢育有七个子女，其他的兄弟姐妹当初是签署了放弃继承权，那一致同意这个宅基地上的砖房是归您父亲，土房呢是归您小叔，不继承的子女呢都在村委会的见证下签了放弃继承承诺书，但是承诺书上没有写这个砖房和土房究竟是归谁，但是村里有见证人是可以证明这些的。那现在呢，您父母打算在这个宅基地上重建房子来养老，因为不管是这个砖房还有这个土房，其实它实际上都不能够居住了，但是担心这个房子建好之后呢又出现了房屋使用权划分不清的法律风险，但是您小叔呢是不同意重新确定的这个宅基地使用权的划分比例，那您父母是想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一争议，您问需要准备哪些证据材料，那这个表述是否正确呢马先生？
4: 是的。
1: 好，马先生，我们想要了解您父母能否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继承宅基地使用权的划分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宅基地它是什么性质的土地，应该如何取得这个使用权，通过继承取得之后可不可以来进行一个划分。为此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经常处理这类矛盾纠纷的齐台县大全司法所所长韩野。好，韩所长，像这种宅基地使用权他是如何取得的，他父亲和他小叔通过继承的方式取得，那是可以的吗？
3: 可以，这个是可以的。宅基地呢他这个性质呢他属于这个本村这个集体所有，这个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它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行。
1: 您说的是这个流转的情况，只能流转给本村村集体的这个成员，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对。
1: 但它的性质是归村集体，并不是归个人的，但上面的这个房屋确实是可以归个人的，是吗？
3: 对，房屋它属于个人财产，可以继承，但是这个土地性质它不能继承。因为这个一户一宅的这个原则。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马先生的父亲还有他的小叔现在呢都不是这个村的村民了，但是他们是通过继承的方式，因为爷爷奶奶是这个村的村民，他们通过继承的方式拿到了宅基地上房屋的使用权，因为他们不是本村的这个村民，他们还可以享有这个使用权吗？
3: 对，你可以有这个房屋使用权
1: 是可以的，
3: 是
1: 吗？
3: 不是这个本村这个集体经济成员的话，你只能使用房屋，等这个房屋也不能扩建，也不能重建。
1: 好，
3: 房屋消失以后呢，这个就归集体了。
1: 好，那我想问一下马先生，您小叔还有您父亲，他们是这个村的村民吗？
4: 是这个村村民，然后户口都是分开的。
1: 哦，户口是分开的，但是还是在这个村里，在这个村里生活。好，
4: 对，
1: 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样的宅基地上的这个房屋可以改建扩建吗？
3: 可以，
1: 这样是可以的，只要是本村的村民，他流转都是可以的，是吗？
3: 对对对，你只能流转给

0: 本村的人，不能流转给其他人。
1: 爷爷奶奶是本村的，小叔还有马先生的父亲都是本村的，这个没问题。这个使用权我们确定了，继承的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可以划分吗？他们办的时候是办的共有，现在呢，马先生的父亲想重新建房，如果把这个性质划分不清楚的话，盖了房之后害怕产生争议，现在想提出和他小叔进行一个比例的划分，这个可以吗？
0: 因为这个按照这个土地管理法第9条第11条，它属于集体所有，因为你在这个保障这个农民集体所有权占有的这个权利，严格按照这个一户一宅的原则，不能直接分割这个土地，可以继承这个房子，原始不管是砖房还是土房，这个宅基地随这个房主。
1: 好，
0: 按这个原则。
1: 韩所长，爷爷奶奶有7个子女，其他子女都放弃了，是他的爸爸和他的小叔共同继承了这个宅基地上房屋的使用权，其实他们也是这个本村的村民，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宅基地？因为都分户了，马先生。
0: 对，
1: 是吗？
0: 肯定要有。
1: 马先生，
2: 就是、一块地，
1: 就这一块地。
2: 对，没有别的那个宅基地。
1: 没有别的宅基地。现在呢？
2: 对这一块宅基地进行一个划分。如果说是房屋继承走的话，那前后院那怎么弄，是吧？
1: 好，韩所长，他们虽然户口是分开了，但实际上呢，就只有这一处宅基地。现在呢，是两个人共同共有，他们想通过把这个共同共有的这个使用权进行一个划分，这样在建房的时候，日后不会产生法律纠纷。这个做不到吗？
0: 他们没有其他的宅基地。
1: 是不是没有其他的宅基地？我们跟马先生确认一下，您父亲和您小叔在这个村没有其他的地方有宅基地，是吗？
2: 对，确认没有。
1: 确认没有，韩所长。
0: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
1: 是可以来划分的，是吗？
0: 对。
1: 但这个要么是双方协商一致，要么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您处理过这样的纠纷吗？
0: 处理过，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宅基地相对比较大一点，它有3亩地，一家一半的话，刚好1亩半，刚好。
1: 就是一般这种都是要一家一半，像他小叔提出的，他要占2/3，这个是就从公序良俗或者是公平公正这个角度都是通不过的，是吗？
0: 69。
1: 好，那非常感谢韩所长给我们解析这两个问题啊。那接下来就是应诉的一些问题了。那韩所长，我们也请到了律师，稍后的时间您给我们做个补充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接下来马先生，我们来关注您父亲和您小叔的这个矛盾纠纷该如何解决，好吗？
2: 哎，好嘞，谢谢。
1: 好，那在这起宅基地使用权分割纠纷当中，双方当事人呢是通过继承的方式取得的，取得的方式为共同共有，那其他的法定继承人是放弃了继承权，并且在承诺书当中呢也是承诺放弃自身的权利，但是没有注明当时的这个砖房和土房的归属问题。现在呢，他的小叔是不同意，就是按一人一半的这种分配原则。通常那我们基层处理这类矛盾纠纷也都是按一家一半，但是他小叔不同意。那同时呢，您小叔也不同意，就是原来约定的，就是砖房归您父亲，土房归他这样的一个约定。那像这种情况下，那继承人如何依法来分割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呢？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说法嘉宾，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丽娟，刘律师。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在这起案件中呢，就像刚才韩所长所介绍的这个情况，是有这个地随房走的一个大原则的。那我们在这起案例中呢，包括比如说出现了夫妻离婚、分家析产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在分割的时候，其实原则上我们分割的是宅基地的使用权。但是基于本案中比较特殊，就马先生的父亲和他的小叔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土地的，那也就意味着结合我们的司法实践和这个本案的特殊情况，是可以申请再就这片土地的宅基地使用权进行确权或者是进行分割。但是至于刚才马先生所提到的这个分配方案到底是要一人一半还是有新的分配方案，可能我们要综合去考虑一下当时出具这个放弃继承承诺书中的一些情况，以及两个人对于父母的赡养情况实际的情况。那么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包括民法典中对于是否能够完全按照50%各一半的比例来进行分割也是有约定的。那么如果说呢就是 马先生的父亲或者说他的小叔谁对于父母的赡养更多，或者说在出具了放弃继承承诺书之后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有可能是会影响到这个分割比例的认定的。
1: 好，我和马先生沟通一下。马先生，就是按基层处理的这种方式通常是一人一半，而且呢您也确认您小叔和您父亲都是这个村的村民，那么他们是通过继承方式取得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按刚才刘律师说的这个意思，他不光是您对这个使用权进行一个确权，甚至对这个宅基地的这个整个都是可以确权的，因为你们也没有别的地方的这个宅基地，但是这个毕竟是通过继承方式来取得的，那么继承它的原则就是谁尽的赡养义务多，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比例，还有呢就是你们是通过其他人放弃的方式让您父亲和您小叔取得了这个宅基地房屋上的使用权，那当时约的这个砖房归您父亲，土房呢是归您小叔，那这些如果也有证人和证言的话，那这个比例是怎样的，这是要综合考量的。您让我们现在就给您出一个您父亲一定能占50%，这个目前我们还判断不了，是这样吗刘律师？
3: 对，是这样的。
1: 好，那马先生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如何应诉的问题好吗？
0: 好的。
1: 好，目前呢马先生的这个父亲和小叔是没有办法就宅基地上的这个使用权分割达成一致意见的，而且我们通过综合分析之后呢现在也不能够给您一个就是诉讼风险的评判，就是您一定能够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取得50%的宅基地的使用权的这个份额，但是呢您要想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您需要准备哪些证据材料会对您的这个诉讼的主张比较有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刘律师给您做一个指导，您看好吗？
0: 好的。
1: 好，刘律师。
3: 好的，其实呢现在我们主要需要准备的是两大类的资料，第一部分呢就是关于我们身份的材料，身份的材料就包括马先生父亲的相关身份证明以及他小叔的相关身份证明，第二呢就是马先生父亲的父母，也就是说我们被继承人的相关信息。另外呢根据我们的相关法律规定，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呢是父母、配偶、子女，所以原则上如果马先生的爷爷奶奶已经去世的话，那可能也要准备相关的去世的证明材料，比如说墓碑的照片或者是死亡证明，那么如果那就是这些材料都是需要去准备的。其次呢第二部分呀就是关于权属和刚才说的分割比例的证明，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放弃继承权的相关的材料以及我们宅基地使用权相关的证书，最好呢是要准备证书的原件。其次呢再就是其他兄弟姐妹的相关对于放弃继承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证人证言、分配方案，这些都是需要来准备的证据材料。
1: 好，马先生您听明白了吗？如果您父亲主张要和您小叔对半而分，那么一定要多准备在您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那么通过其他子女放弃继承权约定的这个砖房归您父亲，土房呢归您小叔，那这些约定如果能够确认是一家一半，并且呢如果您父亲还尽了比较多的这种赡养义务，那么在诉讼的时候可能您这个观点能够获得支持的概率会高一些，这是我们法律业界人士的一个观点啊。马先生您有听明白吗？
2: 听明白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一下韩所长啊，有没有要补充的对于您应诉这方面好不好？
2: 好的。
1: 好，那韩所长您看听完了律师的解析，您作为基层的法律工作者，那对这类纠纷见得也比较多，您觉得对于马先生他在应诉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需要您叮嘱一下呢？
0: 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能调解的话还是调解好一点，因为
1: 不要去诉是吗？
0: 对，诉讼这一块
1: 伤感情，
0: 本身就是弟兄在一个院里面住，你说上诉以后呢造成这个矛盾呢更加是加深了，不是说减少了。你应该把兄弟姊妹放弃的人也叫到一起，
1: 就是看
0: 调解这种途径呢把它能调解掉是最好。
1: 好，那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村组织的这一级，咱们有没有这种综治中心啊，或者是有咱们司法所可以深入到这个村民家中去

0: 组织这种调解呢？他可以找什么样的机构？
1: 现在综治中心就包括这个人民调解这一块，都有相关组织都有。
0: 嗯，
1: 你比如说充足，他也设有那个调解室。相对来说的话，村子上有老一点、威望高一点的人，
0: 嗯，
1: 你叫上，然后兄弟姊妹叫到一起吃顿饭，聊一聊，就是按照这个宅基地这个，你肯定嘛，你一个人多一个人少的话，以后可能使用起来也不方便，
0: 嗯，
1: 建议就是，以感情为主，
0: 就是在解决矛盾纠纷的时候，把这个。
1: 对对对
0: 矛盾纠纷真正化解掉，还是一家人血浓于水
1: 对对对
0: 啊？好，那马先生，
1: 关系肯定就不好了。你说都是亲戚的兄弟姐妹，你说
0: 对不公堂是吧？
1: 对, 对, 对，
0: 而且让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看了也比较寒心，是吗？都让给你们了，你们还要去打官司。好，那我们跟马先生沟通一下，马先生，您看啊，现在呢，就是在2025年3月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它实施之后呢，各地的这个综治中心都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而且综治中心它现在呢是一个联合办公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村一级组织的这种人民调解组织也是会纳入其中，大家来联合办公。您先到辖区去看一看这个综治中心能不能够和村委一起呢对您家的这个事儿进行一个调解，而且您说了其他放弃的这个子女都是在村委会的见证下签了这个放弃继承的承诺书，而且村里还有见证人，那这些人叫到一起背靠背啊，或者是面对面，大家做做调解工作，看能不能够就是通过协商的方式把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进行一个分割，是大概率是可以分割的，但是对簿公堂的这个方式有点太简单粗暴了，虽然是可以把理变明，但理变明了情没了，兄弟的情分输掉了，一家人的和睦输掉了，这个很不划算的，就是您可能占了一时的理，但是输了亲人的情，这个到日后老人老了也会很后悔的，好吗？
2: 好的。
0: 嗯，好，那马先生您看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提问的？
2: 那个产权证上他的那个当时那个行政区划划分的时候给弄错了，然后这个影响诉讼了，诉讼时候需要做怎么材料？
0: 继承的过程当中，在确认这个宅基地使用权的时候，证上的辖区写错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对，是当初这个行政规划部门他弄错了。
0: 啊，那这个可以改吗？韩所长，您了解这块儿去？
3: 可以，可以。
0: 您一定要诉的话，就是先把它改过来再诉，还是怎么弄？韩所长，
1: 让村委会出这个证明就可以，
0: 都不用去改是吗？
1: 啊，对，房屋实际就存在嘛，它又不是，房屋也不在那儿，你说又不是虚假的东西，它可以证明。
0: 好，马先生，您看，因为也要重新来确认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了，你办一个证，完了之后还得再办，就按韩所长给你的这个建议，我们去出一个证明。
2: 谢谢。
0: 好，那先到这儿，也期待马先生家的这个事儿呢，能够妥善的得到一个解决。如果呢，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我们继续来关注典型案例。前不久啊，央视的热播剧《主角》火了，那上海市的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树斌呢，也是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为蹭热度的博主送出了法律风险提示，一起来听。
2: 张律师您好。
3: 您好丁楠。
2: 张律师，看到这个提纲之后，您给我说您很喜欢《主角》这部剧，法律人看秦腔艺术热播剧是什么感受？先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3: 好的。因为秦腔呀，它不光是在陕西啊比较流行，它在咱们整个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呢，它是也是主要的一个戏曲种目。咱们过去呢，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礼仪廉耻的这些传播呀，主要靠戏曲和评书啊。可能过去人上学不像现在这么好啊，过去的条件差，那么你这个我们说这个礼仪廉耻啊，这个道德呀，实际上是和法律是一致的啊，是道德是早于法律，但是又始终伴随着法律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过去的人啊，他没有上过学，但是他为什么知廉耻，懂道德，就是看一些戏曲，戏曲的传统文化的传播，还有一些评书文化传统的传播，他让很多这个家喻户晓啊，他知道这个各种道德的这个遵守啊。所以说呢，这个跟我们法律也有关系。再一个呢，在西北地区啊，我们生活从小可能就经常听的这个那个秦剧团呀啊，进行表演啊，现场表演。那么我们小时候经常看的，比如说《三滴血》《卷席筒》啊，《铡美案》《窦娥冤》，这些呢，可能都带有一些的法律剧的感觉。我们当时就在反复思索，这个滴血真的能够认亲吗？
2: 这个在宫斗剧里也很火，是吗？
3: 对呀、啊，
2: 名场面
3: 啊。然后王子犯法，真的与庶民同罪吗？然后六月下雪，真的有窦娥冤吗？可能有很多这种法律疑问啊，那从小树木在心里，那时候一看，哟，就是不是一家人，是不是你的孩子啊，这个就能坚定，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但是对这个法律的疑问呀，就落下了这个烙印。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秦腔呀，它这个主要发源在这个陕西，那么陕西这块呢，也是咱们红色根据地一个重要地方，延安。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听的这个红色歌曲啊，也基本上有这个秦腔或秦调这种调调子。所以你看，我们从小听的《东方红》呀、高楼万丈、平地起呀、这些歌曲都有秦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我们看的这个电视剧，哎呀，一看首先看这个扮相啊，这就是我们心目中一种传统文化，一种美。还有一些他这个电视剧都是一些这个传统这个技术，你比如说卧鱼啊，还有他这个催火，那么这些呢让我们看了，哎呀，真是眼前一亮啊。因为这个电视剧呢，它还反映了一种就是有点像《红楼梦》那个剧情有点相似的地方啊。比如说《红楼梦》里面贾宝玉和林黛玉，他的爱情呢是那种扎心的爱啊，是刻骨铭心的爱，但是呢和薛宝钗可能更经济更实用，就是说我们可能还有这个爱情它不是一个纯粹东西，可能还需要一些物质文明的一些需要。那么这个剧中也是怡亲娥和风萧萧，它是非常扎心的这种扎心的爱呢，就像这个歌中说的这个何其有幸你在我梦里，何其不幸你只在我梦里。所以这种扎心的爱是非常这个彻入心扉的。但是呢刘洪斌又是比较暖男型经济实用，在经济社会哪怕他不扎心，但是呢他来给你带来很多生活的便利和你的这个帮助相互的辅助。所以说这个呢，很多观众看着这些剧呢，对咱们这个精神文明的传播呀传统文化的传播呀都有很深的体验和一个心灵的碰触。
2: 嗯，就法律人看秦腔艺术热播剧啊，就是勾起了儿时的回忆，儿时不懂的，那现在您做了法律人，您当然也明白了，同时也看到这种艺术传承也非常的欣慰，同时呢也让我们认识到，其实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他们不光是让你看一个热闹，它其实里面写满了人生，就它的这个作用可能在你长大之后理解的会更深刻一些，是吗，张律师？
3: 对，我们小时候看这个三滴血呀，可能我们一直朦朦胧胧，哎呀，可能在我们心目中觉得，如果你是和他是不是一家人，扎个血滴在一起，能融在一起就是一家人啊，可能就这种这个现在这个法医概念吧。但是这个真的学了法律以后，一看哦，过去我们很多传统做法并不一定有科学依据啊。所以说呢，可能对这个认知啊就更高一点。
2: 嗯，
3: 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啊，这个传统文化呢，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那么看了这些传统文化，才对我们心灵有更大的震撼啊。我们认为我们是中国人，就是有同样的文化根。
2: 嗯，就是有共鸣，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传承啊。看到这些既欣喜，同时呢也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成长，以前的那种朴素的法律观，那在您从事法律职业之后，那么也做了全面的更新。我想啊，和您有同样感受的这个受众一定是很多的，所以这部剧也特别的火，于是乎呢，很多博主运营商啊都想蹭个热度，拉个流量，分杯羹，于是呢，主角原著朗读直播间呢就像雨后春笋般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涌现。那这种行为它会涉嫌哪些维度的侵权呢，张律师？
3: 嗯，

本身我搞这个朗读解析啊，可能也是一个积极的一面，就像我们四大名著这个《红楼梦》一样。那么至今还有红学会，那么很多人对这个《红楼梦》这个作品呀，不停地探索，不停地研究，研究它的一些隐藏剧情。那么主角这个电视剧呢，火了以后呢，那很多这个观众呀，对他也非常感兴趣，那喜欢研究。但是研究中呢，他可能有一些，会涉嫌这个咱们这个著作权的一个侵权啊。我在这里也想提示一下，比如说你在这个作品朗读过程中啊，如果你是完整的朗读，那么可能我这个作品发表的时候，我是许可

0: 咱们著作权既有这个人身权，也有经济权，所以他这个我的作品呀可以实现经济价值，但是你呢没有给我给签许可合同，没有经过给我付报酬，你直接就去拿我的作品去经营去了，那么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经济权的侵权。第三呢，就是作品啊，著作权它要有一个署名权啊。你如果去解析解读啊，我们说合理的使用啊，我在这个合理范围内研究啊，朗读那可以，我们摘取一定的片段啊。但是呢，我如果连这个作者这个署名权我都侵犯了，比如说这个作者是陈燕，那么我们可能把这个作品的这个作者都给变更了，那么这时候呢，可能还侵犯人家署名权。
1: 嗯，
0: 所以这是咱们说这个作品的这个朗读。
1: 嗯，所以这个网上没有法外之地啊。如果呢，我们想要蹭热度、拉流量、分杯羹，那我们得依法办事儿。那比如说有博主就想在直播间朗读主角原著，顺便呢带个货，或者想借主角的这个热播剧蹭热度、拉流带货，那他该怎么操作才能够避免法律风险、合法运营，或者是他就不该干这个事儿呢？张律师，
0: 对，因为这个著作权呀，他是原作者，那写完这个作品以后呢，它里面有多种形式，比如说这个著作权呢有人身权，就是我的署名权、我的发表权。那么还有他的经济权利，比如说我许可他人啊进行表演演出啊翻译啊，还有各种这个方式进行传播，那么这个呢是我的经济权啊，可能要签一个许可合同给我给一定的报酬。咱们在直播间，如果我是真的是喜欢这个作品，我想研究它，那么在著作权法也有规定，你自我研究啊，在这个范围内作为研究，我没有任何收费，没有经营行为是允许的。但是呢，你不得侵犯他人的这个经济权。你比如说我著作权人，我许可给他人了啊，来出版我的作品啊，那我这个出版的作品我许可给谁，我都有收费的。但是你能把我的作品完整的朗读了，就等于是变相的把我的作品复制传播出去了，这里面就有一个广播权和网络信息传播权，这就侵犯了这个著作权人的一些经济利益和人身权利。所以说呢，我们要合法的使用。那我自己研究的是怎么合法使用呢？我在直播间，我一没有任何收费经营行为，包括直播带货呀、广告呀啊这些收入。第二呢，就是我是合理使用范围。比如说我截取某一个有特色的片段，哪个这个片段我进行解析，和我的一些粉那个这个有同种爱好的朋友，我们来共同研究这一块啊，不是完整的反复朗读，那么这样子呢它是合法的啊。包括我们可能后期还有网络上还有一些人呢是教唱这个主题歌曲呀啊，还有这个进行 AI 这个朗读呀，它可能都会有一定的涉及，这个我们都要掌握一个合理使用和不收费不经营的这两个度。
1: 嗯，好，那就等于说如果博主呢想在直播间朗读主角的原著，那这个呢可以读片段，但是必须得示明原著作者是谁，是吗？
0: 对、
1: 嗯、
0: 要把这个作者的署名权要保护好。
1: 嗯，不能够原封不动的全文照读，是吗？
0: 对，它要有一个适度使用。
1: 嗯，好，那要想借这个主角热播剧蹭热度拉流量，读一点书然后带货，这个你想都别想，这是违法行为，是吗？
0: 这个就是侵犯了这个作者权人的经济权利。
1: 嗯，好，我们看到央视热播剧主角火了，主角原著朗读直播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那大家在主角原著朗读的过程当中，那各位博主要注意，那您千万不要一时兴起侵犯原著作者的著作权。与此同时呢，还有博主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开直播教唱电视剧主角同名主题曲，或者是推送主题曲舞蹈视频，那这些行为是否涉嫌

0: 年轻权呢？张律师，
1: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因为这个主题歌曲啊，它也是一个作品，也拥有著作权。那么著作权人，刚才我们说的著作权呢，他有人身的权利，有这个经济的权利。你要表演他的歌曲啊，如果你在这个交唱的过程中你进行了收费，相当于我在表演这个歌曲收费了，这就侵犯了著作权人的这个经济利益，那么你要经过他的许可啊。第二呢，就是说是我如果在交唱的过程中我把他的完整的歌曲整个唱出来了，那就是侵犯了这个著作权人的发表权。因为我这个发表我可能不是对公开发表啊，我是有偿的发表啊，你的给我给了相关的这个经济报酬，我许可你发表你才能发表。你现在把完整的作品如果这个整个唱出来表演出来了，那这个呢有可能是侵犯了著作权人的这个权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交唱的过程中呢，可以进行我们自己的技巧性的交唱。那我技巧性的交唱，比如说这个歌曲它有升调有降调的时候，我就把这一个片段拿出来看，这个歌曲这一段我要降啊，就把这一块唱出来，那一块要降调那我也唱出来。这个呢纯粹是个教学，我也没有利用这个歌曲进行收费。这种情况下呢，我也没有完整的去唱这首歌曲，那么这个呢就不构成侵权。所以这个要把握这个适度使用。什么叫适度使用这个把握度呢？就是你从这个两点来考虑。一，你这种表演播放有没有收费，这个收费和这个作品有没有关联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的使用会不会侵犯著作权人的这个发表权啊，还有他的这个广播权、网络信息传播权和他的经济利益啊，你就掌握这个适度就行了。如果我没有侵犯，相反我通过我的解析啊，展现了我独特的智慧啊、智力成果，那么这种智力成果我不是利用这个作品来收费的，我的智力成果可能又是一个新的智力成果，这种就不构成侵权。
0: 可以依法的对热播剧追热点，如果加入了个人独创的观点想法，那这个其实呢带有一定自主参与率的一个作品，它可能就不会踩到这个侵权的红线上了，是吗？
1: 对，这是自己的独立的智力成果。

非常感谢张树斌律师围绕着热播剧主角给我们带来相关的法律知识有送出的提示。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一起来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啊，主角的主题曲由王菲演唱的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期待朋友们继续来聆听九六一新闻广播八九五综合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周末快乐，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到资讯消息。7月17号，上海芭蕾舞团携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与新疆艺术剧院穆卡姆艺术团开展艺术交流，两地艺术家以舞为媒，共同探索传统文化在当代舞台上的创新表达。接下来的时间，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 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是上海市文化援疆重点项目，由上海芭蕾舞团历时3年潜心打磨，于今年5月9号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成功首演，备受好评。该剧讲述了青年音乐家古丽久别归乡，在悠扬的穆卡姆旋律中重拾文化根脉的故事，以足尖为媒，生动展现了今日新疆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
2: 这个戏也得到了我们穆卡姆的剧院的一个支持，能跟我们当地的剧团在一起合作，一个是加深一种情感，还是一种要让我们上海的演员要从内心出发去爱我们的新疆，把现代的新疆人民的怎么样就传承穆卡姆的这个情节能够表演好。
1: 交流现场，上海芭蕾舞团演绎了《寻找穆卡姆》的精彩选段，传统非遗与现代芭蕾的跨界融合，让古老穆卡姆艺术焕发出全新光彩，也深深打动了现场每一位新疆艺术工作者。新疆艺术剧院穆卡姆艺术团创研室副主任、一级编导阿布都艾尼·阿布都热扎克：
3: 我在舞台上看到这么美的穆卡姆芭蕾舞，我觉得很感动，看到我们国家的对穆卡姆保护传承的关心，通过这个平台穆卡姆走到世界。
1: 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将于7月18号、19号晚上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丝路底蕴与现代审美意蕴的文化盛宴。
0: 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呢，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梳理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哈。首先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信华博远人力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有招聘8人的需求。首先看到的是 B1A2A1 驾驶员啊，是在乌鲁木齐啊，招5人，月薪是4000到5500元。再来看到B1A2 驾驶员是在这个岗位是在巴里坤啊，需要1人，月薪是4000到5000元。还有看到的是 B1A2A1 驾驶员，这个岗位是在若羌啊，需要1人，月薪是4000到5000元。任职要求呢，有5年以上的实际驾驶经验者优先考虑。还有包括招到的岗位有统计文员，需要1人，月薪是4560元啊，任职要求熟练表格制作，有财务统计相关经验者优先考虑。福利待遇呢是缴纳社保，联系电话13079976201以及18299167667。再来刷新刷新，看到的是新疆中瑞恒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有招聘65人的需求。分别来看都有哪些工作岗位呢？铸造工这个岗位需要20人，月薪是6300元到8800元。再来看到的岗位是高纯熔炼工，需要30人，月薪是6500元到9000元。电解工需要10人，月薪是6000到8000元。

保餐补，提供住宿、班车。联系电话18099206607，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我们再来刷新刷新啊，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些优质的工作岗位为大家梳理到呢？看到的是大宇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10名销售的这个需求，月薪是5000元到10000元之间，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提供食宿。联系人电话刘女士13899910116，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再来刷新刷新啊，看到的是新疆绿赛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10名普工的需求啊，月薪是5000到7000元，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提供食宿。联系人电话陈女士13379775825。再来刷新刷新吧，看到的是新疆宁氏食品有限公司有招聘10名车间操作工的这岗位的需求啊，这岗位的月薪是3800元以上啊，福利待遇呢是缴纳社保，提供食宿。联系人电话何女士17590396201，以及龙女士18963810618。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曲阳街百富食品工业园，以及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三平工业园，这两个地址都是可以的。再来刷新刷新啊，看到的是新疆科莱斯恒迪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一名厨师的需求，月薪是4000到5000元，任职要求呢是持健康证，有一年以上家常菜小炒经验，会做接待桌餐者啊，优先考虑。联系人电话傅女士13639932207，联系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中和大厦院内中和行政楼的2楼。再来为大家刷新刷新啊，看到的是赛博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有招聘一名娱乐体育主播的需求啊，这个岗位的薪资是月薪4500元到8000元，任职要求有直播经验者优先考虑，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联系电话郑先生13999883330。那最后我们再来为大家梳理到的招聘信息是来自于新疆丝路传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有招聘3人的需求啊，三个工作岗位分别是和田玉雕刻师，需要一人，月薪是2000到6000元，在家提成。电脑雕刻师需要一人，月薪是2000到6000元，在家提成。学徒工需要一人，也是月薪2000到6000元，在家提成。福利待遇呢是缴纳社保。联系电话谭先生13999968836。再来跟大家复述一遍，谭先生13999968836。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华陵玉器城 C-15 号海派玉雕非遗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这些听起来仿佛离我们很遥远的前沿科技，如今在乌鲁木齐安宁区文旅小镇正变成孩子们触手可及的实践课堂。今年四月，全疆首家以低空经济为主题的综合性研学平台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正式开业。七月七号，基地的未来科技馆也正式对外开放，两大场馆双核驱动，不仅为新疆青少年搭建起一站式前沿科技实践学习平台，更在探索一条科技加教育加文旅加振育发展的融合发展新路径。 从无人机实操到意念控悟，从赛事竞技到人才孵化，这家由国企倾力打造的研学基地，正在成为新疆低空经济产业人才的前置孵化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对话到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研学部经理蒋彤蒋经理，来一起聊一聊两大场馆到底怎么逛，孩子们都能学到些什么呢？暑期又开设了哪些硬核夏令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对话到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的蒋经理，来找找答案吧。
1: 刚才其实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也想让您来最初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地方，这个研学基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研学基地？它跟别的研学基地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呢，是我们乌鲁木齐高新投资发展集团重点打造的高新区新日区重点扶持的全疆首家
2: 低空经济和科技的主题综合性的研学标杆项目。它在今年的4月23号开业了我们第一个低空飞行馆，前两天呢刚开放了我们的未来科技馆，面积呢约6000平，那我们的接待量可以达到10万人次，紧扣素质教育的需求。那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融合科技、文旅、研学、低空经济四大业态，致力于打造面向全疆中小学生的国家级
1: 综合性的研学基地。
0: 就是去到这儿我们能够接触到这个前沿的低空经济，然后包括科技等领域，甚至还有包括我们这个教育文旅这些板块，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我们的具体位置是在哪里呢？我们的具体位置呢，
1: 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安宁区文旅小镇。 大家可以一键导航，如果说在我们接下来听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感兴趣，然后想带自己家的孩子去看一看，乃至包括后面等会儿我们要跟大家聊到我们这个暑期又有很多硬核的夏令营，你们要感兴趣的话，宝爸宝妈们都可以带孩子去这个研学，然后去参加夏令营。那刚才其实我们也在说到了，那目前呢我们现在是两大场馆嘛，低空飞行馆和未来科技馆，这两个场馆它的侧重点，有聚焦到哪些地方呢？好的，我们目前的基地是低空飞行馆和未来科技馆的双管联动，双核驱动的一个格局。
2: 他们两者呢互为补充，协同支撑，共同落地的是一个科技加N的核心发展理念。那么他们分别聚焦什么呢？低空飞行馆呢，它垂直聚焦的是低空经济赛道，核心的围绕呢是无人机、航空模型、模拟飞行三大方向。那主要是构建科普到实操到竞技的一个完整体系，主要对接呢就是全国青少年的无人机大赛，飞向北京飞向太空的模型竞赛，
1: 航空类航天这个竞技的官方赛事，那以这个学联赛运为闭环。而七月七日开放的未来科技馆呢，它的覆盖领域就更广，聚焦了航天科技、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脑科学、数字艺术等前沿的这个科研方向。那配置的是全套沉浸式的互动设备，包括机甲大师的挑战赛、机器人对决、青少年机器人大赛的综合类科创性赛事的实操， 打造了一个专业化的这个体验和实训的平台。那总而言之呢，就是一个深耕低空经济赛道，一个呢拓展前沿科创领域，两者呢共同为学生提供一站式的全覆盖的前沿科技的实践平台，满足不同兴趣、不同基础的学生学习需求。
0: 没错，其实对于我们场馆的设置啊，我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也紧跟我们时代的潮流，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低空经济。 的这个赛道，那对于近两年国家比较热的就是发展低空经济，那对于我们新疆而言又有得天独厚的一个资源禀赋的一个优势，对不对？所以对于这些孩子们啊，能够接触到我们刚才说到的，不管是前沿的科技啊，科技N加 N 嘛，然后还有包括我们低空飞行馆，包括这里头的内容，就是其实我们最想要的。
2: 是通过这两个场馆、双管联动、核心驱动的这样一个格局，推动孩子们成长成才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通过这个核心驱动，推动孩子成才，其实我们没有想到那么深远。我们希望的是让孩子在这里通过他的实操，能够有得到一些体验和获得。我们是希望孩子来到这里呢，通过认知到动手，再到实操完成一个闭环，就可以了。让学生呢能够在这里看到，就是包括内陆地区的一线的科研展陈，通过他的实践这些整套路径的这个操作，让学生呢也能够跟这个一线科研展陈接轨。
0: 那学生自然而然的就开阔了视野，自然而然的也就激发了对于科研的兴趣。明白。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不管是低空飞行馆，还是未来科技馆，其实我们这个两个馆当中，其实内容都非常的多。那如果说是要研学的话，一天这两个馆是不是可能还不太能够完全逛完？其实。
2: 一天的话，时间也是充足的。我们把所有的课程内容呢，都分别呢进行了以亲体验的方式来进行的。那学生来到这里呢，其实他可以去在自己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然后呢，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更深入一些。那同时呢，一天到半天乃至半天的这个时间，孩子其实也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把两个场馆的项目简单的体验一下。当然啊。 我觉得，如果说要让孩子把所有内容都是能够实操一下、感受一下的话，最少需要一天的时间。
0: 没错啊，那我们就来分开把这两个场馆啊，既然我们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啊，看看我们场馆都有些。

0: 些什么，也让宝爸宝妈们啊，乃至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啊，都能够了解到。那我们就来展开说一说。那其实，在4月23号的时候，我们的低空飞行馆正式开业的时候，哇，当时感觉是引起了不少的这个打引号的沸腾啊，哈，就是一下就是说到了说哇，原来我们新疆，原来乌鲁木齐也能有这样的一个研学基地啊，也宝爸宝妈们也不再也不担心孩子们，比如说放假或者说去研学没有地方可去啊。然后其实在我们这个低空飞行馆，我知道我们是构建了看造开这三位一体的沉浸式研学闭环嘛。其实刚才您也简单的介绍到了，它这个看造再到开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能体验到的一些亮点都有什么？
1: 好，
0: 嗯，
1: 那我们一看呢是科普认知的一个基本盆，
0: 嗯，
1: 就是系统化的低空飞行的宣讲，
0: 嗯，
1: 那无人机的发展史、产业的展陈，
0: 嗯，
1: 讲解低空经济的发展现状，
0: 嗯，
1: 它的具体的航运应用、航空基础原理知识，帮学生呢零基础的快速构建认知，激发他的兴趣。
0: 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看，因为刚才其实您说到的这些很多内容，可能对于成年人来说，哎呀，他都有可能都会有一些难理解的地方。那在我们的这个给孩子们去研学科普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去这个润物静无声，或者说选择了一些比较好理解的方式？
1: 是的，我们选择的方式都是比较基础的好理解的方式。
0: 嗯，
1: 那我们比如说孩子走进了我们无人机发展史的长廊，通过滑轨屏呢，我们把无人机的发展的阶段做成了一个个的小视频。
0: 哦，
1: 那学生呢开始的时候可能就用1到5分钟这个时间，
0: 嗯，
1: 简短的就了解了无人机的发展。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给孩子进行一个小型的这个利用无人机的实操的体验。
0: 嗯， 嗯，
1: 孩子通过无人机的掌上起落，哎，他就对一个这个基础发展史呢，这个感到了一些兴趣。
0: 嗯，
1: 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建立他的认知。
0: 嗯，了解到了。那到我们的第二个部分，造。
1: 造呢是我们的比较特殊的几个课程，我们在这里呢引进了2条无人机的流水线。
0: 哇，
1: 那么学生呢，对，可以亲自去进行无人机的组装调试，从拆解的结构啊、组装零件啊、动力调试啊，那逐步完成自己的飞行器。
0: 嗯，
1: 那他就把抽象化的理论转化成了他这个基础的动手实践的能力。
0: 没错啊，那到最后的我们的这个开，就是其实是更加的实践了，是不是？
1: 是，其实这个呢，这个课程呢，它属于一个我们说就无人机考试的基础前置。
0: 哦，
1: 那我们一般在无人机考试前呢，它会有一个这个模拟器的试飞。
0: 嗯， 嗯，
1: 我们配备了一个模拟飞行舱的教室。
0: 嗯，
1: 那学生呢就可以在这个教室里面呢，通过电脑实操，然后进行沉浸式的这个无人机的飞行场控。那它这个里面主要教授的就是基础的起降、巡航、指令飞行。那有一些基础的学生呢，他可以参加更加科创类的更加竞技类的课程。那整套路径下来呢，就会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学段和不同的基础呢，找到适合孩子自己适合的内容，
0: 全都覆盖到了。而且其实通过我们带了不少孩子出去，比如说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呀，在干什么，我发现很多孩子对无人机其实特别感兴趣。而且不管是参观这个无人机的表演呀，然后能够上手去来去体验去操作，哇，那兴趣非常浓厚。也觉得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些不管是低空经济未来的科技来说，他们都是非常感冒的。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基地当中，我们就会为不同年龄段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孩子们去能够提供到全流程的这样要素的一些体验的环节，是不是？
1: 是的
0: 啊。那再来说到我们的这个刚刚开放的未来科技馆吧，我觉得这里头亮点非常多。刚才您介绍到的说是其实是科技加 N 嘛，由于前两天我确实是因为我有采访，我没有去到我们现场，我们同事去到，我看他发回来的视频，哇，让我都会觉得有点惊掉下巴。比如说意念控物啊，然后意念控制赛车啊什么，我感觉哇，什么是未来科技？科技已经到来到我们的身边了，是不是？所以说也想让您来跟大家介绍介绍，那在我们的这个未来科技馆当中，它有哪些频频的亮点？
1: 好的。那我们未来科技馆呢，其实我把它总结为呢亮点有三。
0: 嗯，
1: 第一个呢是领域前沿，其实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感觉到未来已经来。

0: 来到我们身边了，我就把它叫做未来以来。那学生呢，就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新智生产力的相关热点的方向，航空科技，这个模拟的航天舱，然后一比一的学生可以走进去的人工智能，AI
1: 的应用，机器人的编程，还有我们大量的机器人，包括语数科技的，包括智源的机器人，可以跟学生进行互动，让学生看到机器人现在的应用。
0: 脑科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意念控物，我们通过佩戴脑机设备，可以对机器人呀，这个小潜艇呀，还有我们的小飞机，小喷泉、花朵进行控制。学生的注意力越集中，他的这些脑机设备的速度会越快，然后进行这种方向的控制。数字艺术、意念控物呢，居身智能这些互动项目呢，它都是这个在日常的学生的课堂当中和生活当中呢，比较难以接触到的前沿科技内容。
1: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感受到未来已经走到他们生活当中了。那第二个呢，亮点就是它的沉浸式的强互动。有别于呢，我们这种看展式的科技馆，我们在课程最开始设计的时候是希望这些展项，学生是多操作、多互动。所以我们配备了包括机甲大师的这个视频平台，我们把脑波互动设备安排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擂台，让学生在那里进行脑机设备的竞技。 还有AI的创意系统的沉浸式的设备，那学生通过操作、实操这种参与在实践中，用这种 TBL 式的项目式的研学活动当中去掌握知识。那第三个呢，就是赛事级的专业设备，像我们的机甲大师的是使用的包括我们的白名单赛事的专用设备。青少年机器人大赛呢，是我们现在主流的一个赛事项目。那设备。
0: 课程体系呢，都是按照赛事级的标准去搭配的。那学生可以通过这种入门的内容，他有兴趲、有天赋，那慢慢的他就可以去更深入的去寻找自己未来的成长路径。
2: 走向专业赛道。
0: 此外，我们现在呢，其实还采用了一个引导模式，就是以前我们是人去讲解。那我们在慢慢的对机器人的这个编程进行更新。
2: 一步一步呢，由我们的老师去讲解，转化为智能机器人的陪同，这样学生的科技感就会更强。对，更加沉浸式，就是我本来就是来看到我们这些未来科技，结果发现，原来给我们传授知识的变成这些未来科技的机器人，通过我们的编程设计来跟我们达到沉浸式的交互体验，是不是？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刚才我们对于两个场馆来说啊，其实内容我真是觉得还挺多的，而且也非常的丰富。所以作为孩子家长来说，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个关心的点，就是如何能够让他们的孩子不是走马观花式的，说我来到这儿了，我看到有哪些，但是他们能从中当中学到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样从 逛到学这个过程当中，我想知道我们做哪些工作。
0: 研学呢，它是属于教育的一部分。那它属于校外教育的理论体系。学校的课堂呢，是体系化的理论知识的传授，是夯实它基础的核心环节。那么我们呢，作为它的校外教育的衍生，是把前沿科技的内容和深度的实操，在它这个校内相对的接触有限的情况下呢， 我们把它做这种校外延伸的补充。那它的核心理念呢，都是做中学、赛中学。那首先第一个呢，肯定是要把课本的知识具象化。比如说我们一楼的科技展陈，那它其实对应的就是学生学到了基础的物理力学，然后电学，那包括激光的雷达呀、隔空的音乐啊，其实都是这个咱们说的电声磁磁声电这方面的基础的它的知识内容。但是当这些知识内容呢，
1: 变成了可实操的路径之后，它就可以直观的感受到，生力的原理、电路的逻辑，抽象化的知识的转化为它的实践的内容，加深它的理解。第二个呢，就是让孩子在这里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让他更有效？我们比如说，就让他接触到前沿的产业内容，他的课程、学校所学到的课程，跟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个项目的进度和实践紧扣到了这个低空经济啊、人工智能这种 新产业的方向发展和设计，它更新速度这么快的过程当中呢，学生越早去接触，他就可以越快的去跳出课本，然后愿意去了解现在咱们国家产业发展的现状，能够达到他的开阔视野呀，明确他未来方向的这么一个作用。它呢，就是提供一个完整的成长路径。那我们希望学生在这里是激发他的兴趣，然后让他有动手实践的能力。 但慢慢的，学生他以后可能会选择赛事进阶，他可能会选择自己的职业方向。
2: 嗯，
1: 那学生可以同步这个逐步的提升，在过程中呢，锻炼他自己的创新思维、动手能力、团队协作、抗挫能力，这也是咱们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补充内容。
2: 嗯，
1: 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一直在说的具备职业启蒙的价值。
2: 嗯，
1: 他通过操作无人机，他编程机器人，他可以直观了解到这些相关领域的工作内容，他可以及早明确到现在国家还需要非常多的这些职业的方向是可以供他选择的。
2: 嗯，
1: 我们有非常多的领域正期待着这些学生成为未来专业的人才，那对于他个人的规划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
2: 嗯，没错，哇，就是通过这些设置的这些项目啊，我们设置的这些板块和内容，让大家首先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实践当中去学习到点知识，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的比如说埋下了种子呀，然后再培养兴趣呀，再进阶到职业的赛道啊，就是一步一步啊，其实我们辐射的这个范围、培养的路径都是长期主义，是不是？
1: 嗯，是的，是的。
2: 就像您刚刚也其实也提到了这个白名单赛事哈，我知道咱们六月中旬是刚办了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新疆赛区的总决赛嘛，其实大赛也是很好的一个，比如说我们都在说以赛促练、以赛促学嘛，那对于赛事这一块我们具体是怎么规划的，是要通过怎么样去引进这些相关的一些大赛来去培养我们的这些小选手们他们的学习呀，或者说他们实践的能力呢？
1: 嗯，赛事是我们基地的核心业务之一。
2: 嗯，
1: 那基地从规划之初呢，我们就把定位为一个赛事级的实践基地。
2: 嗯，
1: 我们去与各类的白名单赛事呢深度的接轨和绑定，也是交由他们来为我们进行场地和设计。
2: 哦，
1: 那我们主要的方向呢，一个是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常态化的承接顶级的官方赛事。
2: 嗯，
1: 像低空类的持续对接青少年的全国青少年白名单大赛。
2: 嗯，
1: 那科创类呢，我们对接机甲大师的挑战赛、青少年机器人的大赛或者编程类的项目。那争取呢，让更多国家级的赛事能够在咱们新疆赛区落地，那打造一个青少年的核心的科创的这个承办平台。
2: 嗯，
1: 那另一个呢，我们是希望可以做到以赛代训，那做赛事的配套服务，然后针对不同的赛制和要求为学生做专业化的指导，然后就可以提升学生的竞技水平，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那最后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能够打造自有的这个咱们新疆本地的赛事品牌，
2: 嗯，
1: 推出咱们全国的青少年包括低空呀、科创类的这样的挑战赛，降低呢参与门槛，扩大它的科普度和覆盖面，让更多的学生可以站到我们这个竞技舞台上，发掘呢更有潜力的这种科创后备人才。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赛事去搭建出一套训练、比赛、选拔、培养的这么一个闭环，那它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持续为咱们新疆的科创领域呢输送后备人才。
2: 哇，真好，就是其实我们从设计建立之初就已经是谋篇布局了我们的这个赛事进阶的这些方向啊，是不是
1: 啊？
2: 所以说对于我们本地的青少年来说其实是一个福音啊，我们不用去很远的地方，能在新疆、在乌鲁木齐、在我们的这个基地就能够对接到啊，或者说比赛到这种全国这个赛有名的这种赛事，对不对？
1: 嗯，是的。
2: 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跟大家介绍到了啊，预告到了，因为现在暑期到了嘛，咱们基地都开设了哪些夏令营呢？都有哪些特色？比如说有哪些类别？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啊，暑期是咱们学生开拓视野、培养兴趣的一个黄金期。
2: 嗯，
1: 那我们准备的其实是主要几类的一个产品。一个是我们低空飞行的主题营，我们围绕的咱们之前说的看造开的这个体系设计，
2: 嗯，
1: 那涵盖了这个无人机科普、无人机组装调试、模拟飞行、实操飞行训练的这种竞技任务挑战。那这样的一个主题营呢，我们共开六期，大概是五天四夜。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单日的体验营，适合想要先体验的家庭。
2: 嗯嗯，
1: 一个呢是我们的未来科创的探索营，那它的内容主要覆盖的其实就是机器人编程、机甲大师的实训为主要主题的。那它的科创艺术营呢覆盖的这个内容大概是开四期，每期五天，
2: 嗯，
1: 适合其实是在8到16岁的学生。第三个呢是这种 就是我们的未来的非遗营。
2: 嗯，
1: 这种非遗体验营呢，是结合我们现有的科技馆的内容和一些这个科技家非遗的未来的一个这么一个主要方向。

0: 象为主的。那各营呢，它其实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那我们是想要，就像刚才咱们说的，我是希望能够持续的为我们输送科创领域的人才做后备计划的提升。所以呢，这些营呢，它往往都是一些类似于白名单赛事的前置训练，或者类似于机器人编程的入门训练。那通过4到5天的课程，学生呢就可以掌握有基础的无人机的知识，编程机器人的知识。那我们的这个优秀的学员呢，也可以去，我们往更高的方向去进阶。那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具体内容，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少年立方高新营学基地的官方公众号，了解我们营期的情况，也可以去拨打我们公众号上的咨询电话。那更有甚者，离得近的朋友呢，可以来到我们安宁区文林小镇现场报名。
1: 把这个咨询电话也跟大家公布一下吧。
0: 好的。稍等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1315033-7256。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重复一遍，是1315033-7256。
1: 首先可以，大家如果刚才我们其实也跟大家介绍了，如果大家没有这个详细的这个记住的话啊，我们其实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对不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去搜索，然后去看一看特色的，比如说也有体验的呀，然后一日体验营，然后也有像这种专门的这种夏令营，大家可以去按需去选择。然后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直接打这个电话，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大概总共是有几期？比如说一般什么啊？
0: 现在都是我们开的营的数量大概在7个左右，然后目前呢都是4到5期。那我们的单日营呢是不分期的，就是收满就开始，收满
1: 就
0: 开始
1: 啊。
0: 对，
1: 那对于这些夏令营的师资呢？
0: 我们夏令营的师资都是，会把那个师资的具体的这个信息，到时候会公示给各位家长。那包括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有 CAC 的执照，或者是编程的老师都是多年的白名单赛事的代教经验，并且是具有专业资质的老师为大家进行全程授课的。
1: 这一点啊，各位宝爸宝妈们就可以大可放心啊，我们的是专业的，并且我们也有细致耐心的这样的一个师资团队啊。那我们基地未来还有哪些规划，能不能跟大家提前剧透一下？
0: 好的，提前跟大家剧透一下，我们其实未来的规划有几个方向。那内容的持续迭代和紧跟科技前沿，这是必须的，因为科技类的更新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是的。
0: 那后来呢，我们还会引进我们低空飞行，包括低空物流啊，以及救援啊，这些贴近产业应用场景的实景模拟内容。那不断的做课程的更新。而在未来的科技馆呢，我们会与这个咱们的提前预告一下，就是我们与杭州六小龙的这样的前沿的两家的科技公司，已经进行了绑定和合作。我们在具身智能上的，就是机器人方面的课程的内容呢，还有更多的体验项目，我们还在不停的引进更多的机器人，我们还在开拓新的场地，因为场馆刚才说到有6000平，但是我们实际有20000平。我们还有很多场馆并没有对外开放，目前正在建设。我们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个具身智能的前沿阵地。我们目前已经也是通过我们的签约和通过我们跟这个一线的科研企业的合作，正在往这个方向靠拢。那么未来呢，看具身智能来少年立方，它将不再是一个口号，它会看到更多的机器人啊，无人机的大型的这种表演。那同时呢，我们也会保证内容的这种领先性。那第二个呢，就是深化人才的培养链路。我们一方面呢是培养更多的优秀的青少年的科普人才，把优秀的这种学员纳入到我们的跟踪培养。另一方面呢，我们是持续培养我们自己的这个优秀的师资人才，不停的去给他们做师资方面的，做一线科研企业的这种代教指导方面的更新迭代培训。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深化文旅的融合。因为我们本身是在安宁区文旅小镇的业态，那我们就可以推出研学加文旅的这个组合产品，包括我们小镇的农业采摘，我们的特色民宿，都是我们体验的一部分。那由于我们本身有18栋单体建筑在这个小镇的镇内，我们包含了学生需要的，除了他自己的这个研学 这里还可以就餐，我们还有这个住宿的场所，它的周边还有大量的农业采摘，我们未来还会推出更多的科技加农业、科技加非遗的这种一日、两日、多日的研学游路线，以研学作为引领，带动我们整个小镇的这个研学体验。那此外呢，我们还计划开展这个科创进校园的这样的活动，把优质的科创课程输送到全江各地的学校。
1: 嗯，哇，听下来真的是一整个期待住了啊。所以心动不如行动哈，就是刚才其实蒋经理跟大家介绍到了很多，不管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的啊这个低空飞行馆，还有未来科技馆，还有以后我们还有的各个领域，不管是跟文旅、跟农业、跟非遗，其实都能跟我们这个科技挂上钩啊。那在我们实践的过程当中，能够真真切切的让孩子们知道、体验到，哇，我原来做到的这些科技的这些领域，能辐射到并且服务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吧？
0: 是的
1: 啊。那最后，我也想请蒋经理来跟大家做个邀约，然后也做一个小小的温馨提示吧，就是如果家长带孩子来体验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嗯。
0: 好的，在最后呢，我诚挚的邀请全江的家长和青少年的暑期莅临咱们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我们希望孩子可以来这里亲手操控无人机，体验前沿科技，感受科技魅力。那不管是培养科技兴趣，还是提升科创能力，希望孩子们都能有所收获。那我的温馨提示呢，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咱们的出行方面，
1: 嗯，
0: 我们基地呢位于安宁区文林小镇。在我们的乌鲁木齐城北呢，自驾的话约40分钟就可以抵达。
1: 嗯，
0: 那暑期呢人流量大，建议提前规划路线。错峰体验呢体验更佳。第二个呢是体验的准备，那肯定是建议大家穿舒适的运动装或者运动鞋。
1: 嗯，
0: 便于参与呢实操互动项目。那孩子呢可以佩戴笔记本，既可以去体验项目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记录自己体验中获得的知识或者创意的想法。
1: 嗯，
0: 第三个呢是预约方面，包括我们的单日营、夏令营还有门票，我们今天呢官方公众号的这个门票系统已经上线了。
1: 嗯，
0: 那这些热门项目呢都可以提前的在线上购票，那有效的减少排队的时间。那目前呢我们属于刚开业的状态，其实基本上排队的这个问题呢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
1: 嗯，
0: 那咱们就是最好是带好个人物品就行了。最后呢就是我们首先到访的这些学生，从基础的体验呢先入手，然后先看学生的兴趣，
1: 嗯，
0: 然后慢慢的我们去深度的一点点去往更高内容去进阶。所以呢建议预留半天乃至一天的时间去沉浸式的体验。我们小镇内是包含餐饮的，一定是可以满足大家基本的需求的。那期待在少年立方与大家相见，共同充实而又有意义的这么一个暑假。
1: 嗯，
0: 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蒋经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啊。就是最后还是那句话，我们刚才其实介绍到了很多，那我们最后归结到一点，这个暑假不妨我们的宝爸宝妈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啊，能够去到我们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啊，去体验，去沉浸式的去感受，不管是低空经济还是我们的未来科技啊，那最重要的

节目的尾声，我们来一同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

0: 的天气，其中昌吉州西部山区的局地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北江北部、东江的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再来特别关注到全江的气温方面情况，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到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到50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还是持续走高的一个态势。那在这儿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好朋友们，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措施了。同时我们特别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7度，阿勒泰多云转小雨，32度到20度，塔城晴转小雨，38度到24度，伊宁晴好的天气，40度到24度，伯乐晴转多云，41度到24度，克拉玛依晴转小雨，39度到27度，奎屯晴好的天气，41度到22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7度到24度，昌吉晴好的天气，41度到25度，哈密晴好的天气，38度到23度，吐鲁番晴好的天气，46度到28度，库尔勒晴好的天气，37度到20度，阿克苏晴好的天气，39度到22度，阿图什晴好的天气，38度到22度，喀什晴好的天气，39度到23度，和田晴好的天气，38度到24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7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在今天3点50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未来的12个小时，乌鲁木齐市大部将会出现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局地会伴有沙尘的天气，建议各位好朋友们出行的时候注意防范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江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

0: 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
0: 扎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5: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

0: 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2: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4: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5: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6: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3: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7: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8: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5: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9: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0: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3: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3: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3: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14: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3: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15: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1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11: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3: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17: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3: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18: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19: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3: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20: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12: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21: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22: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21: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22: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21: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0: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21: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

0: 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1: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0: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3: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4: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3: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5: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3: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6: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3: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 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
8: 放松的心情，
9: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8: 不经意的美好。
9: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8: 听得见的浪漫，
9: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8: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听。
1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0: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0: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

0: 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到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翁台那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祝南好。
8: 谢谢你，我非常感动。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诊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2: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4: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0: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16: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5: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7: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15: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1: 人社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8: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19: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六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8: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20: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8: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0: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22: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21: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23: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24: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23: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25: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1: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 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0: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5: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4: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5: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4: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0: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7: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6: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0: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林，主播婉莹、陈亮。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北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陈小江主持并讲话；
1: 乌鲁木齐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实现水盐双回收；
2: 新疆国铁冷鲜快线班列首发，最快36小时即可将鲜果运抵西安市场；
1: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首票出口化工品机坪直装监管业务落地；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的先进事迹；
1: 新疆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旺盛的消暑需求带动市场消费升温。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17号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交流调研成果，深化转化运用，进一步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以实干实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中友、陈明国、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做交流发言，王建新、王林提交书面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营商环境、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和改善民生、南疆群众就业增收、教育高质量发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陈小江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考题，为党员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持续在深学细务笃行上下功夫，精准把握蕴含其中的人民立场和科学方法，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切实把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做决策、抓落实、促发展全过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基，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专群结合，筑牢反恐维稳人民防线， 扎实开展信访积案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0: 载体、抓手和平台，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具象化、立体化、动态化呈现，突出以有感铸魂，让各族群众有感知、能参与、可获得，真正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注重以有效固本，提炼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用制度化、体系化、项目化的方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起来，聚焦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发展为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打牢物质基础。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调查研究贯穿决策和执行全过程，完善领导干部带头调研、重大决策前调研、基层联系点蹲点调研等制度，持续改进作风，引领带动全区各级党员干部自觉扑下身子沉到一线，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全面提升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能力。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7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政府系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从政治上看、政治上谋、政治上干，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统筹好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不断增进认同，凝聚人心。要坚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思考和行动，以新疆所能服务国家所需，满足群众所盼。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自治区政府系统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避免内卷式竞争，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工作前瞻性和科学性。要坚持走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之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推进绿色发展。要坚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坚持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谋福祉。要坚持把抓落实作为政府工作天职，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主动担当作为，大胆履职尽责，坚决防范和纠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用正确政绩观校准前进方向，努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要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突出有形有感有效，更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定信心决心，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动摇，拿出管用有效举措，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0: 党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保障。张迎春、凯塞尔·阿卜杜克任墓，朱立凡、潘西参加。
1: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7号，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在自治区政协机关讲授感恩党中央奋进十五五，以正确政绩观扛起政协责任担当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习物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准确把握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聚智聚力把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始终把筑牢政治忠诚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政协履职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笃定前行。要始终把准性质定位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基础前提，把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做深做实。要始终把履行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主要职能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载体，把各类协商会议办好，调查研究搞扎实，提案等经常性工作抓深入。要始终把加强两支队伍建设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支撑，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杨勇、艾泽兹穆沙、刘慧君、蒲雪梅、许贤仪、艾山江、艾赫买提、巴图、石岗、库兰塞夫汗、艾尼丸、伊布拉因等参加。
0: 新疆台消息，7月17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外交部副部长、资委会召集人马昭旭主持，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巴基斯坦前总理卡卡尔等委员与会。马昭旭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大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致力于增进各国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国际合作中传递正能量，做出积极贡献。中国是共建国家可靠的合作伙伴，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创造良好条件，中国愿与各方共同努力，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委员们高度评价共建一带一路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认为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提供了韧性和增长潜力，建议统筹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积极开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面向未来的国际合作，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
1: 自治区重点项目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日前投用，园区再生水回用率达到50%以上，并同步提取出工业盐，实现水盐双回收。请听报道。
2: 在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现场，这里每天有3万多吨工业废水流入， 经过处理之后，绝大部分变成了高品质的再生水，重新回到了企业的生产线上。中建三局绿投公司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技术总监樊鑫告诉记者，
3: 42道经济处理工序就像一个水质的净化器，通过超滤加反渗透、钠滤、结晶蒸发等工艺，产出的水质达到自来水标准。
2: 这个项目不光能出水，还能出盐。目前，项目每天能从废水中提炼出130吨工业盐，可用于工业生产和冬季融雪。樊鑫，
3: 废水里的盐分是氯化钠和硫酸钠混在一起，项目先是用钠滤膜当筛子，把这两种盐各归各的分开浓缩，然后再用蒸发结晶的办法反复提纯，达到工业用盐一级品。
2: 作为国家首批试点建设的零碳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内聚集了大量新能源新材料企业，用水需求大，废水成分复杂，传统的处理方式难以实现有效回用。这个项目包含5万吨污水厂改造工程、1.5万吨脱盐厂新建工程和11公里企业供水管网配套工程，以及一体化智慧水务平台，搭建起了完整水循环利用体系。中建三局绿投公司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运营总监张真伟，
4: 一年下来可以节约水资源超过1000万吨，相当于2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水量。
0: 7月18号凌晨，新疆首列国铁冷鲜快线班列满载新疆特色鲜果，从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最快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5: 本趟班列加挂8节40英尺背包式冷藏。

0: 发电机组和一台制冷机组组成，可连续运行150小时以上。箱子整体温度控制在-30度到-30度之间，设施采用下通风逆向对流方式，比上通风制冷效果提高30%，冷气分布更加均匀，有效解决了咱们箱内长途运输期间中间货物高的现象。
1: 据了解，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对搭载国铁冷鲜快线班列的货物采用定制化物流服务模式，结合货物的品类、运输规模、温控要求、两端接驳条件等需求，制定产地直装、干线直达、销地直分的物流方案，实现全链条门到门一站式便捷服务。货物收购方公司总经理李庆表示，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使乌鲁木齐至西安铁路冷鲜运输时效提升约65%，降低了30%的物流成本，
2: 时效非常高，每天一班准时准点的发车。乌鲁木齐至西安的时速从之前的每小时90公里，现在已经提高了到了每小时120公里。现在的装车的规模已经从30车提高到每列的55车，这种规模性的运输是传统的运输比不了的。
3: 7月1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首票出口化工品机坪直装监管业务落地，空港货运便利化改革取得新进展。请听报道。
4: 由新疆莫尔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的一批化工品将出口至沙特阿拉伯。这批货物具有不耐反复倒装、易损的特点，通过机坪直装监管新模式，精简了厂内流转环节，既有效规避货物损耗风险，也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公司业务经理舒坤介绍，
5: 省去了入库仓储、二次短驳、重复装卸等流程，空客直达国际机坪装机仅30分钟，中转时效提升90%以上，也让我们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4: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国际货运航线覆盖23个国家，通过常态化运用机坪直提、空侧直通等监管通关模式，大幅压缩了货物流转时间。6月实现单月国际货油吞吐量1.5万吨，同比增长66.32%。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货运监管科一级主办沈洪亮，
6: 通过优化批量包机、紧急特殊货物通关流程，稳步推广机坪直装模式，扩大便利化改革覆盖面。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乌恰县标尔托阔伊乡塔尔嘎拉克村海拔3500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加尔马买提阿布都热合曼带领群众盘活闲置土地，发展设施农业，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走出一条产业兴旺的增收路。请听报道。
9: 眼下村里大棚绿意盎然，加尔马买提阿布都热合曼正和村民查看蔬菜长势。他告诉记者，之前这里曾是荒废多年的闲置土地。
10: 高原土地失去，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些大棚建起来，让群众在咱们各种社生活。
9: 初期村里资金短缺，不少村民担心高寒环境种不出蔬菜。他争取到40万元改造资金，带着党员干部牵头干，宣讲政策收益、种植技术，打消了村民顾虑。大棚改造完工后，很多村民就近务工种菜，种植和收益分配全部集体商议。村干部阿布都斯伊提·图尔汉巴伊，
10: 可以在大棚里面种蔬菜，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还能卖钱，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9: 为破解就业渠道单一问题，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还精准摸排村民就业意愿，对接培训机构，常态化开展旅游服务、家政保洁、装修施工等技能培训，立足村内水库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优势，他牵头谋划高原冷水鱼养殖项目，在水库下游开挖标准化池塘，联动邻村共建鱼苗繁育基地，填补当地水产养殖空白，为村集体稳定增收开辟新路径。近日，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面对荣誉，他告诉记者，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是最大心愿。
10: 群众如是，

0: 过得好不好，乡村发展能不能提速，父母实施有没有办事，这才是基层干部最好的答卷。
1: 第三届新疆昌吉州准东人才交流大会7月16号在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请听报道。
2: 大会发布准东开发区2026年度急需紧缺专业人才需求目录，共推出12类岗位，覆盖应用化学、低空技术与工程、临床医学等35个急需紧缺专业，精准对接全产业链发展用人需求。活动现场还聘请来自国内知名高校的6位专家学者担任准东开发区招才大使，并为他们颁发证书。新疆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党总支书记陶庆获聘招才大使，他表示，
3: 今年呢，我们准备派遣大概80名左右的硕士和博士，真正让生产线成为人才培养的主战场。
2: 近年来，准东开发区累计投入8900多万元人才奖补资金，配套安居、医疗、文体休闲、产教实训等全方位保障体系，建成开发区及以上高层次人才技能大师工作室42家，累计培育600多名专业技术人才，200多名高技能人才。准东开发区组织部副部长管坤表示，此次大会出台全链条人才扶持政策，对全职引进的紧缺专业博士、硕士、本科人才分级发放月度人才津贴、配套购房补助，
4: 将人才、科技、教育有机的融合起来，以比较优厚的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支持准东的发展。
5: 7月17号，由新疆医科大学主办、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承办的2026年创伤修复与组织再生创新合作中亚医学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6: 本次研讨会是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在创伤修复与再生医学领域以系统性合作形式召开的高级别专业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创伤修复、组织再生、智能医疗、中西医结合及跨境医疗合作等领域展开交流，就共建创伤救治协作网络、联合开展科研攻关等议题达成共识。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李孝坤：
7: 我们这次呢，提出建立中亚的创伤修复的联盟，利用我们中国发展起来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手段和新的人才，支持中亚去治疗这类的疾病。
6: 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晨伟介绍，学校已累计为我国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18万余名医学人才，与中亚各国在医学教育、科研攻关、临床技术等领域合作广泛而深入。
8: 我们帮助乌兹别克斯坦的传统医学教育制定了医学教育的体系，通过医学的互相的交流交融，推动我们和中亚国家的医学技术的进步，服务老百姓的生命健康。
1: 这段时间，新疆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旺盛的消暑需求带动市场消费升温，请听报道。
9: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各大家电卖场，家用空调、冷风机成为夏季热销爆款。家电卖场也抢抓高温消费契机，推出惠民补贴等系列活动，吸引消费者。乌鲁木齐市民邝飞告诉记者：
10: 最近天气特别热，我过来看一个空调国补，再加上企业补贴，是很划算。
9: 苏宁易购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店店长张瑞：
11: 在延续国补补贴力度的基础上，也推出了品牌工厂的补贴，我们综合的补贴力度可以到50%，也做了即买即送即安装的这个服务承诺。
9: 夜幕降临，伊犁河畔的夜市灯光璀璨，各类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市民游客纳凉聚餐，烟火气十足。当地依托伊犁河16公里黄金河岸线，引进了40多家商户，升级了29家露营基地，借助伊犁河日落、大桥夜景等天然优势，打造了一批打卡点位，拉长游客停留时间。伊宁市民艾利库提·穆赫买提和朋友一起在河边露营纳凉。
12: 伊犁河这边就是环境特别好，特别凉快，然后和朋友来这儿露营。
9: 伊宁市某露营地负责人努尔夏提·阿利木江：
13: 每一天能招待30到35桌的客人，店里面的

0: 将同新非遗列车抵达乌鲁木齐站，开启一段非遗之旅。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 此次列车7月14号从山东济南始发，横跨七个省区。列车在新疆沿途计划停靠哈密、乌鲁木齐、博乐、喀什等十个站点。随行的山东非遗传承人将走进各大景区、文化场馆、社区，与新疆非遗匠人同台展演，互学互鉴。山东省日照市金石传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爱民：
2: 新疆非遗馆有一个和我类似的一个项目，篆刻技艺，我是做金石传拓的，所以这一次过来是相互交流学习。这一次就是非遗列车主题是鲁疆同心，我们齐鲁和新疆也是心连心，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1: 据了解，鲁疆同心非遗列车共搭载800多名旅客，将于7月31号返回山东。接下来，我区十个地州市及兵团第十师北屯市还将组织20多项各具特色的传统表演艺术类非遗项目，与山东游客近距离互动，生动展现歌舞之乡的艺术魅力。山东游客梁新元：
3: 刚一下火车呢，就感受到了咱们新疆人民的热情，我们也非常开心，对新疆非遗也是非常期待，想有更多的了解。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25到36度。
4: 阿勒泰多云，16到31度。
0: 塔城晴，20到37度。
4: 伊宁晴，21到41度。
0: 博乐晴，22到36度。
4: 克拉玛依晴，25到39度。
0: 奎屯晴，20到37度。
4: 石河子晴，21到37度。
0: 昌吉晴，22到36度。
4: 哈密晴，22到38度。
0: 吐鲁番晴，34到46度。
4: 库尔勒多云，24到40度。
0: 阿克苏晴转多云，24到41度。
4: 阿图什晴，22到39度。
0: 喀什晴，22到38度。
4: 和田晴，23到37度。
0: 乌鲁木齐晴，25到36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

0: 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0: 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来收听和回听到我们精彩的节目啦。每周六呢，都是我们花样童年花样故事会的专属时间哈、啊。那在今天的这个周六呢，也就让我们继续一起徜徉在故事的海洋当中吧。首先要听到的故事是《想当警察的熊》，一起来听吧。
1: 想当警察的熊。熊很小的时候看了一本图画书，讲的是一个警察抓坏蛋的故事，很精彩。看完书，熊说：我想当警察。妈妈说当警察要会很多本事。熊开始努力锻炼自己的力气，其实他天生就是一个大力士。一年练下来，他成了森林里力气最大的熊。他去拜猴子为师，猴子先是不肯教，熊就天天帮他摘桃子担水。猴子感动了，于是把攀援绝技全部传授给了熊。熊又去找猎豹，学会了如同旋风一般的奔跑。熊还跑到了遥远的地方，专门去找大袋鼠请教，学会了一流的搏击术。可妈妈说还不行呢，你还要学很多知识。熊就去了城里，当然是变成人形去的。这个不需要学，他们这个家族天生就有这个本事。三天后，他拉了一大板车的书回来了。在家苦苦读了五年，熊终于把那一车书全看完了。妈妈的所有难题都难不倒她了，她欣慰地笑了，说：儿子，你去吧。熊变成人形，去城市里的警察局应聘。考官是眼镜局长，熊顺利地通过了笔试和面试，综合成绩第一名。眼镜局长握着他的手说：祝贺，你通过了所有考试，现在你就是一名警察了。我是警察了。他一高兴就显出了熊的原型。妈呀，眼镜局长吓得跌了一跤。熊急忙扶起了眼镜局长，问：怎么了？没事吧？眼镜局长说：刚才我眼睛看花了，现在好了，没事了。晚上，眼镜局长请熊吃饭，满满的一桌酒菜。眼镜局长说：喝吧，好好喝，以后就指望你抓坏蛋了。熊说：我不能喝。眼镜局长有些蛮横地说：你当警察就要服从命令，我命令你喝，你就得喝。熊没办法，就喝了一杯。眼镜局长命令他再喝一杯，熊喝了第二杯。按照眼镜局长的命令，喝完第十八杯时，熊彻底醉了。他恢复了自己大灰熊的模样，打着很响的呼噜，睡倒在地上。眼镜局长笑了，说：来人。几个警察上来，眼镜局长说：快把熊捆起来，立刻送到动物园去。几个警察用绳子把熊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然后把它抬上了车。警笛呜里哇啦响着，警察们把熊送到了动物园。熊半夜里醒了，黑黑的夜幕上有许多星星在眨眼睛。熊问：这是什么地方？一个声音说：笨蛋， 这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这里是动物园呀。说话的是一只大个子黑熊，熊注意到这是一个用水泥和石块砌成的大池子，池子里堆了几座石山，石山间有好几个洞，池子上方还有一圈栏杆。熊记起了晚上喝酒发生的事，大声说，眼镜局长欺骗了我。大个子黑熊说，就在这儿住吧，人其实对我们还算不错，有吃有喝的，生病了还给看病呢。以后我是老大，你得听我的。熊不解问，为什么要听你的？大个子黑熊说，我是先来的呀，以后如果还有别的熊再来，他们也得听你的，这是规矩，你懂不懂？熊说，我不懂。大个子黑熊冲上来打了熊一拳，说，这下你该懂了吧，这是我的地盘，你在我这儿就得听我的。他的话还未说完，熊已经把他撂倒在地。大个子黑熊动也不敢动了，他看到熊眼里喷着怒火，更感受到了对方那惊人的力量。熊问，你想不想离开这鬼地方？大个子黑熊低声说，才不呢。熊又问，你不想自由自在的生活？大个子黑熊说，傻熊才不想呢，可自由能当饭吃吗？熊说，那你还在这里待着吧。那几个把熊送来的警察有些慌张，他们把捆绑用的绳子丢在池子里了，熊在绳子的一头拴上了一块大石头。他对大个子黑熊说，你离远一点。大个子黑熊赶紧躲到远远的地方，只见熊拎着绳子把石头抡得转了起来，石头越转越快，呼呼作响。熊把绳子一松，石头带着绳子飞出去，卡在了池边的栏杆上。只一眨眼功夫，熊已经如猿一般攀过了栏杆。我的天啦，这家伙太厉害了，大个子黑熊吓得直伸舌头。眼镜局长正在家睡觉，他感觉到客厅有动静，他悄悄起床，拿起枪走出了房间。他打开了灯，什么也没发现。这时他身后出现了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一把将枪抢了过去。是熊。眼镜局长吓呆了，问，你怎么逃出来了？熊笑了笑说，那个小池子怎么能关得住我？眼镜局长问，你现在想干什么？熊说，我想把你带到大森林里去。眼镜局长问，为什么？熊说，这得问你呀，你为什么把我关进动物园？我犯了什么错？眼镜局长嗫嚅着说，这你不要怪我，让你在城市里，弄不好就会发生什么事来。我是警察局长，有责任保护这里平安。熊说，把你带到大森林，我会造一间小棚子把你关起来，也让你体验一下没有自由的滋味。不说废话了，走吧。眼镜局长不想走，熊轻轻推他一下，他就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熊，请你不要把我爸爸带走。熊转身看到一个怯生生的小女孩，小女孩扎着羊角辫，有一双漂亮而清澈的大眼睛。不知为什么，熊看到这双眼睛就心动了，并改变了主意。小女孩说，我向你保证，我爸爸真的是一个好人，他抓过很多坏人。熊点了点头，但没有说话。他看了看窗外，把眼镜局长的枪放在桌子上，突然一纵身就跃了出去。这可是八楼呀。 眼镜局长和女儿急忙探头向下看，路灯亮着，熊落在树枝上，哗啦啦一阵响动，它如猴子一样左腾右跳，很快就落到了地上。它停也未停，闪电一般向远处跑去。大森林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爱管闲事的警察，他就是从城市回来的熊。熊身材魁梧，力气特别大，他穿着明显小许多的警察制服，帽子也小了一号，样子显得特别滑稽，这并不妨碍他执行警务。野猪抢了小白兔的萝卜，熊去干预，逼着大块头的野猪向小白兔道歉，野猪不去，他就把野猪摔了981个跟头，直到鼻青脸肿服管为止。狐狸骗了乌鸦的肥肉，他拎着狐狸在大森林里走了一个来回，边走边大声喊，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骗子狐狸，以后谁也别上他的当了。骗子狐狸再也混不下去，趁着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逃离了大森林。一个猎人带着枪悄悄潜进大森林，想打一些珍禽异兽，狠狠赚上一大笔，想不到很快就被熊撞上了。熊把他的枪折成好几节，还把他关进一个小木屋里，猎人被关了整整一个星期。那几天大森林里过节一般热闹，动物们纷纷来看稀奇，猎人痛哭流涕，写下这辈子永远不打猎的保证书，熊才把他放了出来。熊亲自送他走出了大森林，否则狼、豹子还有虎飞把猎人撕碎了不可。一天，一辆警车开进了大森林，下来好几个警察，其中一个就是眼镜局长，他们全副武装，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只是一场虚惊。眼镜局长是来请熊去当真警察的，全副武装是怕在大森林里遭遇不测，人在自然界树敌太多，好多动物甚至植物都痛恨人。眼镜局长走进屋，毕恭毕敬递上一个大红的聘书，熊接过聘书，也很有礼貌地向眼镜局长鞠了一个躬，但他说，谢谢，我不准备去城市里，我就在大森林。眼镜局长问，为什么不去？我可以给你开高薪，再高的薪酬我也不去，你现在当的只是一个不拿工资的假警察呀，没有谁承认你。谁说我是假警察了？你可以在大森林里调查一下。熊很不服气，语气中也有些不屑，我在这里吃得饱喝得足，要工资干什么呀？像是回应眼镜局长一样，这时熊的手机响了起来，有人报案了，大森林的安全更需要我，现在又有人到大森林来砍伐树木了，我必须去制止。熊边说边跑出屋子，眼镜局长跟着走出门，熊已如一阵风一般消失在了大森林中。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月星哥哥邀请各位小朋友们啊，一起做一个小侦探啊，要一起找一找，到底是谁吃了我的苹果？一起来听吧。谁吃了我的苹果？文韩李在明，图韩金贤，翻译张琪慧。 肚子饿得咕噜叫的老鼠，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森林里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棵苹果树，哇，看起来好好吃哦！哇，宝贝，快看呐！ 树枝上挂着一颗摇摇欲坠的苹果，又红又大的大红苹果，哎，一定很好吃吧？老鼠好想吃苹果，可是树太高了，它根本爬不上去。 宝贝，开动脑瓜想一想，小老鼠要怎样摘下苹果呢？咚！这时候，苹果掉了下来，老鼠开心地拍手叫好：“好啊，好啊，好啊！”小老鼠好开心呀，它真。 大了眼睛，看着苹果朝自己迎面滚过来。哦，宝贝，你想尝一口大红苹果吗？可是，苹果却继续向前滚，咚的一声，掉进了洞里。呀！ 苹果刚从树上掉下来，就掉进洞里啦，这下可坏啦！老鼠赶紧跑过去，这个洞看起来很深。小老鼠望着洞里的苹果，说：“这可怎么办啊？”宝贝，帮小老鼠想一想。 这个苹果要怎么拿出来呢？小老鼠在干嘛？老鼠想了想，决定在最靠近苹果掉落的地方挖个洞。香香甜甜的苹果能做成美味可口的果酱，还有香喷喷的苹果派。 小老鼠一边挖着洞，一边唱起了小曲儿。老鼠拼命地哇哇，终于来到苹果掉落的洞里。它急忙寻找苹果。咦，苹果在哪里？洞里什么都没有。
1: 我一直努力的挖，
0: 又饿又累的老鼠伤心的哭了。哎。

0: 小老鼠寻找吃掉苹果的家伙吧。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
1: 老鼠问长颈鹿。
2: 咦，是不是长颈鹿呢？
0: 长颈鹿正低下头喝着水呢。
2: 不是我，你好好想一想。
0: 长颈鹿回答。
2: 哎，宝贝，想一想，可能是我们的长颈鹿吗？
0: 我的脖子虽然很长，可是要把头伸进那么深的洞里，我的腿必须张得很大很大，脖子才能低下来，这样我得先学会劈腿才行。
2: 啊，不是我们的长颈鹿哦，
0: 会是谁呢？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老鼠问鳄鱼。
3: 不是我，你好好想一想。
0: 鳄鱼回答。
2: 哎，宝贝，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鳄鱼呢？
3: 我的嘴

0: 巴又大又宽，没办法伸进那么窄的洞里，就算塞得进去也不能张开嘴巴咬苹果呀。
1: 诶，也不是鳄鱼哦，那是谁呢？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
2: 老鼠问蛇。
1: 不是我，你好好想一想。
2: 蛇爬到老鼠面前回答。宝贝想一想，会不会是蛇呢？
1: 我爬行时喜欢摆动身体，扭啊扭的，那么窄的洞里挪动身体很困难，如果我吞下苹果就会变得胖嘟嘟的，根本爬不出来。
2: 哦，
1: 也不是蛇哦，那是谁呢？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
2: 老鼠问长臂猿。会是长臂猿吗？
0: 不是我，你好好想一想。
1: 长臂猿吊在树藤上摇晃着回答。宝贝想一想，会是长臂猿吗？
0: 我的胳膊虽然很长，却够不到苹果掉落的地方。如果我的胳膊长的能拿出苹果，我就得拖着胳膊走路了。
1: 哦，看来也不是我们的长臂猿哦，它没有那么长的胳膊呢。那会是谁呢？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
2: 老鼠问丹顶鹤。
1: 不是我，你好好想一想。
2: 丹顶鹤优雅地边走边说。
1: 诶，宝贝想一想，会不会是丹顶鹤呢？我的长嘴巴的确能伸进洞里，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把嘴插进泥土里去吃脏兮兮的苹果。
2: 哦，优雅的丹顶鹤可不会吃脏兮兮的苹果哦。
1: 不是丹顶鹤，会是谁呢？到底是谁吃了我的苹果？
2: 老鼠好想知道答案。这时候有一只小虫慢慢地爬过来。
1: 小虫，你身上怎么有苹果的香味？
3: 我是住在苹果里的苹果虫啊。
1: 那你为什么在这儿呢？
3: 苹果突然咚的一声掉啦。
2: 诶，宝贝，开动脑瓜想一想，是谁吃掉了苹果呢？
1: 然后呢，发生了什么事？
2: 老鼠问虫子。
3: 苹果滚来滚去，最后停在一个有白色长角的大嘴怪物面前，我吓得差点昏倒。这个大嘴怪物往泥坑大步走去，粗壮的腿就像会动的柱子。
1: 会是谁吃掉了苹果呢？
2: 老鼠照着苹果虫说的线索闻呀闻，嗅啊嗅，循着苹果的香味慢慢前进。
3: 诶，会有什么发现呢？
2: 结果他找到一头
0: 睡得稀里呼噜的大象。
1: 一定是大象吃了我的苹果。
2: 老鼠爬到大象身上，抬起像扇子一样的大耳朵，生气的大吼：
1: 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
0: 哦，吓得我们大象咚
2: 啊，在耳朵边尖叫，可是很吓人的，
0: 大象都吓坏了。宝贝，开动脑瓜想一想，会不会是大象呢？
2: 苹果丢丢丢咚掉到洞里，
0: 大象伸出长长的鼻子，伸到洞里吸起苹果，一口一口吃掉啦。原来是我们的大象哦。
1: 宝贝，你猜对了吗？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凡事遇到困难都要多多开动脑瓜想一想。宝贝，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疆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 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昌吉州西部山区的局地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 再来关注到北疆北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是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 风口风力达9到10级。 再来关注到全疆气温方面的一些情况， 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 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 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到45摄氏度以上， 吐鲁番市局地可以达到50摄氏度以上。 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好朋友们，那这几天 全疆的气温是持续走高的一个态势哈，那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措施了。 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 最高温度39度， 最低温度27度。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在今天 下午的3点50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那预计是未来12个小时乌鲁木齐市大部将会出现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局地会伴有沙尘的天气，建议防范。 再来关注到阿勒泰多云转小雨， 32度到20度。 塔城晴转小雨， 38度到24度。 伊宁晴好的天气， 40度到24度。 博乐晴转多云， 41度到24度。 可以看到 亳州气象台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那预计是到21号的白天， 阿拉山口、泾河大部分地区、亳州东部最高气温 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 再来关注到克拉玛依晴转小雨， 39度到27度。 奎屯晴好的天气， 41度到22度。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 37度到24度。 昌吉晴好的天气， 41度到25度。 可以关注到昌吉州气象台在今天也是下午3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预计未来12小时富康市至奇台县北部及木垒县部分地区将会出现8到9级的西北风， 请加强防范。 再来关注到哈密晴好的天气， 38度到23度。 可以看到哈密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6点12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预计18号夜间到19号夜间 哈密市域大部将会出现雷电的天气。那在这儿也是提示到各位好朋友注意防范。 吐鲁番晴好的天气， 46度到28度。 库尔勒晴好的天气， 37度到20度。 阿克苏晴好的天气， 39度到22度。 阿图什晴好的天气， 38度到22度。

0: 22度，喀什晴好的天气39度到23度，和田晴好的天气38度到24度。可以看到和田气象台在这个昨天下午的4点将高温黄色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是一直到22号，和田将会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沙漠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那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明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7度。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5: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6: 喜来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5: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7: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5: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8: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9: 您先等会儿吧。
8: 相声讲
5: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小伙伴们，每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档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并机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了。当然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也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了。思路视听新广航风热线专区上线，来思路视听接速结伴平台，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解决。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听到成语故事《分崩离析》，一起来听吧。
1: 分崩离析。
2: 鲁国大夫季康子的名位虽是卿大夫，但是权势甚至比国君还要大，因此他手下能人很多，就连孔子的弟子冉有和子路都是他的谋士。不知主公急召我二人前来，是有何要事相商？
3: 两位先生以为如今我鲁国国力如何？
4: 如今鲁国国君秦制更仰赖主公一力辅佐，国力强盛今非昔比。
3: 两位先生亦是师出名门，能得你们如此赞誉，我季康就算再累百倍也是不枉了。只是在我看来，如今我鲁国之国力尚嫌不够。
2: 那主公以为我等当是设法与以充实国库为好，还是鼓励百姓休养

0: 耕种以繁荣民间为好呢？先生所言两点，虽然亦是强国良策，然而在我看来，都不是当务之急。
1: 敢问主公以为，当务之急是

0: 有必要出兵，然而不应在此时。我鲁国虽已今非昔比，但周边仍有强国环伺，此时进兵实在不宜呀。
1: 先生此言差矣，鲁国周边虽有强国环伺，然而以颛臾区区小国，何能挡我鲁国强兵？只要我等速战速决，这周边强国又岂能找得到机会伺机而作？
0: 这……
2: 但是主公，在下以为以仁德教化，使百姓自行前来归附，此乃是大国之风，若是一味以攻伐作为手段，恐怕夺得城池，百姓亦是离心离德啊。
1: 先生或许可以换一个想法，我先打下对方的地方，再慢慢教化，如此岂不是恩威并施？

0: 学生拜见老师。
1: 哈哈，你们二人怎么有空回来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
0: 果然瞒不过老师，我二人的确是遇到了困难，左思右想，还是来向老师讨教。
1: 说吧，怎么了？我们的主公季康大夫如今正打算进宫附近的专鱼，这是你的主意吧？
0: 老师，这次真不是我的主意。
1: 是啊，老师，这次我和冉友都想制止主公，然而却没能劝住他。那你们也不应该就这样放弃啊，你们既然辅佐季康，他有不对的决定，你们就应该尽力劝阻才是。子路我知道他没那么多心思，你实话告诉老师，你真的尽力去劝阻了？
0: 学生的现在专于如今国力越来越强大，现在如果不去攻，
1: 你瞧，
0: 不可能会成为鲁国的祸患。
1: 你瞧，我就说吧，但是你这话呀其实不对，治理一个国家土地人口多少都不是最需要担忧的。
0: 那老师的意思，我们应该多去想哪些方面的事情呢？
1: 你们应该多想想怎样使百姓安居乐业，百姓安定了，国家才会富强，这时再施行仁义礼乐的政教来广泛感召，远方的百姓也会前来归附。而季康若是执意以武力攻伐，则会使远方百姓离心不来归附，人民也会有异心，变得不和，这样国家就会分裂，不能集中，他这样是让国家走向分崩离析的状况啊。
0: 老师，我们懂了。

0: 这就是分崩离析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分崩离析，意思是形容国家或集团四分五裂，不可收拾。
1: 仔细想想，这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呀。你是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更多的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啊，可以听到和看到更多精彩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
1: 占，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
2: 新疆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北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陈小江主持并讲话；
0: 乌鲁木齐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实现水盐双回收；
3: 新疆国铁冷鲜快线班列首发，最快36小时即可将鲜果运抵西安市场；
0: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首票出口化工品机坪直装监管业务落地；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的先进事迹；
0: 新疆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旺盛的消暑需求带动市场消费升温。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17号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交流调研成果，深化转化运用，进一步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以实干实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中友、陈明国、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做交流发言，王建新、王林提交书面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营商环境、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和改善民生、南疆群众就业增收、教育高质量发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

0: 部工作思路和对策。陈小江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考题，为党员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持续在深学习物笃行上下功夫，精准把握蕴含其中的人民立场和科学方法，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切实把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做决策、抓落实、促发展全过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基，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专群结合，筑牢反恐维稳人民防线，扎实开展信访积案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群众诉求解决在家门口，把群众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上。要有心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有形筑基，通过丰富多样的载体、抓手和平台，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具象化、立体化、动态化呈现，突出以有感铸魂，让各族群众有感知、能参与、可获得，真正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注重以有效固本，提炼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用制度化、体系化、项目化的方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起来，聚焦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发展为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打牢物质基础。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调查研究贯穿决策和执行全过程，完善领导干部带头调研、重大决策前调研、基层联系点蹲点调研等制度，持续改进作风，引领带动全区各级党员干部自觉扑下身子沉到一线，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全面提升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能力。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7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政府系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从政治上看、政治上谋、政治上干，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统筹好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赋予所有感

0: 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不断增进认同，凝聚人心。要坚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思考和行动，以新疆所能服务国家所需，满足群众所盼。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自治区政府系统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避免内卷式竞争，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工作前瞻性和科学性。要坚持走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之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推进绿色发展。要坚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坚持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谋福祉。要坚持把抓落实作为政府工作天职，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主动担当作为，大胆履职尽责，坚决防范和纠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用正确政绩观校准前进方向，努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要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突出有形有感有效，更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定信心决心，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动摇，拿出管用有效举措，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保障。张迎春、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朱立凡、潘西参加。
1: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7号，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在自治区政协机关讲授感恩党中央奋进十五五，以正确政绩观扛起政协责任担当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习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布都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准确把握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聚智聚力把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强调，要始终把筑牢政治忠诚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政协履职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笃定前行。要始终把准性质定位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基础前提，把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做深做实。要始终把履行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主要职能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载体，把各类协商会议办好，调查研究搞扎实，提案等经常性工作抓深入。要始终把加强两支队伍建设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支撑，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杨勇、艾泽兹穆沙、刘慧君、蒲雪梅、

0: 许贤仪、艾山江艾赫迈提、巴图、石岗、库兰塞夫汗、艾尼丸伊布拉因等参加。
1: 新疆台消息，7月17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外交部副部长、资委会召集人马昭旭主持，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巴基斯坦前总理卡卡尔等委员与会。马昭旭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大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致力于增进各国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国际合作中传递正能量，做出积极贡献。中国是共建国家可靠的合作伙伴，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创造良好条件。中国愿与各方共同努力，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委员们高度评价共建一带一路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认为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提供了韧性和增长潜力，建议统筹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积极开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面向未来的国际合作，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
0: 自治区重点项目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日前投用，园区再生水回用率达到 50% 以上，并同步提取出工业盐，实现水盐双回收。请听报道。
2: 在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现场，这里每天有3万多吨工业废水流入，经过处理之后，绝大部分变成了高品质的再生水，重新回到了企业的生产线上。中建三局绿投公司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技术总监樊鑫告诉记者，
3: 42道经济处理工序就像一个水质的净化器，通过超滤加反渗透、钠滤、结晶蒸发等工艺，产出的水质达到自来水标准。
2: 这个项目不光能出水，还能出盐。目前，项目每天能从废水中提炼出130吨工业盐，可用于工业生产和冬季融雪。繁星，
3: 废水里的盐分是氯化钠和硫酸钠混在一起。项目先是用钠滤膜当筛子，把这两种盐各归各的分开浓缩，然后再用蒸发结晶的办法反复提纯，达到工业用盐一级品。
2: 作为国家首批试点建设的零碳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内聚集了大量新能源新材料企业，用水需求大，废水成分复杂，传统的处理方式难以实现有效回用。这个项目包含5万吨污水厂改造工程、1.5万吨脱盐厂新建工程和11公里企业供水管网配套工程，以及一体化智慧水务平台，搭建起了完整水循环利用体系。中建三局绿投公司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运营总监张真伟，
4: 一年下来可以节约水资源超过1000万吨，相当于2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水量。
1: 7月18号凌晨，新疆首列国铁冷鲜快线班列满载新疆特色鲜果，从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最快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5: 本趟班列加挂8节40英尺背包式冷藏集装箱，满载新疆葡萄、哈密瓜、牛奶等特色生鲜农产品。这批冷藏集装箱搭载北斗卫星全球监控系统，可实现24小时实时定位、远程监控，精准采集箱内温度、机组运行工况等数据，异常情况自动预警，全程保障冷链不中断，运输信息可追溯。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机保段高级技师刘建军介绍，
6: 它的另一端是一台柴油发电机组和一台制冷机组组成，可连续运行150小时以上。箱子整体温度控制在-30度到-30度之间，设施采用下通风逆向对流方式，比上通风制冷效果提高30%，冷气分布更加均匀，有效解决了咱们箱内长途运输期间中间货物高的现象。
5: 据了解，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对搭载国铁冷鲜快线班列的货物采用定制化物流服务模式，结合货物的品类、运输规模、温控要求、两端接驳条件等需求，制定产地直装、干线直达、销地直分的物流方案， 实现全链条门到门一站式便捷服务。货物收购方公司总经理李庆表示，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使乌鲁木齐至西安铁路冷鲜运输时效提升约 65%， 降低了 30% 的物流成本，
7: 时效非常高，每天一班准时准点的发车。乌鲁木齐至西安的时速从之前的每小时90公里，现在已经提高了到了每小时120公里。现在的装车的规模已经从30车提高到每列的55车，这种规模性的运输是传统的运输比不了的。
0: 7月1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首票出口化工品机坪直装监管业务落地，空港货运便利化改革取得新进展。请听报道。
8: 由新疆莫尔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的一批化工品将出口至沙特阿拉伯。这批货物具有不耐反复倒装、易损的特点，通过机坪直装监管新模式，精简了厂内流转环节，既有效规避货物损耗风险，也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公司业务经理舒坤介绍，
9: 省去了入库仓储、二次短驳、重复装卸等流程，空客直达国际机坪装机仅30分钟，中转时效提升90%以上，也让我们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8: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国际货运航线覆盖23个国家，通过常态化运用机坪直提、空侧直通等监管通关模式，大幅压缩了货物流转时间。6月实现单月国际货油吞吐量1.5万吨，同比增长66.32%。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货运监管科一级主办沈洪亮，
10: 通过优化批量包机、紧急特殊货物通关流程，稳步推广机坪直装模式，扩大便利化改革覆盖面。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乌恰县标尔托阔伊乡塔尔嘎拉克村海拔3500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加尔马买提阿布都热合曼带领群众盘活闲置土地，发展设施农业，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走出一条产业兴旺的增收路。请听报道。
12: 眼下村里大棚绿意盎然，加尔马买提阿布都热合曼正和村民查看蔬菜长势。他告诉记者，之前这里曾是荒废多年的闲置土地，
13: 高原土地失去，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些大棚建起来，让群众在咱们各种社生活。
12: 初期村里资金短缺，不少村民担心高寒环境种不出蔬菜，他争取到40万元改造资金，带着党员干部牵头干，宣讲政策收益、种植技术，打消了村民顾虑。大棚改造完工后，很多村民就近务工种菜，种植和收益分配全部集体商议。村干部阿布都斯伊提·图尔汉巴伊，
14: 可以在大棚里面种蔬菜，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还能卖钱，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12: 为破解就业渠道单一问题，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还精准摸排村民就业意愿，对接培训机构，常态化开展旅游服务、家政保洁、装修施工等技能培训，立足村内水库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优势，他牵头谋划高原冷水鱼养殖项目，在水库下游开挖标准化池塘，联动邻村共建鱼苗繁育基地，填补当地水产养殖空白，为村集体稳定增收开辟新路径。近日，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面对荣誉，他告诉记者，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是最大心愿。
13: 群众日子过得好不好，乡村发展能不能提速，部门实施有没有办事，这才是基层干部最好的答卷。
0: 第三届新疆昌吉州准东人才交流大会7月16号在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请听报道。
8: 大会发布准东开发区2026年度急需紧缺专业人才需求目录，共推出12类岗位，覆盖应用化学、低空技术与工程、临床医学等35个急需紧缺专业，精准对接全产业链发展用人需求。活动现场还聘请来自国内知名高校的6位专家学者担任准东开发区招才大使，并为他们颁发证书。 新疆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党总支书记陶庆获聘招才大使。他表示，
15: 今年呢，我们准备派遣大概80名左右的硕士和博士，真正让生产线成为人才培养的主战场。
8: 近年来，准东开发区累计投入8900多万元人才奖补资金，配套安居、医疗、文体休闲、产教实训等全方位保障体系，建成开发区及以上高层次人才技能大师工作室42家，累计培育600多名专业技术人才，200多名高技能人才。准东开发区组织部副部长管坤表示，此次大会出台全链条人才扶持政策，对全职引进的紧缺专业博士、硕士、本科人才分级发放月度人才津贴、配套购房补助，
16: 将人才、科技、教育有机的融合起来，以比较优厚的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支持准东的发展。
1: 7月17号，由新疆医科大学主办、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承办的2026年创伤修复与组织再生创新合作中亚医学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7: 本次研讨会是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在创伤修复与再生医学领域以系统性合作形式召开的高级别专业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创伤修复、组织再生、智能医疗、中西医结合及跨境医疗合作等领域展开交流，就共建创伤救治协作网络、联合开展科研攻关等议题达成共识。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李孝坤：
18: 我们这次呢，提出建立中亚的创伤修复的联盟，利用我们中国发展起来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手段和新的人才，支持中亚去治疗这类的疾病。
17: 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晨伟介绍，学校已累计为我国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18万余名医学人才，与中亚各国在医学教育、科研攻关、临床技术等领域合作广泛而深入。
19: 我们帮助乌兹别克斯坦的传统医学教育制定了医学教育的体系，通过医学的互相的交流交融，推动我们和中亚国家的医学技术的进步，服务老百姓的生命健康。
0: 这段时间，新疆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旺盛的消暑需求带动市场消费升温。请听报道。
2: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各大家电卖场，家用空调、冷风机成为夏季热销爆款，家电卖场也抢抓高温消费契机，推出惠民补贴等系列活动吸引消费者。乌鲁木齐市民邝飞告诉记者，
20: 最近天气特别热，我过来看一个空调国补再加上企业补贴，是很划算。
2: 苏宁易购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店店长张瑞，
21: 在延续国补补贴力度的基础上，也推出了品牌工厂的补贴，我们综合的补贴力度可以到50%，也做了即买即送即安装的这个服务承诺。
2: 夜幕降临，伊犁河畔的夜市灯光璀璨，各类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市民游客纳凉聚餐，烟火气十足。当地依托伊犁河16公里黄金河岸线，引进了40多家商户，升级了29家露营基地，借助伊犁河日落、大桥夜景等天然优势，打造了一批打卡点位，拉长游客停留时间。伊宁市民艾利库提·穆赫买提和朋友一起在河边露营纳凉。
22: 伊犁河这边就是环境特别好，特别凉快，然后和朋友来这儿露营。
2: 伊宁市某露营地负责人努尔夏提·阿利木江，
23: 每一天能招待30到35桌的客人，店里面的一些材料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1: 7月17号下午，2026全国援疆非遗展核心特色项目——全国首列省级非遗主题援疆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乌鲁木齐站，开启一段非遗之旅。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24: 此次列车7月14号从山东济南始发，横跨7个省区。列车在新疆沿途计划停靠哈密、乌鲁木齐、博乐、喀什等10个站点。随行的山东非遗传承人将走进各大景区、文化场馆、社区，与新疆非遗匠人同台展演，互学互鉴。山东省日照市金石传踏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爱民：
25: 新疆非遗馆有一个和我类似的一个项目，篆刻技艺，我是做金石传踏的，所以这一次过来是相互交流学习。这一次就是非遗列车主题是鲁江同心，我们齐鲁和新疆也是心连心，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24: 据了解，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共搭载800多名旅客。 将于7月31号返回山东。接下来，我区10个地州市及兵团第10师北屯

0: 市还将组织20多项各具特色的传统表演艺术类非遗项目，与山东游客近距离互动，生动展现歌舞之乡的艺术魅力。山东游客梁新元：
1: 刚一下火车呢，就感受到了咱们新疆人民的热情，我们也非常开心，对新疆非遗也是非常期待，想有更多的了解。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25到36度。
2: 阿勒泰多云，16到31度。
3: 塔城晴，20到37度。
2: 伊宁晴，21到41度。
3: 伯乐晴，22到36度。
2: 克拉玛依晴，25到39度。
3: 奎屯晴，20到37度。
2: 石河子晴，21到37度。
3: 昌吉晴，22到36度。
2: 哈密晴，22到38度。
3: 吐鲁番晴，34到46度。
2: 库尔勒多云，24到40度。
3: 阿克苏晴转多云，24到41度。
2: 阿图什晴，22到39度。
3: 喀什晴，22到38度。
2: 和田晴，23到37度。
3: 乌鲁木齐晴，25到36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0: 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和您一起赏析晏几道的《鹧鸪天》。全词先忆往昔繁华欢会，再诉长久梦里相思，最后落笔久别重逢的恍惚惊疑，色彩浓淡相衬，虚实交错，语言清丽婉转，心理刻画细腻入微，以寻常男女情爱为载体，藏着词人半生起落的怅惘，是小山词中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也是北宋婉约词的巅峰之作。接下来有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立波教授为我们来解读。
2: 人间自是有情诗，此爱不关风和月。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千古最美情诗。我们上一次讲了晏几道的名作《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说到晏几道，有人甚至有这样的评论，说晏小三是纳兰之前最似纳兰者。而纳兰容若，我们知道王国维先生称其为北宋之后一人而已，其侧帽及其盐水词在词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晏几道与纳兰容若之间，小山词与盐水词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还是先来看晏几道的一首千古名作《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吧。词云：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盼却醉颜红。我的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低风。从别后

后一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一讲讲到的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是一种比较冷静的理性的痴情，而这一首《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炽烈的感性的痴情。首先来看它的词牌《鹧鸪天》，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词牌，因为不只是在词牌中，在唐代的教坊曲乃至古代的乐曲中，《鹧鸪飞》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曲牌。《鹧鸪天·鹧鸪飞》之所以这么有名，首先就在于鹧鸪这种鸟。鹧鸪多生活于南方的山谷丘陵地带，是一种野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它既有食用价值，也有药用价值。当然，最独特的就是鹧鸪的叫声。鹧鸪的叫声既有些嘶哑，又分外醒目。尤其是它的叫声是一串音连吐，就像一句话一样。古人仔细的辨认，觉得鹧鸪啊，一串叫音的声音特别像南方话里头的“行不得也，哥哥”。这一下，鹧鸪的叫声就变成了送别离别时那个多情的妹妹对情郎心底的呼声，行不得也，哥哥。它是多么容易勾起旅途艰险的联想和满腔的离愁别绪啊。所以鹧鸪也就成了一种哀怨的象征。于是李白说，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唯有鹧鸪飞。于是李商隐说，欲乘西北望，又见鹧鸪飞。于是苏东坡说，沙上不闻鸿雁信，足尖时听鹧鸪啼，此情唯有落花知。于是张籍说，送人发，送人归，白平茫茫鹧鸪飞。于是秦少游说，江南远，人何处，鹧鸪啼破春愁。甚至唐代诗人郑谷因为写过一首鹧鸪诗，便被世人称之为郑鹧鸪。诗中有云，游子乍闻争秀诗，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生春日稀。当然写鹧鸪最最有名的还要数辛弃疾的《菩萨蛮》：玉姑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所以一曲《鹧鸪飞》，一阙《鹧鸪天》，本身就承载着不尽的痴情与缱绻，更何况遇到更加痴情的晏几道、晏小山，于是便注定要成就一种经典。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盼却醉颜红。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盼却醉颜红。五堤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山底风。上阙的四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它是炽烈的痴情中一块最清晰的整体的回忆。他回忆的是他心中那个心心念念的女子与他初相遇时候的场景。彩袖即点出了对方的身份。

0: 衣袖指人，是指穿彩衣的歌女，而玉宗则是玉做的酒器，而殷勤捧玉宗，则不免让人想到红酥手、黄藤酒。当年我们不过第一次相逢，你的红酥手捧着晶莹的玉宗，在我面前殷勤劝酒，那手、那酒，还有那人，是那样的温柔、美丽与多情。所以那时的我，当年盼却醉颜红，盼却对殷勤是心甘情愿，毫不顾惜。诗人是说，你我既然能在这荒凉的人世间多情的相逢，既然有舞有乐有酒有你，那我就开怀的畅醉，因为这种开怀，因为这种畅醉，于是那一夜都变成了春风沉醉的夜晚。而那样春风沉醉的夜晚，又是多么让人陶醉啊。那一夜我在沉醉与陶醉里，看你舞堤杨柳楼新月，听你歌尽桃花扇底风。舞堤杨柳楼新月是说，在我的眼中，你翩翩起舞的身影仿佛彻夜永恒，连楼心的明月沉沉浮浮，仿佛也只是你殷勤彩袖下的陪衬。当然月之低，月之沉浮，也写尽了彻夜之欢的时间流淌。而歌尽桃花扇底风，则是说，在我的耳中，你的轻歌婉转，余音不绝如缕，直唱到连扇底风儿也消歇下来，那缠绵的歌声直将我的心层层包裹，仿佛永不停息。这样的舞堤杨柳楼新月，这样的歌尽桃花扇底风，简直既缠绵无尽，又尽兴之至。所以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曹朴之曾评价说，晏殊园不倒吸人语，而风调娴雅，自是一家。如舞堤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自可知此人不生在三家村中也。这是说，不经富贵繁华，不经痴情浓烈之人，不可道出此语。所以当年的那一场相逢，那一场浓情，便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如今想来，仿佛还如一道多情的火苗，映红了沧桑的脸庞。可是最美的都已是当年，虽然那一夜春风沉醉的夜晚，永远烙刻在我的心上，成为永恒的经典，可人世的离别与风雨，却是命运无奈的安排。虽然鹧鸪在一声声悲情的啼笑，行不得野哥哥，可是双足却要踏上人生的征途，从此风雨兼程，路漫漫其修远。于是在艰难荒凉的人生路上，你是我最不能放弃的执念。从别后亦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这是说，分别之后的思念，魂梦相思，你我定是一般。我的梦里一遍遍地见你彩袖殷勤捧玉宗，你的梦里一定一遍遍地梦见我当年盼却醉颜红。你我的梦里，时光便如那一夜永恒，舞堤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所以 上片的场景是诗人念念不忘的初相遇，其实又暗合了下片开始的过片中的几回魂梦与君同，而过片中的忆相逢又直接指向结局中的真相逢，实在是妙不可言。因为从别后忆相逢，突然转到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点明了此刻是真正的别后重逢，其效果就像反转剧一样，把一种别后相逢的无尽欢喜突然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今宵胜把银缸照，这是一个多么精彩的细节啊！离别多年之后，我终于与你相逢在此夜，可是漫长岁月里对你不尽的思念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害怕今夜的相逢又是梦中，所以我举起银灯，把你一遍遍的细看，把你一次次的端详，要在你的目光、你的欢喜，甚至你的泪水中读出这不是梦，这是真正的相逢。胜把是只管把持着银灯相照的意思。唐圭章先生评说，胜把与有恐四字呼应，则惊喜俨然，便置之为婉转空灵矣。上言梦似真，今言真如梦，闻心曲折微妙。确实如此，从别后一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仿佛还只是在城上，将思念将梦境中的场景，却又突然起下转到眼前真实的相逢，却又凸显一种恍惚，凸显一种似梦似幻的真实。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后人评价这种承上启下真是妙绝无伦，更可以看出燕小山那一颗玲珑剔透之心。所以这首《鹧鸪天》如果和他的那首《临江仙》对比着来读，就更见奇妙了。《临江仙》是从梦后与酒醒说起，《鹧鸪天》却是从梦里与醉中说起，《临江仙》是从现在一层层的回忆到从前，是从现在的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向前推进到去年的春恨，推进到去年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然后再向前，一直向前，回到时间的原点，记得小平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而鹧鸪天则完全相反，是从时间的原点说起，起笔便是那一场炽烈浓情的初相遇，然后是离别，然后是此刻的久别重逢。这样的鹧鸪天与临江仙就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时间上的永恒的循环。在这种永恒的时光循环里，那个深情的燕子道、燕小山就像一个时间的旅行者，与他的爱、与他的情、与他所爱的人、所爱的事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有了这个闭环，我们终于可以理解那个奇特的燕几道，那个痴情的燕小山。我们在上一讲里留下了很多谜团，比如作为名相之子，他为什么晚年要寄予朋友之家，比如面对苏大学士的倾心接纳，他为什么表现得那么不屑与傲然，又比如他的呕心之作名传千古，却为什么只是写给几个名叫小平、小云、小红、小莲的歌女而已。有了这个时光与情感的闭环， 一切问题也就有了答案。当然，我首先要声明一下，晏几道在创作《鹧鸪天》与《临江仙》这两首词的时候，或者并非刻意在逻辑上形成这种呼应，他写来或者只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甚至未必是同时所作。这两首词时间上的闭环逻辑只是我个人的一种发现，但这种发现我个人以为对于理解晏几道、晏小三是非常有益而且是有趣的。你看，当时光以及他的情感都形成一个闭环的时候，晏几道、晏小三作为一个多情的富贵公子，他对外在的世界便很容易产生一种排斥感。晏几道是名相晏殊的第七子，而且是晏殊到47岁的时候才生下来的幼子，可谓是晚来得子。再加上这个虽然不叫 seven 但可以叫小七的晏几道，自幼聪慧无比，似乎承继了乃父在珠玉词上所表现出的才情与玲珑剔透之心，这一点后来小三词也可为明证。所以晏几道自幼就被奉为掌上明珠，所以晏几道的成长经历可谓是不染尘俗，别有一种富贵公子气。可是就像贾宝玉，就像纳兰公子，无比纯洁剔透的赤子之心，必经情伤，毕竟红尘的劫难，才能大彻大悟，才能复归于真。晏家在晏殊去世之后便开始逐渐走下坡路，开始家道中落。此时的晏几道还年轻，却像贾宝玉一样有一种天生的骄傲，不愿意投身仕途，以求仕进，以光大门楣。大概作为名相之子，对官场有一种天然的透彻的认识，所以他跟宝玉一样，甚至一生都未参加过科举考试。要知道，我们在讲晏殊的时候提到过，晏殊虽然政绩不显，但作为名相一辈子讲业人才，像范仲淹、像富弼、像韩琦、像欧阳修、王安石都是他提拔的人才，而富弼作为一代名相更是晏几道的姐夫。所以只要晏几道他想，他愿意，不要说凭着他父亲的门生故吏，就算凭着他的亲戚，他要飞黄腾达也是轻而易举。可是他连科举都不屑于参加，平生知己好友也不过黄庭坚、郑霞数人。后来郑霞在熙宁变法中上流民图，于新法重重一击，新党则还以颜色，将郑霞下狱立案。而不问世事的晏几道竟因郑霞案也被牵连入狱，后虽被营救出狱，但经此一难，晏几道虽不像贾宝玉眼见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却也更加的愤世嫉俗，回归本心，也就是回到他闭环的自我情感世界里。所以晏几道的平生知己黄庭坚后来评价晏几道，说他一生有四痴：仕宦廉贱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由体而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白负之而不恨，即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黄庭坚这著名的四痴之论，是说晏几道一痴痴在仕宦不得意，却不肯依附权贵；二痴痴在文章有自己的风格，却不愿驱使富士；三痴痴在家产荡尽，家人饥寒，却能怡然自乐；四痴痴在受人亏负，却不生怨恨，诚信待人，不起疑惑。后人评价黄庭坚四痴之论成为千古阙评，后来连名满天下的苏大学士亦爱小三词，却奇怪他为什么只做小令 从不做慢词，却一直奇怪晏几道为什么只做小令啊，很少做慢词，而且他偶尔做慢词也是小令的技法。苏东坡还京之后，请自己的大弟子黄庭坚代为介绍，欲与晏几道相接纳，却不料晏几道回话说，今日正是堂中办五家旧客，亦未暇见也。意思就是今天朝廷中啊，正式堂中的那些宰相副相们多半都是我晏府的当年门生旧客，我连他们都无暇去见，何况是您苏大学士呢？连朋友遍天下，连眼见的天下无一个不好之人的苏大学士都碰了一个这样的软钉子，可见晏几道的骄傲了。事实上晏几道的骄傲其实和苏东坡当时的地位有关。这一段时间因为新旧党争中，旧党重新执政，苏氏兄弟重回朝中，而且短时间内连升数级，一时风光无两，正是苏氏平生仕途上最得意之时。这时的苏氏主动接纳，而晏几道却见都不想见，晏几道的品性就可见一斑了。所以他既然能和苏轼的大弟子黄庭坚是平生知己，却对黄庭坚的老师苏轼不屑一见，可见他不想见的并不是那个欲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苏轼苏东坡，而是那个此刻仕途得意一时风光无两的苏学士。所以这样的晏几道，他的目光他的才情根本不屑于展露给上位者，于是他的才华他的深情转而向下，全部倾泻给了小莲小平小红与小云那样的底层的歌女。所以晏几道对这些歌女虽然也说记得小平初见两重心字罗衣，但那种爱未必就是单一的爱情，就像宝玉固然深爱着黛玉，但对所有的姐姐妹妹，甚至袭人晴雯，甚至等而下之所有的小丫鬟们，他都抱有着一种博爱式的同情。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是一种只有拥有一颗赤子之心才能有的深情与真情。所以词史上评价淮海小三古之伤心人也，伤心人便是痴情人，便是摒弃了俗世的肮脏与繁琐，只留一颗清澈灵魂，只留一颗赤子之心的痴情与真情之人。这样的人如晏小三，如贾宝玉，如纳兰公子。乾隆在读到《红楼梦》的时候曾有段语说，此明珠家事也，这就是把贾宝玉比作纳兰一样的人，而纳兰与小三同为相门贵胄公子，亦同为古之伤心人，更同为把毕生心力将全部情感投之于词的创作，终于留下一首首千古不能磨灭的永恒经典。所以才有人将小三词比之饮水词，说晏小三是纳兰之前最似纳兰。所以同样也可以说，纳兰容若是小三之后最似小三者。于是在时光的无涯里有一种永恒的深情存在，他的名字叫纳兰，他的名字叫小山。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 书香时光。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的名字在新疆裕民县家喻户晓。数十年间，他扎根巴尔鲁克山，一生坚守一件事，奔走牧区，守护牧民健康，做大山深处永不离岗的医者。一起来听他为民服务的动人故事。
3: 这是一场被迫中断的采访，他叫吴哈斯·苏莱曼，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年71岁的他，身体早已扛不住长时间交谈。全国各地的媒体慕名而来，采访刚开篇就不得不中途暂停。
4: 他前面因为是这个工作的环境的原因，这个也有这个关节炎，就是腿疼什么的，然后因为年龄也大了，这个高血压也有。当时工作环境因为在牧区嘛，是冬天，那边的雪特别厚，然后经常刮风，而且经常就是零下40度这样做，环境特别艰苦，而且这个牧民的家离得也比较远，流动医疗点的这个距离也非常远，他只能骑着马去这个看病，所以这个恶劣的这个环境也影响了他的身体。
3: 双腿的病痛是他行医最沉重的勋章。
5: 1975年刚从卫校毕业的他
3: 没有机会留在城镇，他却主动走进巴尔鲁克山深处的牧区，一守就是整整40年。零下40度的凛冬，蚊虫肆虐的酷暑，翻山越岭的巡诊路上，他踏遍牧区每一片草场，数次深陷险境，甚至与野狼对峙。
6: 81年的时候，冬天的时候，我一个病号去了嘛，回来的时候那个地方看着两个像这个样子，我们一块就这个样子，以后我的鞭子又这个样子，搭上以后就人到了嘛。
7: 不害怕吗？
6: 害怕也不行嘛，害怕也不行的，最害怕的话他吃掉了咱们。
3: 简单的一句玩笑，藏着生死无畏的坚守，哪里有牧民，哪里就有他的身影。1978年大雪封山，牧区女孩阿依古丽突发急性阑尾炎穿孔，最近的医院远在160公里外，车辆完全无法通行，孩子性命垂危。危急关头，吴哈斯·苏莱曼就地开展手术，好在一周后女孩痊愈脱险。经此一事，他下定决心深耕全科医学，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全部自学吃透，成为牧区的全能医生。在他的劝说下，女儿也走上了学医之路。
8: 当时我们高考的时候，就是选专业和学校的时候，我爸专门去找我去，就能不能学医啊，这医科他挺好的，然后说经常说学医也挺好的，新疆医科多，对新疆来说是学医的最好的学校。
3: 守得住整片草原，却难顾自家亲人。
9: 父亲去世的时候
10: 你也没来？
8: 那个时候在哈那个巴洛克山嘛，他们我妈说他在巴洛克山，那个时候电话也没有，那是八几年的时候嘛，所以就没听到后面有人就是专门去找他去跟他说，他回来的时候已经都去世四五天了吧。
5: 女儿也曾不理解这个总在缺席的父亲，
8: 小孩的时候觉得不太理解，因为是别人的爸爸妈妈都陪他，我妈一个人把我们三个带大，然后就慢慢的我就跟着他巡诊，我跟着他草原上就是跟治病，我虽然我不会这，但是我亲目也看到，也自己看到以后，我觉得我爸的工作也挺有意思的，挺伟大的，我觉得现在想的是挺伟大的。
5: 但说起父母，女儿的记忆里藏着一份特殊的温柔。
8: 我爸我妈从我觉得我的记忆里头没有那么大的仇。
6: 小时候我的时间也没有，我没有上去回来这个地方来的话嘛，就是遇到嘛，就是一个月嘛半个月这个样子，还有没有上去那个样子行没有。
5: 2015年乌哈斯苏莱曼退休了，但他根本闲不住，他成立健康服务室，每周有2到3天义诊，十年接诊6.5万余人次。
8: 他我们说爸你退休了，你现在不干了不用了，在家休息吧，你就一辈子40年都在山上，也没有陪过我家人，也没过陪过我妈，你好好在家待着吧。他待不住，他说我想出去的，我住一住，然后去是去量血压去了，什么志愿者活动去了这样的。他也不是经常说嘛，哎呀我退休是退休了，但是我的职业不退休。
5: 采访这天正巧碰上乌哈斯苏莱曼去社区义诊，在社区我们遇见了一位哭成泪人的阿姨。乌哈斯苏莱曼深知牧区需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支带不走的队伍，他手把手帮带与20多名年轻医护人员常年奔走草原。
8: 他的一生就干了就一件事，我们也经常说爸你就干了一件事，就在牧区治病。
6: 应该的，应该我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5: 巴尔鲁克山的风雪冻僵了他的双腿，磨坏了他的身躯，却从来冷却不了一名基层党员滚烫纯粹跳动不息的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鹏鸟。五翩跹，李香鹤，文脉，红光。

0: 系列专题万里同风
1: 第五集昆仑之约。往事越千年，造字的仓颉或许不曾料想，一笔一画，一撇一捺间，竟为后世留下这最真切的远古记忆，永不磨灭。甲骨文的刻痕穿越三千年时空，当铜器的绿锈斑驳了岁月容颜，那些镌刻在龟甲竹简上的文字依然鲜活如初。
2: 在我国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比如说《山海经》《穆天子传》《尚书》《管子》，甚至在屈原的诗作《招魂》《大招》这两篇中，都可以见到有关新疆山川地理、物产名胜的一些记载。
1: 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孙立平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追寻，魂兮归来，西方之骇，流沙千里歇。在屈原的地理认知中，西部便是望不尽的黄沙漫漫，而在《山海经》中，则用周围达800里、高万仞，记述流。

0: 葱岭山于田果，复分歧流出，和而东注右泽，至而复行积石，为中国河。这究竟是古人瑰丽的想象，还是暗河地质运动的先知？当昆仑山的冰川融水，化作黄河源头的水汽蒸腾，我们仿佛听见远古跨越山河的声声回响。孙立平，
1: 在先秦文献中也记录了不少有关中原地区与新疆联系往来的事迹，其中有我们最熟悉的是《穆天子传》中记周穆王西游新疆，还会见了西王母的故事。
0: 公元前十世纪的某个清晨，八匹神骏拉着鎏金马车碾碎了中原的晨露。周穆王姬满手持玄龟，腰悬玉璧，带着丝绸与青铜器的辉光，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文献记载的西域大穿越。新疆大学吴爽博士在《古本竹书纪年》的残简中找到了这位传奇天子的西巡密码。
2: 穆王十七年，王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就是穆王的十七年，西巡至了昆仑丘，见到了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宾于朝，其后呢，西王母又来朝见了穆王。这是《古本竹书纪年》中的记载。
0: 周穆王姓姬名满，是西周第五位君主，他是远古历史中最富于传奇色彩的帝王，世称穆天子。《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西穆王欲祀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行之计焉。在穆王心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雄心勃勃，周行天下，要使天下所有土地上都留有他经过的车辙马迹。孙立平，
1: 传说周穆王曾带领大队人马从成州出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出发，经过山西、宁夏、青海、甘肃等地，到达了昆仑之丘，接着又西行到了西王母之邦。
0: 马蹄踏过黄土高原的褶皱，车辙印在河西走廊的沙砾。这支满载中原文明的队伍历时200余日，跨越5000余里。当昆仑山的雪峰刺破云层，当瑶池的碧水映入眼帘，那个被《山海经》描述为豹尾虎齿而善笑的西王母，正以怎样震撼的形态等待远客？吴爽和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王维克教授试读。
2: 《西山经》里对西王母的记载是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就是它大概看起来是一个人的形状，但是呢它又长着豹子的尾巴，老虎的牙齿。
3: 实际上我们讲它这个应该说是原社会的一种状态，这个部落它显然是有一种这个图腾崇拜，因此实际上它是以这个豹或者虎作为自己图腾崇拜的这么一个部落。
0: 历史的戏剧性总在虚实之间绽放。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相会，在《穆天子传》中化作诗意盎然的瑶池宴饮。孙立平，
1: 鬼孩至于西王母之邦，即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龟玄璧以见西王母。鬼孩这个日子，鬼孩是干支纪日，来到了西王母之邦。在甲子这一天，天子和西王母他们俩举行了一个会见，穆天子作为西王母的座上宾来到这里。
0: 宴会之上，宾主把酒言欢，作诗对赋。白云在天，山林自出，道理悠远，山川见之。羌子无死，尚能复来。这首出自《穆天子传》卷三的诗作，记载了西王母与周穆王作诗唱和的情景。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谈示意：“
4: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宽广的大地

0: 地啊，出来很多山林，道路实在是太远了，高山大河呀，把你我给隔开。但愿你呢长生在世，能有机会啊与我再来相会。
1: 这场被后世不断演绎的瑶池相会，实则是中原与西域最早的高峰对话。穆天子也慷慨作答：“欲归东土，何至诸夏？万民平均，无故见辱。彼及三年，将复而也。何谈？”
0: 他的意思呢，是说我回到这个周国所在的东方，治理好华夏各族人民，等到天下其一，万民康乐，我呢还会再来跟您见面。大约过多长时间呢？他这里边呢就讲彼及三年，就是再过三年我呢就回来了见你，就是两个人有三年之约。
1: 三千年后，当我们站在昆仑山边俯瞰云海，依然能听见历史深处的回声在群峰间激荡。周穆王带回中原的不仅是和田玉的温润光泽，更是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西王母部落留下的不只是神奇传说，而是部族共生的文明密码。这场横贯时空的瑶池之约，让中原与西域在穆天子传的浪漫叙事中完成了最早的文明互鉴。
2: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
3: 以上就是本时段《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9: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3: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9: 今年六月，一项跟新疆每个孩子的家庭都有关的技术行动在乌鲁木齐正式启动，为爱而行儿童低剂量 CT 规范化扫描普及行动。简单说，这件事要做的就是让咱们新疆的孩子做 CT 辐射更低，诊断更准。为什么需要这个行动？因为儿童对辐射的敏感度比咱们成人要高，但 CT 确实又绕不开。肺炎、外伤、先天畸形、肿瘤，很多儿科疾病的确诊离不开它。所以核心问题不是要不要做，而是怎么做才能把辐射降到最低。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项目的核心专家，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影像中心主任，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孙继航教授，以及呢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科刘杰教授，为我们共同来解读。
10: 我是孙继航，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影像中心。在此呢，我就代表我们团队呢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在儿童低剂量 CT 研究领域的一些经验。对于我们儿科影像人呢，有几个工作重点吧，就是降低医源检查性损伤，说白了就是低剂量 CT 工作。儿童的 CT 呢跟成人不太一样，一说成人大家都知道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卒中啊，或者是心血管疾病啊，要么就肿瘤的筛查。但对于儿童呢，其实最常见的疾病还是呼吸道感染。我估计大家家里有孩子的应该对2023年全国的支原体肺炎大流行呢还心有余悸。同时呢也是这种经济的发展吧，尤其是电动自行车，就是导致的车祸伤越来越多，还有学习压力大，这个学生的坠楼伤，各种外伤也越来越多。其实对这两种疾病呢，就是 CT 还是最常用最有效的检查手段。那比如像这个一看胸片， 就知道这是一个肺炎，可能在成人呢就这样，就可能就输液了。但儿童呢，一般是有经验内科大夫都是主张要做一个 CT。做完 CT 呢，发现呢它跟普通肺炎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没有支气管通气线，就说明整个气管就完全堵住了。这时呢，就是我们呼吸科的杨海明教授，就是马上呢就是为这孩子呢做了支气管灌洗，可以看到从支气管里灌出了很多这种树枝状的痰栓。所以说，如果要是不及时的诊断，不及时的治疗，把这痰栓冲洗出来，你用多大剂量打起霉素，用怎么样的雾化，其实效果都不好。所以说呢 ，CT 呢对于儿童疾病的诊断呢至关重要。但是，CT 就虽然 CT 怎么好啊，还是有但是，但是呢就是辐射剂量，可以说呢对，就是对很多家长刚才说了都有这种焦虑了。从2024年到今年，从 Nature、Lancet 还有新英格兰三大期刊各自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说过量的 CT 辐射与血液系统肿瘤、儿童血液系统肿瘤的发病率有着因果关系。所以说这些文章呢，其实也引起了舆情了嘛。所以呢，就是人民日报客户端，就是特别对彭主任，就是说邀请了一个采访，就系统性的阐述了一下儿童的，就是对，就是 CT 对儿童的重要性，以及就是说大家不要对出现过多的焦虑。为此呢，就是我们也是进行了专门的工作吧，就是在我们彭云教授、还有李新院长、还有赵建波院长带领下，可以说是儿科影像专家，我看共同发表了儿童 CT 检查辐射剂量的中国专家共识。可以说呢，这是全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对儿童 CT 辐射剂量呢做出了一个规范性的指导性文件。所以说，就是儿童 CT 面临的问题呢，就是说如何在保证诊断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降低儿童 CT 辐射剂量。这方面呢，就是不得不说一下啊，就是彭云教授从2004年起，这二十多年前啊，真是的，我觉得这是全国的肯定是第一份，也是独一份，就开始带领我们开始了儿童低剂量 CT 检查。就是同年就有四项儿童低剂量 CT 研究就是入选 RCNA 发言。那我们做了什么工作呢？就是说除了常规的就是如何降低剂量之外呢，我们还针对儿童体型小还有疾病谱的特点做了一些特殊的一些技术开发，包括低电压 CT， 还有双低 CT， 还有最近我们研究的四低 CT。这也四低 CT 在儿童也是我们首先报道的，已经是率先在儿童实现了低剂量还有低对比剂用量以及儿童舒适性扫描的这些成果。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二十多年来做了很多啊，就是主要的呢就是我们分层次，就是对不同层级的医院辐射剂量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过的，在众位专家的指导下呢，我们对儿童 CT 辐射剂量作为一个规范。同时呢，我们还是为了应对不同层级医院水平不一样，还有呢就是设备差异的问题，我们呢做了一个图像质量标准的专家共识。然后呢就是最近也是发表了关于如何使用深度重建算法来进一步有效降低儿童 CT 辐射剂量的一些研究。其实呢，我们就希望以后家长说跟我们临床大夫跟家长说去做个 CT 吧，看得更清楚。然后家长说那辐射剂量大不大呀，就可以说跟一照张新片是一样的，一点都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就想达到这么一个效果。从技术上呢，我们已经是可以说对儿童全年龄段全疾病谱做了一个深入的研究，以及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了。那下步面临的呢，其实我觉得是更严重的挑战啊，就是如何把这个低剂量技术推广下去。这张表呢也是那个取自我们就是国家今年发布的就是行业标准，通过行业标准呢也就是规范了，就是说儿童 CT 扫描剂量推荐剂量是什么样，这已经是一个国家那个法律性的一个硬性文件了，这也是我们彭云教授牵头设置的。其实这个画两个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儿童对于儿童 CT 啊，比如像胸部 CT 1毫格瑞和4毫格瑞都是一个安全的检查剂量，那大家作为一个家长来讲肯定是希望我使用最低的辐射剂量来完成我们的检查。 那如何让全国医疗机构都能用最低的剂量来完成一个儿童 CT 检查呢？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彭云教授也是带领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啊。首先呢，就说对于儿童医院、妇儿医院、综合医院，这中国医疗特点嘛，有三种类型的医院。那怎么让这三种类型的医院都能使用到就是儿童低剂量 CT 扫描？那就是我们组建了一个多中心的项目，就把儿童医院我们的方案给到妇儿医院，给到成人医院，让他们去使用，来一种变相的推广，让等于说综合医院也知道啊，儿童低剂量 CT 应该是这么扫描。可以说通过这项研究呢，来抹平不同就是营业范围吧，或者叫营业范围医疗机构的差距。
0: 在我们实际的临床应用场景中，却有瞬息变化的过程。所以在正常扫描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整个的扫描的参数呢，还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差异。再一个 CTA 成像的远端显影的不清楚，以及我们进行四肢骨骼包括颈胸腰椎椎体成像的时候，具有采样率不足、疏迟样影像为影的变化。但是在这变化中呢，以前我们的64台 CT 已经又用到了那么多的病人了啊，但是呢，我们大家没有过多的去注意64台 CT 的图像，因为只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中端或者稍微低端一点的这个 CT。大家可能更加重视的是高端 CT 和超高端 CT 的图像。但是呢，我们目的就是要把这些中档的 CT 把它图像质量做好。所以发现这些问题以后，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工厂。我们一二十个人呢重新坐在这儿讨论我们在实际做的过程中间究竟有哪些问题又出现了变化。所以我们又把所有的参数重新进行了精细化的调整。那么我们对特殊的场景重建参数啊，大家可能会觉得重建参数这个已经很多年很成熟了，但是我们去到各家医院以后发现并不是这样。就一个小小的头疮啊，脑疮都有很多家医院都不一样，各自观察的都不一样，包括我们的这个肺疮，我们的这个看肝脏啊，看肾脏的所有的疮口称谓我们重新又过了一遍啊，过了一遍。另外呢，我们专门针对四肢骨啊，那天我们光扫四肢骨扫了有70多遍，就反反复复就想把那个欠采样的那个扫掉，结果减少管绵也不行，减少管绵也不行，减少逻辑也不行，减少时间也不行，最后呢对，最终放到了我们邻居上。因为我们觉得对于四肢骨成像来说逻辑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后来我们通过缩小逻辑以后

0: 个参数改变了纤维采样的这样的东西。所以第二轮我们又拿着这些参数又回到了这石油加油。最后经过我们反反复复的进行图像质量的优化，最后的效果还是进入了比较满意的状态。虽然不是非常好，但是我觉得这些图像呢已经很和我们的这个高端 CT 超高端的 CT。比如说我们看这些细小的远端的肺动脉的时候，往往64排 CT 因为它的扫描时间过慢，出现很多的呼吸运动的尾影或者血管边缘的尾影是有出现的，但是经过我们调整以后呢，效果还是比以前好多了。另外呢，我们专门针对远端细小血管显影、四肢动脉显影效果不好，专门进行了这个改变，那么也经过了这个测量经过了这个讨论。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锥体，那么锥体扫完以后呢，那么之前在我们所有扫这个四肢骨上都有这种你感觉图像又可以但是又说不出来的什么尾影，其实是一种嵌彩样的尾影嵌彩样的尾影。那么在我们之前呢，我们 CT 这个出厂以后它的这种设置你说规范不规范也很规范，但是它在具体的一些应用过程中间还是有不足之处，所以呢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两轮的优化。那么优化完了以后最终形成了目前我们这种计划已经计划进入共识编写的阶段。所以呢我们从2024年的3月一直到2026年的这个我们青委会5月份，那么基本上我们经过这两年反复的体膜临床那么经过了这两轮的验证，最终达成了大家一致的意见。那么或许呢我们的扫描参数还有待商榷的地方，但是我们已经能够针对 90% 以上的图像能够带来非常好的图像质量。所以这是我们最终呢产生了共识的制定，包括我们的这个流程。那么最后呢我们在中华放射学杂志、中国医学影像杂志、临放实放以及中国医学装备杂志，那么挑选出来这种实用型64排 CT 的操作规范，最终以这是我们的核心这个框架的一个构思，那么最终是以这样的标准来出现在我们的共识里。对于64排 CT 而言，我刚才说了它的排数它的 CT 的数量非常大，那么扫描参数不统一，另外呢操作呢很多是依赖于这家医院的技师根据自己的经验，所以我们的规范化同质化这种迫切程度要求非常的高。第二呢，我们对于图像质量的把控图像的指控现在都提得特别响，所以我们从方案的实行设置，包括基线数据的建立以及模体的评估、多位影响因素以及多方协同维护以及科学问题的溯源从这六大核心呢找出了保住我们 CT 质量的一个保证。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种规范化的模式呢继续推广下去刚才我看到孙建航教授讲了儿童胸部你可以无限制的降低剂量，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多的专家都提出来我们的肺结节尤其是毛玻璃的结节不能无限制的下降，这是我们到很多的医院看到的情况，不能无限制的下降，做到低剂量就可以了，但是不能无限制的下降，反而你下降太狠，你的毛病，而且用纵隔窗反转成骨窗，用纵隔窗反转成肺窗而不改变卷积核算法的医院大有人在，所以在观察细小结节的时候都给漏了。所以简单的一个胸部的低剂量筛查查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肺动脉。另外心脏虽然不作为我们64排 CT 主力检查的剂型，但是在我们的县级或者区级医院这项检查还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严格的去把控我们的心脏的扫描。那么对于腹盘腔，我们觉得图像质量已经很好，但是关于胃肠道、喝水以及小肠造影，小肠造影，我们高建国院长这个上个月刚在《中华风水》杂志发这个小肠 CT 造影，它的规范化，结直肠 CT 增强的规范化，我觉得还需要有待进一步我们的讨论。好，这是我们对于腹盆腔的。那么另外还有我们的脊柱，我刚才说了，如何去排除因为嵌彩样造成的这种纹样，其实在所有的脊柱和四肢关节里面都存在。那么要想做64排 CT 的低剂量，还要从这几个方面好好的下功夫，才能够把我们的图像做好。另外，这就急诊 CT。急诊 CT 呢，现在在我们所有的医院中几乎是主力进行。那么外伤的患者从头扫到脚，辐射剂量，如果按照刚才我说的这个剂量来说的话，你怎么样算能不超出那个剂量？从头扫到脚，辐射剂量实在是太大。那么最后呢，我们又根据我们的扫描参数列举出来，这是我们最终要形成的一个推荐表，要形成的一个推荐表。我们有不同层厚的 ACR-V 的值，有不同层厚的 ACR-V 的值，有不同卷积核的你使用的这个数值。那么究竟在什么样的区间内采用？我们后续会把我们的这些参数呢，逐渐的，向我们使用64排 CT 基层医院，那么进行这种推广。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3: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 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继续回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和您共同讨论到了孩子做 CT 辐射，家长会担心。其实说到放射科是医院最重要的辅助检查科室之一，但是人们对于放射线可谓是谈虎色变了，每次检查的时候都会战战兢兢，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核磁共振会有核辐射吗？接下来我们邀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艾雪茹为我们来科普。
7: 我们放射科呢是一个平台科室，几乎所有的临床上面的第一站都会放到放射科，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检验科，还有其他的一些仪器系统来辅助，但是放射科在这里面确实是不可替代的。大家在临床上腿疼、腰疼、肚子疼、头闷，什么各种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可能临床大夫都会第一站，就会让你去拍个片子，做个 CT，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来排除或者是来确定某一些疾病。
6: 那放射科临床检查通常包括哪些项目呢？
7: 我们常规的放射呀，就是三大块，其实后面还衍生了其他的一些。最基础的就是普通的 X 线。普通的 X 线，这个也是对，这个也是好几十年的这种历史了。然后呢，随着影像学的不断的发展，然后就产生了 CT。那么 CT 呢，我们可以认为 X 光，传统的 X 光呢是看大体的一个解剖，也就是看直观的一个改变。那么到了 CT 这个层面呢，就把人就切成一小，按照这个一毫米或者说是五毫米，就这么一层层的，这么把这人的这样子切成薄片，
6: 很精确。
7: 对，通过这些薄片的细微的一些结构来看这个人体里面出现了一些病变，或者说是发现一些问题。那么随着这个影像学的继续发展啊，那么就到了产生了核磁。核磁呢，首先先给大家先说一下，核磁呢是没有辐射的，虽然说它带了一个核字，带了一个核字，但是它并不代表它就是有辐射。它的主要原理呢，就是在一个大磁铁里面，通过人身上

0: 上的这个氢原子核啊，氢原子核通过这个核呢，对这个氢原子呢，这个机器、啊、这个发出一些这个脉冲的一些信号，然后呢，这个 CT 机里面把它接收了之后，产生这个图像啊。这个指的核呢，是指的氢原子核，人体中的氢原子核，不是核辐射的那种核，啊，大家可以放心啊。然后呢，产生这个信号，然后呢，我们来对这些信号来进行分析，来判断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 那在我们平时的百姓的认知层面上，会觉得这放射科当中是有一定的辐射的。那对于辐射这个概念，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0: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放射科，就提到了放射两个字。普通的 X 线呢，它的原理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我们这个球管啊，那么给它通电，然后产生了这个 X 线，那么有电的情况下才会有射线，一旦断电它是不会有射线产生的啊，都是这样的。所以确实是有这个 X 线呢，它毕竟也是射线的一种，它是会产生这个辐射，那么现在随着这个科技包括对我们影像设备的不断的一个改进，这个大家对这个辐射剂量的了解的程度的加深啊，我们也在逐渐的在降低这个辐射，使这个辐射越低越好啊。当然了，我们一定是在这个人的有效的这个接受量的情况下，把它降得越低越好。不仅产生这个辐射剂量低，而且图像还要更清楚。这是现在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1: 也就是简单来说，是你去放射科做这种影像学的检查，其实对你的人体的健康是没有危害和影响的。
0: 对，只有在曝光的那一瞬间，这个才会有所谓的辐射发生。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到放射科来检查的时候，都把你们关在门外面，不让你们进去。
1: 对
0: 啊，不像别的科室里头，你可以在门口参观一下，只有放射科门是紧闭的。那么这个东西也就是谁进去检查，给谁来这个进行一个
1: 拍这个片子，
0: 拍这个片子，他接受一定剂量的辐射。那么其他无关的人，大家就在外面就待着就行了。不要接受这种无谓的辐射。
1: 艾主任，您在放射科是深耕了很多年了，那您应该是非常的清楚这些年是如何一步一步来降低辐射对人体潜在的风险，那是怎么做的呢？
0: 这一块呢，主要是还是一个科技的一个
1: 更新了。
0: 对，更新。那么我也给大家也做一个科普，辐射的这个有效的降低辐射，或者说是这个避免这个辐射，那么我们呢是根据有三个原则，那么就是时间、距离和屏蔽，时间嘛，这个就很，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啊，降低它的曝光时间，然后射线出的就少，那么你的辐射的剂量就会接受的就少，第二个距离，那就是远离，这个就是前面提到的，把你无关的病人呢，你就在外面待着，不要接受这个射线，远离这个受检这个射线源发出的这个地方，
1: 隔离开来。
0: 对，第三个是屏蔽，屏蔽就是中间隔上一个铅的或者说是墙呀、玻璃呀、铁质的东西啊、铅制的东西啊，来进行一个屏蔽。那么这三点做好了之后，就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辐射的这个对人体的一个危害。
1: 那对于放射科的医生专家来说，是否也在工作当中面临着健康风险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在某种程度下的话，因为毕竟是在这个工作环境里面，虽然说剂量已经是微乎其微了，但是毕竟是在这个工作环境里头，就像煤矿工人这个在矿井下面工作，这个环境里头，它还是在这个煤矿这个环境里。
1: 对，
0: 我们在接受这个在电脑旁边工作， 电脑它也有一些辐射，包括电话之类的，只不过剂量非常的小。
1: 嗯，
0: 你长时间的待在它这个跟前呢，你一定会受到它的一些影响，啊，即使它的这个危险性很低很低。
1: 嗯，
0: 啊，所以对于放射科大夫来说，其实这个有健康的风险，但是已经被人为的控制到最低了，所以完全可以不用太担心。
1: 嗯。其实啊，在前期节目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了在网络平台当中，包括在我们微信后台当中啊，也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在我们发出了本期节目的预告之后，也有很多的误区和担忧，我们一起来做个集中的总结和解读。第一条呢，是说孕妇在接受放射科检查的时候有哪些特殊的注意事项呢？在备孕期间一定不能做 CT 吗？这其实是两个阶段了，一个是正在处于妊娠期，一个是备孕期了。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问题呢？
0: 首先第一个，这个孕妇啊，在常规情况下是不能接受放射的检查的。
1: 嗯，
0: 因为这会儿呢已经这个有胎儿，已经有新生命了。
1: 嗯
0: 啊，那么新生命呢对这个外界的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非常的敏感的。
1: 嗯
0: 啊，尤其是在头三个月啊，这时候呢如果说没有这个特别的一些情况的发生，那么是孕妇是严禁在放射科接受检查。
1: 嗯，
0: 那么到了三个月以后，三个月到六个月属于胎儿的一个发育期。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同样发育期的这个也是胎儿也是对这个外界的环境也是相对比较敏感。
1: 嗯，
0: 所以在这段时间虽然说比第一段时间要安全一点，但是仍然是这个不能接受，
1: 有影响。
0: 哎，对，是有影响的，是不能够接受放射的检查的。
1: 嗯，
0: 那么三个月到六个月期呢，这时候呢胎儿是属于比较发育各方面的情况相对比较好了。
1: 嗯
0: 啊，但是在这段期间呢受到一些不可控的一些，因为射线这个东西对胎儿会产生什么后续的影响，这个没有什么定论的。
1: 嗯，
0: 我们普遍认为在这段时间也不能接受放射的检查。
1: 嗯，
0: 那么也其实也就意味着在整个一个孕期，
1: 嗯，
0: 咱们的孕妇啊在没有什么这个非要这个检查不可的情况下啊，是避免接受影像学的检查。
1: 嗯
0: 啊，放射的检查，当然了超声是可以的，超声是没有辐射的。
1: 对
0: 啊。
1: 嗯，
0: 第二个呢还就是牵扯到备孕。
1: 嗯，
0: 备孕这个概念呢，对啊，对于大家来说呢主要都是想生一个健康的一个宝宝啊，那么夫妻双方呢都要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这样子呢产生这个咱们
1: 孕
0: 育出来的新生命呢，
1: 嗯，
0: 就更健康，
1: 对，
0: 也更聪明。
1: 嗯
0: 啊，所以要求在这期间戒烟戒酒，这个不要接受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辐射的影响等等等等。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备孕期呢和这个咱们这个夫妻双方这个受孕时间有关系。
1: 嗯，
0: 有些人呢可能备孕的一两个月左右，两三个月左右呢，可能就怀上了。
1: 嗯，
0: 有些人呢存在备孕了很长时间，
1: 对，
0: 没有下一代啊这样的情况。那么，但是在备孕期间，大家尽量这个避免接受射线，这一点是要大家是要坚持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环境对人体的影响是无时无刻不存在，
1: 嗯，
0: 都是存在的。
1: 对，
0: 啊，所以在备孕期间，那么咱们可以这个戒烟戒酒，还有这个避免一些电离辐射，
1: 嗯，
0: 包括和电脑面前少待呀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啊，这个影像科呢，那么能不去，那么尽量也不要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啊，当然了，有病了还是需要去做检查的。
1: 没错，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如果处在备孕期间，那尽可能的还是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0: 对，
1: 减少外部环境的一种影响和刺激。
0: 对，
1: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生病了，那该检查是需要检查的。那对于孕期的妇女来说，她有没有一些代替的方法呢？
0: 代替的方法的话，最多的就是超声。
1: 超声，
0: 哎，超声是没有辐射的。
1: 嗯，
0: 所以做在孕妇接受超声的检查，包括心电图啊这些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啊，所以替代的方法主要是这个。 另外还有一个无辐射的是核磁。
1: 核磁。
0: 那么孕妇在做核磁的时候呢，因为做过核磁共振的

0: 这个咱们的同志也知道，那个设备呢会产生各种的声音，
1: 嗯，
0: 哎，那么这种噪声呢可能会对发育中的胎儿呢有一定的影响，这个还有一些争论，
1: 嗯，
0: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的话，那么孕妇呢对于放射这一块呢那是尽量不要接受，包括普通 X 线、CT 和核磁，
1: 嗯
0: 啊，那么必要的检查必须要做，那么其他的替代的其实就是超声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啊。
1: 好的，这是第一条误区和担忧的解读。我们再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网友的留言啊，他说想问一下专家，如果说要做早期的肿瘤筛查，建议是什么年龄段需要做哪些的检查项目？
0: 做肿瘤的早期筛查，一般它都有一些把人群要分成一个风险的因素，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病人呢，这个咱们的人群呢，年龄到了40岁以上了，啊，平时呢又有一些心血管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基础，啊，有高血压呀，或者有糖尿病呀，或者一些什么的，那么怀疑自己心血管系统有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已经属于高危人群了。
1: 哦，
0: 还有一部分人，比如说肝脏，哎，平常呢有这个乙肝的这个既往史或者是这个病史，那么同样也是属于高危人群。
1: 对，
0: 吸烟也是属于高危人群，
1: 肺癌高危人群。
0: 哎，对，
1: 嗯，
0: 酗酒，哎，也不叫，就是长期喝酒，
1: 嗯，
0: 哎，这样的人群呢，对肝脏是也是有损害的。
1: 嗯，
0: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属于高危人群。还有一些人的一些饮食，他喜欢吃一些腌制的一些食品，
1: 嗯嗯，
0: 喜欢吃一些这个口味比较重的、
1: 嗯，
0: 辛辣的这一类的这种食品的时候呢，那么对胃肠道的这个功能，它要求就比较重啊，
1: 嗯，
0: 胃肠道的功能呢，它这个
1: 工作压力大，
0: 对啊，嗯，这样子的话呢，胃肠道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就是一个高危，
1: 嗯
0: 啊，所以并不是说一定要把全身都查一下，先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的高危人群，
1: 嗯，
0: 然后具体的去做这一块的风险的一个检查，比如说吸烟多的人，那么咱们就要定期去做一个肺部的低剂量的一个 CT，
1: 嗯
0: 啊，来看看肺上有没有
1: 结
0: 节
1: 啊
0: 之类的啊。
1: 嗯，
0: 如果长期服用这个一些喜欢吃这个辛辣的这一类的食物的啊，老是拉肚子呀什么之类的，那么他的胃肠道这一块就是高危了，
1: 嗯
0: 啊，那么刚才提到的乙肝的这样的病人呢，那么肝脏就是高危，
1: 嗯
0: 啊，如果说心脏有高血压的呢，那么你的心血管系统就是高危，
1: 嗯
0: 啊，所以针对这些不同的高危的情况来做合适它的检查，
1: 嗯，
0: 来进行肿瘤的筛查，
1: 一个是看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这种不良的习惯，再一个看有没有这个家族遗传史，
0: 对，
1: 结合自身来做这个个性化的检查，其实对大家来说是比较好的选择了。
0: 对，
1: 嗯，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和您聊一聊三伏贴开贴，抓住冬病夏治的好时机。三伏贴天天可以贴，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但专家提示，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三伏贴正是在炎热的夏季，借助辛温芳香的药物敷贴穴位，温补脏腑阳气，减少秋冬虚寒症的发作。今年初伏呢是7月15号到24号，此时呢天地间的阳气最盛，毛孔开泄，适合去除陈年的湿寒。夏季天气湿热，久吹空调，吸引冷食等，这些极易导致寒湿体质，秋冬就会频繁的发生咳嗽、咳喘、风湿、体虚、过敏、四肢冷等问题。遵循着冬病夏治的养生方法，才能做到未病先防。哪些人适合三伏贴？有虚寒湿瘀等类型的病人呢，都可以通过三伏贴来调理。首先是呼吸系统及耳鼻喉的问题，如果存在有反复感冒、咳喘、慢性鼻炎、耳鸣、听力减退等问题，都可以把三伏贴贴起来了。对于脾胃虚寒的人群来说呢，比如夏季的时候总是胃寒腹泻、食欲差，三伏贴也是调理身体的良方。心血管疾病的稳定期、脑病、肿瘤稳定康复期、颈肩腰腿痛、关节痛、慢性皮肤病以及大病初愈术后康复的患者呢，需要长期调理身体的人群，都可以选择三伏贴来进行调养。但是呢，各位也需要注意啊，这个三伏贴还是要根据您个人的体质，找到专业的中医医疗机构，根据您个人的这种个性化的方式去进行三伏贴的合理贴敷。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